0: 是很多时候呢，就是生活里头你有一种新的尝试啊，它能够给你带来很多的乐趣。
1: 嗯，
0: 你回到咱今天这个话题上来讲，就是突然给你三天假。
1: 嗯，
0: 你像我这种 I 人，我就愿意跟家待三天。
1: 嗯，
0: 但是我一定相信，就有朋友说突然给你三天假，你就会想尝试一种新的游玩休闲娱乐方式
1: 项目，会真的，
0: 对不对？
1: 尽管就是三天假不多，你可能就是出一趟远门的话，大家会觉得不太合适。嗯、但是我至少会搜罗一些啊，
0: 嗯，
1: 就是他那个美陈比较好的，
0: 嗯，
1: 以前没去过的新饭店，
0: 嗯，
1: 就爱吃桌，
0: 就爱吃桌，盼着身边朋友多办婚礼是吧？
1: 他那个包间如果说窗户通风比较好，然后又在比较高处可以看看那个景的话，
0: 嗯
1: 啊，或者还有一些呢是这种户外上面有一伞的，
0: 嗯
1: 啊，那种那个餐饮，
0: 嗯，
1: 那我觉得雨天你去吃个饭，这个尝试也是不一样，
0: 那感受也非常的非常的好，
1: 嗯，
0: 今天跟这个邀请大家来聊聊，如果说你老板今天心情大好，
1: 嗯，
0: 突然给你三天假，
1: 嗯，
0: 你会怎么过这三天？
1: 嗯
0: 啊，
1: 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一下，私家车是汉字，999是阿拉伯数字。此刻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我们也欢迎朋友们都可以跟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去点点关注，点点赞。为什么呢？好，你看林丽就刚才听到了我们今天上线的啊，天跑速吸鞋
0: 是
1: 在我们平台上回复了鞋，但是呢，天跑
0: 指一下，
1: 对品牌方给到我们的这200双的福利政策，只给到我们广播节目端的朋友，麻烦您多一个步骤。
0: 对，
1: 王腾霄手所指到的这个私家车999公众号，林丽您点击一下，
0: 对对对，
1: 点击一下进去，跟他去发一个私信，
0: 发鞋，
1: 去发一个字儿。鞋就可以收到我们的链接了。
0: 是。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0: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 Baby。今天我在绍兴。坐在这条船上啊，你就会忽然感觉你置身在另外一个世界。乌篷船沿着河道缓缓地驶过，两岸呢是一座座古老的民宅，在烟雨朦胧中显得又宁静又深邃。不时呢有居民在门前洗衣做饭，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平淡，却充满了满满的诗意。踏上老旧的青石板路，触摸斑驳的台门老墙，听着地道的绍兴方言，走在悠长的巷弄里，有一股古老的生活气息就扑面而来。沉浸在这独特的水乡风情当中啊，就很容易能找到鲁迅先生文章中对绍兴的生活记忆。从越王勾践、王羲之、陆游到蔡元培、周恩来、鲁迅，绍兴名士灿若星河，而鲁迅先生的一支笔让全世界对绍兴小城充满了向往。 一提到鲁迅的故居啊，就会想到一篇文章，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我不禁就很好奇

你说这百草园里现在是否还有像鲁迅文章里说的那样好玩呢？三位叔叔的书桌上能不能再找到那个枣字呢？在这儿你不需要买门票，一张身份证就可以走进来，看看鲁迅纪念馆、鲁迅祖居，还有他笔下的百草园和三位叔叔。鲁迅故里是鲁迅先生早年生活的地方，传统水乡的建筑风貌和深厚的文化内涵让这里成了绍兴城的缩影。有人说，如果说绍兴是一本飘在水上的书，那鲁迅故里无疑就是全书的精华所在。温一碗醇香的黄酒，来一碟入味的茴香豆，鲁迅笔下的咸亨酒店也是深入人心。那到了中午呢，你还可以在鲁迅故居里的咸亨酒店吃个午饭，在这儿你可以吃到臭豆腐、茴香豆、绍兴黄酒、甜酒酿。

0: 绪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2: 陪你压马路。林说呢，正好想去瑶山漂流，主持人能把价格打下来吗？
1: 可以啊，
2: 可以可以。
1: 你去报刘文名字，
2: 先应下来就是。
1: 让大家去报刘文名字，
2: 报刘文名字。但是瑶山，
1: 这是属于是就是撑在外面撑面子，满嘴跑火车。
2: 感觉跟喝了二两似的，
1: 就害怕说啥事儿自己办不了似的。哟，
2: 这是个事儿，哪儿听我？你知道吗？
1: 这个确实是个事儿，这个因为需要去谈啊。
2: 确实，
1: 但是我们已经感受到大家的诉求了，我们也争取说在这个暑期啊，或者说这个初秋的时候，跟朋友有更多的一些线下活动，咱们一起去体验生活。
2: 省内不少地方其实漂流都还挺好的，
1: 当然
2: 是吧，都还挺好的。但是呢，如果您想漂流的话，价格我们不一定打下来，想漂流的话装备价格给您打下来了。
1: 天跑速吸鞋大家往这边看一下。
2: 对啊，您回复个鞋159，您买一双速吸鞋去漂流特合适啊。唐还说这个原来藤乡我们是邻居啊，您看这应该也是在这个贾鲁河周边，我们一起享受那这个优越的这个自然环境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朋友。除此之外，咱们是今天
1: 互动话题，
2: 对，说这个
1: 你领导心情好突然给你三天假，
2: 是
1: 你会怎么安排？
2: 莫爷说呢，如果说现在这种情况呢，老板突然给我三天假呀，我可能不敢休。
1: 为啥？
2: 我怕回来之后工位没了。哎呀，感受到各位这个工作的压力了。
1: 这个确实是，就是都怕有一种感觉。为啥有时候不敢请假？请假主要害怕就是说单位离了谁都赚。
2: 对，
1: 不存在说缺了谁不行。
2: 两种担心，一种担心是怕单位缺了谁都赚，一种担心
1: 是怕单位就缺不了你。
2: 平时不需要我，我但凡请假，单位就需要我，你知道吗？这两种就都很让人这个心有余悸。
1: 工作可能有时候会出现让我们困扰的事情，但是生活它何尝不难呢？不写作业，母慈子孝；一写作业，鸡飞狗跳。问问大家啊，你们家小孩的暑假作业写的怎么样了？目前写到哪一步了呢？有没有完全做完的这种的超自觉？就别人家孩子，
2: 话说一个月光阴飞逝已经过去了，
1: 过去一半了吧？
2: 对，
1: 过去一大半了，可以讲
2: 真是啊，
1: 没多少天了。问大家作业写哪儿了啊？有不少家长是一辅导孩子功课就心态崩溃。每年因为辅导作业被气进医院的家长其实并不少。福州呢有一位11岁的小孩小雨，就曾经让全家深陷在写作业拉锯战。直到近日在这个医院的儿童青少年科接受专业干预之后，才看到一些肉眼可见的变化。说此前的小雨呢，是那种平时也是那种机灵活泼可爱聪慧，但是呢在老师眼里就是那种典型的注意力薄弱的孩子。上课总是走神，知识点听一半漏一半。回家写作业呢更是磨洋工，简简单单的一页习题硬生生要耗上3个小时。每天一到做作业的时间，就能听到家里传来那种催促和争吵声。家长一度认为孩子只是偷懒，态度不端正，直到最近在这家长朋友的推荐之下，就是就诊了一下，发现孩子其实并非是故意拖沓，而是注意力控制执行功能存在一些个短板。这种表现呢可能在平时里面就是注意力不足，注意力缺陷，会有一些多动啊，也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那个 ADHD 相关。单纯去说教催促其实是无用的，有时候反倒是气到家长双向不奔赴。
2: 是是是。
1: 后来呢完成了2个疗程的训练之后，惊喜发生了，发现小雨写作业的这个时长直接缩短到了1个小时之内，也能独立规划完成习题，粗心失误也大幅减少。然后班主任也反馈说，哎，课堂上发现他更加能坐得住听得进了。听课效率也明显提升。但是这个郭大夫啊也提醒大家说，注意力差啊，当然大家也不能直接就自己判断等同于 ADHD。睡眠不足、情绪焦虑也会造成专注力下降。也切勿自行给孩子去 贴标签，一定要有专业的医生综合判断之后再去开展干预。
2: 哎，说实话，这个到了假期啊，这个写作业、有的时候呢，这各家有各家的这个风格，有些的这个是规划性很强，把这个每天啊完成什么量，都得是定时定量的，有一些呢，可能家长就会给孩子一些这个相对的自由的空间，
1: 先玩一个月，
2: 哎，你就先玩，然后到后面的时候呢，咱们这个能把它给完成，这如果说啊，这个对于家长来说，能够把一些这个自主权放归给孩子，我觉得其实也对孩子是一种锻炼，
1: 对
2: 啊，对吧？他如果能够按照自己的计划呢，自己来执行，其实也是孩子一种能力的这个体现。
1: 你别管他前面玩多少天，如果他自己自主的觉得，哎，到八月份了，我要开始做我作业，否则干不完了，其实就这种自主性是我们更应该去珍惜的一种东西，他有规划呀，
2: 是
1: 你可别说往后拖就是没规划，就是你拿咱成年人上班是一样。
2: 对对对对对，
1: 你到最后你只要时间节点，你能把这个事儿认真的完成的漂亮，
2: 是
1: 你不是应付，那你别管你是之前做一步着下来就做，还是我搁到后面做，
2: 我有我的节奏，
1: 我有我的节奏，
2: 我有我的节奏。如果他能够按照自己的节奏，确实是 OK 的，确实 OK 的。像你刚才我们这个跟大家在聊，如果说给你三天假，你会干嘛？其实你去看，就如果说真是有这三天假期，每个人也有自己不同的这个节奏，是吧？有的人是这个享受慢生活，有的人说那这个咱得好好的规划一下。你就包括出去玩，我身边就有两个风格截然不同的朋友，我有一个朋友呢是跟我这个。很像，我们俩是属于主打的叫什么呢，就是
1: 怕累，
2: 对，怕累，随遇而安，这个是相聚即是缘，这个你不会做太详细周密的规划，就是咱先去，去了之后到那儿看，这个哪个景点人多咱就不去了，咱就换个地方，
1: 我也是偏这一型，
2: 对吧，但是我还有一个朋友，这个朋友那就不行，他就在去之前，
1: 要做好路书，
2: 他把所有的时间点都卡死，就是几点起，路上通勤多长时间，用什么样的通勤方式，要细致到这个要吃哪一家的饭，这个时间要留多少，然后呢到哪个景点，这个景点它有哪个打卡，哪几个打卡点是必打卡的，在这个打卡点拍照出片需要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1: 就是你跟他一块出去跟报个团一样，
2: 对。我跟他出去一回，我人都疯了
1: 啊！
2: 但是你知道，我人都疯了是两种状态，一个是我不太喜欢他这种紧绷的节奏，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还非常我还有。

0: 一定的享受在里头。
1: 哦，我太懂了。
0: 就是你知道这个享受到啥程度、啊、
1: 你就不用操心吗？
0: 你完全不用操心。
1: 嗯，
0: 就是
1: 带一个快乐心情，脑子都不用带。你看见
0: 他虽然嗷嗷叫催你早起，
1: 嗯，
0: 但是他能的精准卡点到啥，
1: 嗯，
0: 给你叫醒之后，他点的小面已经给端到你眼前了。
1: 哦，
0: 你吃完车到楼下了。
1: 嗯，
0: 乖乖，我跟你说，
1: 这种朋友也是可以的。
0: 那是、嗯，所以我说我一点儿也不吐槽他，
1: 嗯、
0: 就是我认为啊，虽然是不符合我的出行节奏，
1: 嗯，
0: 但是你只要按照他的时间点节奏走，
1: 嗯，
0: 你是多一点儿心都不用操、嗯，你知道吗？
1: 嗯，
0: 就幸福，
1: 嗯，
0: 到哪家用什么样的券，在哪儿领券、嗯，用哪个团购，
1: 从这儿到那儿，我们坐哪一种交通，通过哪个平台去订，
0: 对。一整套方案、
1: 嗯、
0: 然后还有 plan B
1: 嗯，真是吓人
0: 所以我就说这你作为朋友，作为这个朋友他出去玩，
1: 嗯，
0: 他给你做这个详细的规划，
1: 嗯，
0: 你应该感谢他，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不要挑三拣四。
1: 哎，我要是能出去玩，我是哪一种呢？
0: 嗯，
1: 我是个啥人呢？
0: 嗯，
1: 我是就如果说完全无规划，
0: 嗯，
1: 我们今天哎这个时间没有赶好，
0: 嗯，
1: 想去到哪个地方但是今天没去成，
0: 嗯，
1: 也行。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我这反正我已经出来了，
0: 嗯，
1: 那我就在这儿，哪怕多玩一天，我少玩一个点儿没关系。
0: 嗯，是。
1: 嗯，但是如果说跟一个那样的朋友，我什么都不用操心，
0: 嗯，
1: 我就是全程我很疲惫啊，
0: 嗯，
1: 我很累，我每天起的比上班还要早，但是我全程什么心都没操，我也行，
0: 嗯，
1: 就让我不突出自己主观的一些意愿，我全听他的也可以，我只要不上班，你只要让我出去，我都行。
0: 不挑啊，一点
1: 可好相处一个人。
0: 对对对。就是这么的，就是这么的随性啊！我有时候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有时候出去玩其实也挺考验人的，对吧？就是为啥呢？他真的是考验一个人的规划性和考验一个人的脾气性格。
1: 对，
0: 就我还有一个朋友，这个朋友你简直绝了，
1: 嗯，
0: 就是这个朋友除了我之外，他没啥朋友，他是一种极其随性的，他完全按自己节奏走，
1: 嗯，
0: 他这个他也是个艺术家，你知道、
1: 嗯、
0: 就是艺术家都有点这种，
1: 嗯，
0: 都有点这种这个小秉性，
1: 嗯，
0: 他真的就是那个饭吃两口，他觉得不好吃，他就放这就不吃了，
1: 嗯，
0: 关键他不吃也无所谓，可能他不喜欢这一口，
1: 嗯，
0: 他就开始忽悠全桌人，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1: 嗯，
0: 咱缓一点，这边不好吃，嗯、你知道这然后到哪玩？就比如说你说爬个山呢，你说看个海啊，
1: 嗯，
0: 你这儿正跟那儿拍照出片了。然后他就开始呀，没意思，那山都一样。
1: 哎呦，这个不好、
0: 还有啥好看？
1: 嗯，
0: 啊，排差不多了吧，走。嗯、
1: 这个就不太好。
0: 所以你知道为啥他除了我之外，他没啥朋友？
1: 我还说出去是个高兴的事儿啊、哦，就是我们尽量不把内心的这个情绪去表达出来。
0: 嗯、对他倒也不是说有啥恶意。
1: 嗯，对。
0: 因为我们这熟，我对他了解，他就是那种什么呢？
1: 嗯，
0: 就是热度来得快去得快，
1: 嗯，可容易觉得没意思，
0: 对，可容易觉得没意思，
1: 嗯，
0: 但是他呢，就是他真的是有自己的节奏，
1: 嗯，
0: 哦，他真的就是有自己的节奏，他不玩，他说没意思了，他体验完了、
1: 嗯、
0: 不玩了，他真的就不玩了，
1: 然、后
0: 他是那种极其克制，
1: 嗯，
0: 说不玩就不玩了，
1: 嗯，
0: 后来呢，我们这个经过大家几个朋友的这个通力协作呀，这个稍微扭转了一点，
1: 嗯，
0: 就是他不玩之后呢，他可以。他自己有改变，
1: 嗯，
0: 他不霍霍别人了，
1: 哦，
0: 就是那能玩，
1: 嗯，
0: 我给这儿等着呢，
1: 这是可以的，
0: 坐旁边愣，但实际上你在这儿玩，旁边有个人俩眼直勾等着你，心里压力也可大了。
1: 后来就是在你的这个引导之下，
0: 嗯，
1: 我发现我这个人也不是说完全的没有任何的意见啊，
0: 嗯，
1: 我是也是有态度的，
0: 嗯，
1: 唯一一个态度就是我正玩的时候，
0: 嗯，
1: 你别跟我说不玩了。因为我是一个非常能熬的人，
0: 嗯，是
1: 我但凡出去了，我就一定要玩透。
0: 哦，
1: 我不接受就是很早就回到酒店里面睡觉的。
0: 就是需得需要尽兴。
1: 啊，
0: 嗯、啊，就是需要尽兴。
1: 对，你要我早起可以，
0: 嗯，
1: 但你要让我早归，不同意，不同意，你没玩好。
0: 不存在早归这个事儿，只有早起这事儿。
1: 我们今天也跟大家来设一个分话题，跟大家来聊一聊啊，
0: 嗯，
1: 就是你一般出去玩，
0: 嗯，
1: 你最喜欢哪一类朋友，你最受不了哪一类朋友呢？聊聊你的这个旅行搭子。
0: 是
1: 私家车是汉字，999是阿拉伯数字，在视频号里面，大家也可以搜索一下私家车999，进入到我们。

0: 们视频版的直播间。出去旅行怎么能不带上我们的科研室男士三件套呢？
1: 这个作为男士来说太省事儿了。
0: 科研室的男士三件套目前也正式进入到我们销售的倒计时了。这是我们私家车999真的是给我们节目里面的这个男宝们
1: 一个福利了。
0: 福利专门定制的夏日方案，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在我们节目里面哐哐疯狂的跟自己的那个太太买我们的莫桑钻，然后买黑绷带，然后买 SK2、但是也是今天特别好的，就是我们女性听友去回馈一下老公的时候，
1: 就作为这个我作为这个男士啊，我这个非常共情，就为啥我说这个对于男性朋友们来说是一个
0: 友好，
1: 就是第一它的价格在您自己可调配不用报备的这个范围之内，
0: 哎，
1: 第二呢
0: 大家别想科研室肯定贵吧，一会儿听我们打完折的价格，
1: 价格打下来。第二呢它真的是省事儿，省事儿啥呢，本身科研室这个品牌大家知道它没有那种太多繁杂的香味儿，
0: 对
1: 皮肤也比较友好，这个您平时用您就放心用。第三你不用选择焦虑，你很多男士就是买就洗脸的我买啥，磨脸的我买啥，选半天，我们
0: 一套搞定了，
1: 给您配齐，洁面、爽肤水、润肤乳三件套。
0: 科研室本身就是源自1851年的一个护肤老字号，咱们去商场就经常能见到他的门店啊，非常的专业靠谱。这一套男士系列也是圈里出了名的口碑款，洁面、爽肤、润肤经典的三步我们一套搞定，
1: 是
0: 夏天非常的清爽，就可以告别油腻大叔。首先它的洁面我们来说说看，它是一个啫喱的质地，加水之后呢是丰富的泡沫，毛孔的脏东西通通就洗净了，泡沫款它就是带走那个这个脏东西皮肤里面的这个污垢啊，它就更加的快，
1: 是
0: 同时呢内含什么咖啡因，我是用过咖啡面膜的，这是咖啡因最好的一个好处，就是早上洗脸能去浮肿，
1: 没事
0: 脸小的，然后还有薄荷醇的这种凉感，它带来的这种冰爽感就像一头扎进大海里面，就是男是会非常的喜欢这个肤感，
1: 清爽，
0: 对，然后呢爽肤水它就起到一个控油收毛孔的一个作用，因为男士的毛孔就是特别鼻翼两边其实挺粗大的，它不像女士天天去护肤就做那个各种各样的项目，
1: 男士皮脂腺的油脂分泌确实
0: 本来就多，
1: 本来确实比女性就多，
0: 所
1: 以说它本身呢如果说您清洁在不到位，你皮肤的这个屏障就容易受损，
0: 我们爽肤水里面的维 CVE 就是修护受损屏障，专治熬夜脸，
1: 对，
0: 最后一款润肤乳，清爽的像一层水膜，吸收快不黏腻，像这种欧洲栗子啊，大豆萃取物都能帮你提亮气色，用过的很多的男士朋友都反馈，不泛油光，
1: 是
0: 也不爆皮了，真的好用，大家回复的关键词今天就是大牌
1: 啊，因为科研室确实它是这个咱说这个护肤界
0: 大牌
1: 了，
0: 能让我们回复大牌的它首先品牌得过得去，
1: 是我们现在就是给到大家这样一个这个大促啊，整套包括的是250毫升的洁面，250毫升的爽肤水，加125毫升的保湿乳，一共是625毫升的大容量。
0: 我们天天观奇旗舰店这么一套是900多
1: 啊，
0: 但是今天我们顺丰帮您包邮到家，品牌方给到我们的价格
1: 299，
0: 大家赶紧发送大牌给家里面的男士们来安排一套，回复大牌就可以了，因为我们科研室的这一波库存本身给到我们也不多，今天也进入到销售倒计时了，
1: 是
0: 啊，抓紧时间回复大牌，我们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呢，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
1: 是
0: 顺丰包邮，各位放心下单，加上客服好友再减5块钱，各位速度回复大牌，一键抢单。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

0: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延迟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1: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我 log。
2: 好，大家好，我是陪你100天玩转河南的 Q Baby。 说到河南的仙山，那老君山绝对是顶流，它距离郑州呢大概是3.5个小时，如果说坐高铁也很方便，直接坐到栾川站再转车，山上山雾缭绕，金顶巍峨，就像是走进了仙侠剧里的场景。那我们第一天的行程呢，主打的是一个轻松休闲。我们首先前往的就是追梦谷，这里是老君山的后花园，溪水潺潺，瀑布成群，沿途都是平缓的栈道，走在其中，听着溪水叮咚，鸟鸣阵阵，仿佛就是置身于天然的氧吧，所有的疲惫都能被治愈掉。沿途呢还有不少的观景台，你随手一拍都是青山绿水的绝美画面，特别的出片。逛完追梦谷之后，我们乘坐钟灵索道上山，抵达半山腰的中天门，在这里可以稍微休息一下，逛一逛周边的小店，感受一下山里的宁静，也可以来提前熟悉一下第二天登顶的路线。中午呢，我们就在中天门附近找个餐馆吃点午餐，来尝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比如说栾川豆腐一定得尝一尝了，味道朴实又健康，补充好体力。下午呢，我们就在中天门周边看看山间的道观建筑，感受一下道教文化的底蕴，也可以坐在石阶上看看山间的云雾慢慢的流动，享受这份难得的静谧。到了傍晚时分，我强烈建议你住在山上的民宿，看着夕阳给群山镀上一层金边，氛围感直接拉满。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0: 被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3: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3: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3: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3: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我是佳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人，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5: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6: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延迟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2: 起床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7: 压马路。
8: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9: 陪你压马路。刚才不是问大家说，这个平时如果说出去玩选旅游搭子，您会选什么样的这个风格的这个朋友？有朋友就说，这个腾霄刚才说那位他的那个朋友啊，太适合搞接待了，安排的严丝合缝。
8: 小 A 这位朋友啊，他说旅游搭子，我会特别讨厌出去之后，这个舍不得买，那个舍不得花的，然后还事儿非常多的，就是个人意见会比较显化的。
9: 哦，明白了，
8: 那种，
9: 他说其实啊，就出去玩啊，他说他本人是哪种啊？他说就是比如说这个咱说这3天出去玩，他会能做5到6个点的选择，然后呢再跟搭子一起，商量出来4个。
8: 5到6个商量出来，
9: 就是有相当于什么，有一个是备选的，
8: 明白。
9: 然后呢，他会自己呢把攻略给做了，因为但是有一点是什么呢？那我把这些工作我做完之后呢，那你跟我出去的时候，那情绪价值你得给足了，
8: 你这个地方选的真不错
9: 啊，是吧？别到那儿之后
8: 我都行，我配合。
9: 哎，你说，哎呀。没想到这么贵，是吧？这个
8: 也没那么好吃，
9: 这也没那么好吃，还不如想象当中好玩。哎呀，不如这个在家里看看图片，
8: 好，
9: 是吧？我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会觉得，因为我前头我付出工作了，我付出劳动了，是吧？你这个参与完之后呢，你就别评价了。我始终有一个这个我的人生信条，我不买单，我就不会嫌菜好菜不好。
8: 我没有参与劳动，我就不多评价。
9: 对，你说你是咱一块儿吃饭，那今天小麦掏钱，那他这个请客，那我又不掏钱，我还嫌人点菜点的不好，那这就是烦人了，
8: 对，
9: 是不是？
8: 啊，
9: 所以我就说，你说实话，真的，我说的严重点儿，那出去找旅行搭子，跟你找对象似的，这差不多，是不是？那就得同频，那就得契合，要不然你这一路上净生的邪气， 对不对？
8: 大文前一段时间跟我们分享嘛，嗯，他说他出去玩一般呢他会自己就是带着两个孩子，
9: 嗯，
8: 然后呢就他老公就讲，不带我吗？你们不带我吗？然后说你在家歇着吧。
9: 嗯，
8: 我说为啥你不带人家？大文说出去跟着我嘟嘟囔囔嘟嘟囔囔，这个贵了，那个累了，这边热了，真是受不了。
9: 我就说啊，
8: 嗯，
9: 你得找到这个事儿的这个底层逻辑，
8: 嗯，
9: 底层逻辑是，说我哥想给家打游戏，你知道吗？
8: 我们来看看，还有这位女生啊，
9: 嗯，
8: 她说出去旅游，我就是做攻略的那种，但是我不会做的那么的细，
9: 嗯，
8: 就是大概的做一下，因为我怕别人做的攻略安排的我不满意，
9: 嗯，
8: 本人比较挑剔。所以我的搭子们他们都是不挑剔的人，我安排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9: 哎，这特好。
8: 哎，我发现咱们听众都是就是愿意自己先付出一点的啊。
9: 哎，是，
8: 嗯，做点工作的，
9: 就是规划性很强。
8: 嗯
9: 啊，但就是在这个时候，如果说这个团队当中啊，
8: 嗯，
9: 你就发现你出去旅游跟你上班也一样，
8: 嗯，
9: 这个团队里头这个大家功能就各司其职。
8: 对，
9: 你千万不能就出现什么呢，
8: 嗯，
9: 就是这个旅行团队当中有两个 leader。
8: 嗯嗯嗯，
9: 那甚至有三个 leader，
8: 嗯，
9: 你这个就
8: 容易分歧，
9: 对，这个就麻烦了，
8: 嗯，
9: 你工作团队也一样，
8: 嗯，
9: 你别管是谁是负责创意的，谁是负责执行的，谁是搞后勤支撑的，
8: 嗯，
9: 谁是负责出去拓市场的，
8: 但是 leader 只有一个，
9: 对。因为你的工作性质决定，
8: 嗯，
9: 你的这个工作方式，
8: 嗯，
9: 对吧？那你别管各自负责都是哪个门类的，
8: 嗯，
9: 那最终做决定、做决策、定方向，
8: 嗯，
9: 那他定了就按他这个走，
8: 嗯，
9: 你要不然你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你一个观点，他一个意见，
8: 嗯，
9: 那最终你就导致这个劲儿就得失散了。
8: 小 A 气球这位朋友啊，他说了。
9: 嗯，
8: 说也不是说不让评价，
9: 嗯，
8: 就是你舍不得花钱，
9: 嗯，
8: 你也不去做攻略，
9: 嗯，
8: 然后我们确定去哪里呢，也经过了你的同意，
9: 嗯，
8: 大概费用多少也会提前告知了，
9: 嗯，
8: 之后你到了，
9: 嗯，
8: 就像腾霄那位朋友一样，哎呀，我不想玩了，哎呀好累呀，哎呀好贵呀，就是你之前什么都没有付出还否定别人，我太懂这种了，
9: 我懂了，
8: 这个搁到工作团队里面也一样，
9: 是
8: 你就怕是哪一些呢，
9: 嗯，
8: 就是他不付出，
9: 嗯，
8: 他不劳作，
9: 嗯，
8: 他不干的，
9: 他纯提意见，
8: 但是你提出的创意之后他说这个就不行啊，然后当你反问过来你觉得该怎么样，他就说这个可以不干。就这种问题来了，那干啥，嗯，
9: 那早干啥了，让提想法的时候没有你，让提意见的时候蹦出来了，早干啥了，
8: 嗯，所以无论是出去玩，就有时候想想跟上班它一个道理，
9: 哎，其实是，所以
8: 我们好像一生都在去就是追寻着同频的人，
9: 嗯，真的，
8: 如果说能有同频的人，
9: 嗯，
8: 无论跟你出游工作还是说生活，
9: 嗯，
8: 那是一件极其幸福的事儿。
9: 所以你看这高山流水遇知音呐，啊，这，就是，所谓天作之合，
8: 嗯，
9: 它其实真的核心就是在这儿，
8: 嗯，
9: 你像这个小花朵这位朋友，人家这个是家里分工就很明确，
8: 嗯，
9: 他说我们家呢是我做攻略，我老公负责开车，
8: 嗯，
9: 爸爸妈妈负责出钱，完美配合，
8: 怪好。
9: 说实话我都有点羡慕，
8: 这让我三选其一，
9: 嗯，
8: 我也选择那个做攻略的。
9: 另外两项我干不了。
8: 这个我们大家也继续可以跟我们这个频率来互动一下啊。
9: 嗯，是，
8: 嗯，
9: 聊聊就是您的这个选择出行搭子的时候，
8: 嗯，
9: 哎，您有什么样的这个故事，或者您选择什么样的出行搭子？
8: 我们的天跑速吸鞋，嗯，就是在这个夏天，你去速吸，
9: 嗯，
8: 你去玩人体漂，你去西降，你去登山，最好的旅行搭子呀。
9: 嗯，
8: 其实不只是出去旅行，就这两天，
9: 嗯，
8: 这种阴雨的天，
9: 嗯，
8: 下一会儿停一会儿，每天我们都觉得今天会有雨，
9: 嗯，
8: 出门不敢穿运动鞋，怕闷怕湿，
9: 嗯，
8: 怎么样呢？穿凉鞋又觉得有一点太过于随性，
9: 那是，
8: 然后也太滑，
9: 嗯，
8: 速吸鞋真的是你最好的选择。
9: 哎，
8: 天跑品牌方给到我们的速吸鞋，腾霄大致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9: 哎，
8: 国产老牌子，
9: 国产老牌子40多年的老厂了，
8: 嗯，
9: 本身人家就是给国际大牌来做代工的，
8: 嗯，
9: 而且呢，这个专业的运动员都穿它，浙江省游泳队训练穿。 的就是这天跑速吸鞋。
8: 为什么出去玩你真的要穿它？因为咱们经常穿的拖鞋、洞洞鞋啊，它穿起来是没有任何的包裹性的。你下完水之后，你会发现你脚是脚，水是水，
9: 是，
8: 就是不稳定。但是你穿运动鞋的话，穿起来又没有任何的排水性，非常的沉重，它的脚下养鱼啊。所以呢，一双好的速吸鞋真的是非常的有必要的。今天我们跟大家带来的这个天跑速吸鞋，它可速吸、可漂流、可登。

0: 鞋底又跟你做了一个 3.5 到4公分的科学缓震的中底，它落地是一个缓震，同时是一个避震，就是那种软 Q 轻弹的大底，同时是特级橡胶的防滑底，深度的那个齿纹啊，
1: 是是，
0: 就像那种湿滑的岩石，你完全都没有问题
1: 啊。对，因为其实你溯溪的很重要一点，除了这个水之外，其实刚才佳宇在节目里跟大家说了，它是因为水底的那个轻胎啊，它其实很滑的，而这个其实是很吃那个防滑底的，它这个本身的这个功能的。
0: 对，
1: 如果我没记错的啊，我记得上一次咱们上的时候，好像是不是还提到了，还会给大家一个替换鞋垫。
0: 哦，
1: 对吧？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啊，就是会有一个。
0: 你记错鞋了。
1: 我记错鞋了。
0: 记错鞋了。
1: 那个是另外一款。
0: 那个是一款这个城市跑鞋，不能溯溪。
1: 好，但我没有说好过。
0: 鞋垫是没有。但是咱们听听价格。本身是有排水鞋垫的啊。
1: 是。现在呢，您去看这种溯溪鞋。正常你买都得1000大几，基本上这很多品牌溢价，这您就钱都花在这儿了。我们这个天跑的这个溯溪鞋，虽然给到大家的是一个1000元级户外鞋的做工和技术，但是价格您去专柜看也就是只要300多，但是在我们这儿300多不可能让您买，我们给大家直接打一个4.4折。159块钱，您就能够一键搞定夏天的通勤、溯溪、徒步、雨天的出行。
0: 大家看这个价格怎么样？我身边已经好几个朋友，包括其他部门的同事，开始从我这儿要订鞋了，
1: 是
0: 让我转链接。听到你那个想给孩子买一双，因为这个小朋友穿也合适，就是在初秋的时候啊，你穿上袜子，它就是一双运动鞋。
1: 说实话，孩子
0: 去上体育课，它也有支撑和回弹。
1: 对，他上学跑跑跳跳的呀。确实容易穿，
0: 它很费鞋。
1: 对，
0: 100多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合适。
1: 对，
0: 大家就是速度回复一下鞋，
1: 对，
0: 来抢抢单。
1: 有朋友在平台直接回复溯溪，您别，您回复的关键词叫做一个字儿，鞋，就这么精准啊！您回复鞋到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
0: 而且颜值也非常的好看。大家回复鞋是可以去选色的啊，
1: 是。
0: 目前我们比较推荐的一些个颜色，比如说黑绿，纯黑色是我们后台下的最多的，
1: 是。
0: 但是我个人觉得挺好看的，还有那个驰骋黑绿，以及那个全灰款，米杏色，
1: 这个
0: 都是非常好搭配的，可以适配你各种的这个裙子、短裤、工装裤等等的场景。
1: 对，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关键词鞋就可以了，159给到您一个1000元级别户外鞋的多功能于一体的这样的一个溯溪户外通勤运动鞋。
0: 对，最后一点要提醒大家的就是部分的热门色号它已经断码了
1: 啊。对，您得
0: 就是有一些码数是有，但有一些码数可能刚好就没你的码了，所以此刻你选择喜欢的颜色和尺码加入购物车之后，如果可以支付，大家不要犹豫，直接下单。现在在我们平台上回复鞋倒计时当中，锁定名额首慢真的没有了。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晒单，领5元券；

0: 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0: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0: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上班的日子每天都在葛优躺，放假的日子就宁愿做个冬眠的北极熊，连点个外卖的精力都懒得消耗。嘿，你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每分钟130次的心跳？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汗水从发梢流下来的感觉？有多久没有问问你的身体，它还好吗？是时候唤醒你的身体了，跑步、单车、平板支撑无所谓，只要你运动起来，跟着 Q Baby 的节奏，一起来享受健身的乐趣。
1: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天冷了，不愿意出门，宅家越躺越懒，这种悄悄堆积还没有精神，那就不如试一试深蹲呢。不用器械，不占地方，站在原地呢就能练，暖身还能塑形，新手也能轻松拿捏。作为复合动作之王，它能够调动我们全身的肌肉，练几分钟就会浑身发热，再也不怕冻得缩手缩脚。每天练上10分钟，燃脂效率远远超过你刷手机，还能够紧致我们臀部和大腿的线条，告别松垮的赘肉，练出好看的臀腿比例。特别是久坐党，练它更划算，能够来激活我们久坐僵硬的臀部肌肉，改善屁股扁平、腰酸背痛，还能够强化核心稳定，一举多得。那新手入门呢，先别着急求深，先找对感觉。我们双脚站得比肩膀略宽一点点，脚尖外开15到30度，双手放在身体的两侧或者是抱在胸前，膝盖跟着脚尖的方向来慢慢弯曲，臀部向后下方坐，就好像身后有一把隐形的椅子。那新手呢是蹲到舒适的深度就 OK 了，不用勉强大腿贴地，再收紧臀腿发力站回原位，起初按每秒一个的速度，30秒一组，歇20秒，重复5到6组。适应之后呢，再来加量。重点记住，上半身别弯腰，核心收紧，膝盖别超过脚尖，不然伤膝盖还没有效果。当然 ，QAB 还是要提醒你哦，一定要穿上软底的防滑鞋，或者是光脚踩在瑜伽垫上，避免打滑。站不稳的时候，就扶一扶墙，扶一扶椅子作为辅助，安全第一位。练完之后呢，也不要马上就坐下，慢走2步，拉伸大腿前侧和臀部，减少第二天的酸痛。冬天在家练练深蹲，简单易操作，不易受冻，也不用折腾。现在就站起来试试吧，打造我们紧致的臀腿，加油
2: ！Q Baby。

0: 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2: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登霄，
1: 我是小麦。我们的素汐鞋进入到最终的倒计时，很多的朋友在平台上回复素汐鞋，不用一个字鞋，大家就能继续抢单了。
2: 是，说到这个出去玩，其实这个装备也非常的重要。我不知道各位会不会因为这个一场旅行啊，给自己置办一批新的装备。
1: 我就是。
2: 关键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这个为了这个旅行置办了一批装备之后呢，也就这一次用。
1: 但是那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快乐的过程。
2: 哎，你的这个有没有你现在这个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你置办过的，你觉得就是挺有印象的这种特别的这个装备、衣服啊什么的东西？
1: 有啊，我昨天让大家回复人生照片，就是看到我的那个，就是我人生当中可被称之为人生照片的那张。出片照片，
2: 在新疆拍的那张
1: 新疆拍那张，然后那个衣服就是我专门为了那次新疆跟听众朋友在一起带队出行，我去买的。
2: 别说，之后从没见你穿过。
1: 我上班就没穿过，
2: 对，
1: 因为它那个户外感太强了，它不像咱这个素汐鞋，它就是你上班也没什么违和感，但是那个它就是一个纯户外，它是一个很特别的款式啊，身上的那个各种袋子，比较多，
2: 对，很方便收纳。
1: 对，它是那个衣服连着一个背包，它是一体的，
2: 连个背包。
1: 对，你穿上去之后，那个背包像是你配了一个包背在衣服上面，但是你可以把那个背包卸开来，但是你如果卸开来的话，就没有整体那样，就显得更加的，
2: 我明白了，
1: 特别。
2: 就这个件衣服，就看起来可专业。就感觉平时就是这长时间喜欢热爱户外运动的人。
1: 对，我要是穿那件衣服，我觉得它也颜色也好看，就是什么都好看。但是我穿着来上班吧，我在电梯里面，是吧？就是我汇报个工作，我送个文件啥的，那人一看，我说你一直背个双肩包干啥呀？但是要把那个包卸下来，好像那个衣服就缺了它的灵魂。
2: 哦，还真是。
1: 那个就是我最典型的一件。上班没办法穿，
2: 对，就为了出游，给自己置办的这件衣服，
1: 他真出片，大家回复一下人生照片。今天又说晚了，明天7:30跟大家说。
2: 但是，那你不能否认，就是从你开始选，到底买到收到货，到你穿上拍一张照片，
1: 1000多花我那件衣服，
2: 但是它的价值就是在这个链路过程当中实现了。
1: 幸亏有那张照片，
2: 所以很多时候就是不要认为这个钱花的不值，是因为当你穿上它的那一刻，拍下来这张照片之后，它的价值已经全链路的体现了，是不是？所以说不存在浪费。
1: 有一个听众朋友夸我来着，说你这个衣服是在哪儿买的呀，我们一起就是早上上大巴车的时候。我觉得值了，
2: 值了。人嘛，这一生活的就是几个瞬间。这一瞬间记到现在，是吧？这1000多花的值。
1: 多在意别人眼光和评价的一个人。
2: 那如果要在意别人的眼光啊，其实也不一定是一件全是坏事，但是也不用过于在意别人眼光，还是要自己活得通透舒适。用上我们的牡丹花田古法面膜，让自己的这个面部肌肤真正的得到这个实实在在的滋养。首先它是一个古法配方，牡丹精粹加上泛醇加上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复。另外呢，它的这个膜布啊是极致贴肤，还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展开度非常好，像是第二层皮肤。更重要的是它安全放心，敏感肌也可以用。一直坚持的就是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并且有权威的检测报告。日常价是99一盒，今天呢我们直接给到大家99四盒，平均一盒还不到25块钱。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的客服呢，还在给您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等于到手是99块钱四盒加两片，您直接回复关键词牡丹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1: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我们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麦，
2: 我是王腾霄，
1: 我们明天见了。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四十开工忙，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工位已就位，打工人请切换奋斗模式，坐之高效小马，摸鱼不慌，干活也不慌。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0: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2: 每年秋天都是吃大闸蟹的季节，大闸蟹确实好吃，但有个传言如雷贯耳，
3: 千万别吃死的大闸蟹，
2: 否则死的
3: 就不只是大闸蟹了。
4: 为什么呢？
2: 哎，先不说有没有人生啃大闸蟹，就一个灵魂发问，我亲手上锅蒸死的大闸蟹，它算不算死蟹？
3: 到底能不能吃？
2: 首先我们一开始要确定一下，死了一阵的大闸蟹确实不适合再拿来蒸了吃了。首先活蟹的细菌就很多，死后这细菌呀就更多。在2020年的一项研究中，实验人员分别检测了活大闸蟹、刚死的大闸蟹、死了2个小时大闸蟹和死了5个小时大闸蟹、死了10个小时大闸蟹、死了15个小时大闸蟹与死了24小时大闸蟹中的
3: 总菌落数。
2: 结果发现，哪怕是活大闸蟹身上的菌落数就比雪蟹、蓝蟹等海蟹多了约3600倍。这个原因就是大闸蟹生活在细菌更喜欢的淡水里，而且大闸蟹身上的绒毛缝隙也多，更容易长细菌。而大闸蟹死后，本就生活在蟹上的大量细菌脱离了免疫系统的控制，开始借着大闸蟹里的蛋白质、脂肪、淡水等资源疯狂繁殖。这些细菌有的能产生耐热的毒素，有的能和酶一起分解蛋白质，产生耐热有毒的组胺，蒸熟了也无济于事。此外，就算经过了杀菌，死掉的大闸蟹也能让人难以下嘴。一方面，死掉的大闸蟹蒸熟后，蟹黄、蟹肉水分流失都不太新鲜了，
3: 没啥吃的；
2: 另一方面，因为水分多、蛋白质多，死掉大闸蟹会迅速的腐败，产生有毒的组胺以及尸胺、腐胺。它们虽然毒性不算强，但看名字就能想象味道了。理论归理论，实际生活中我们还会面临另一个问题，比如过节的时候，我们经常收到十几只装的大闸蟹礼盒，放着慢慢吃吧，螃蟹死了只能丢掉，太浪费，一锅全蒸了吃吧，实在没有花几个小时掏黄抠肉的雅兴啊。
3: 那这大闸蟹蒸熟了放冰箱慢慢吃行吗？
2: 行啊，如果放冷藏的话，记得蒸熟后尽快使用保鲜膜、保鲜盒装起来放进冰箱，为了安全和口感口味，吃的时候最好再上锅蒸一次，并且在一天内吃完。如果蒸熟了放冷冻，理论上可以，但冷冻过的熟大闸蟹
3: 不好吃，
2: 蟹肉会被冰晶破坏，吃起来口感发绵，珍贵的蟹黄、蟹膏富含油脂，在冷冻环境下也会慢慢氧化，冻得越久越容易有苦味、
3: 哈喇味。
2: 多说一嘴啊，超市里有很多冻螃蟹，所以可能有人会把一时吃不完的活螃蟹也直接冻起来。
3: 这可不行啊，
2: 一来冷冻没法杀菌，因此超市里卖的冻蟹大多数为海蟹，而不是细菌更多的大闸蟹等淡水蟹，而且拿出来又解冻的话，细菌
3: 又会繁殖起来。
2: 二来，超市冻蟹是经过商业速冻的，冷冻过程更快，温度更低，才能让螃蟹更安全和好吃，家用冰箱
3: 可做不到这一点。
2: 第三，大闸蟹体内的酶活性比海蟹高，直接活动也能保持部分的活性，并且持续分解冻死螃蟹的肉，然后产生
3: 难吃
2: 甚至有毒的
3: 生物胺。
2: 收到大闸蟹礼盒，除了一顿吃完、一天吃完，还有个法子，
3: 活活冷藏。
2: 根据浙江省农业科学院的一项研究显示，让大闸蟹缓缓冷却到7摄氏度左右保存，能够让它存活长达10天。家里冰箱的冷藏温度一般是2摄氏度到4摄氏度，给大闸蟹裹上湿纸巾，保湿再冷藏，也许也能让它们活得久一些，减少浪费。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把活大闸蟹和冰箱里其他食物分开放，尤其是熟食。
3: 为啥？
2: 回忆一下我们今天说的核心知识点，就是大闸蟹细菌
3: 真的很多呀。
2: 所以如果吃了肚子不舒服，不一定是因为蟹寒，也可能是因为蟹脏。
4: 来了个白妈。
1: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我是嘉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元，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4: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2: 一键开启跨越千年的惊喜，解锁藏在历史里的传奇， QBaby 的千年盲盒即刻开始。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QBaby， 今天我们要一起去开箱的盲盒呢是河南博物院。河南省博物院位于河南省郑州市农业路8号，占地10余万平方米。截至2022年1月，河南博物院有馆藏文物17万余件，以史前文物商周青铜器、历代陶瓷器、玉器及石刻最具特色。一进大厅啊，我的目光就立刻被正中央的假虎骨笛吸引到了，它有着中华第一笛之称。那这根看似不起眼的骨笛，它藏着8000年的先民智慧，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乐器。这根看似朴素的骨笛是用丹顶鹤的齿骨制成，距今已有8000到9000年的历史，出土于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要知道，它诞生的时代正是华夏先民从采集狩猎向农耕文明过渡的关键期。贾湖遗址中发现的稻谷遗存、木质石器，都印证着当时已有成熟的农业生产。只有物质生活富足了，才能有精力去追求精神享受。那骨笛的出现，正是贾湖先民精神文明高度发达的一个见证。你凑近看，你就会发现，在笛子身上呢，有7个音孔边缘，很光滑，很圆润，孔径也很均匀，甚至还能看到先民为了校准音高，在音孔旁边钻出的一些微条小孔。要知道啊，8000年前是没有任何测量工具，全靠手工打磨，能达到这样的精度，简直是史前工艺的奇迹。而这根骨笛上的7个音孔，它能够精准地吹奏出7声音阶，比西方最早的7声音阶乐器早了足足2000多年。它不仅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乐器，更是证明了8000年前的先民已经拥有了精湛的手工技艺和成熟的音乐审美，堪称中华音乐文明的源头。想象一下，在黄河流域的原始村落里，先民们围着篝火，用骨笛吹奏着悠扬的旋律，庆祝丰收，那该是多么动人的一个场景。一根小小的骨笛串联起了8000年的文明密码，是不是觉得特别神奇？它就像是一位跨越千年的音乐使者，用很清越的声音告诉我们，华夏文明的源头有多璀璨。

0: 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3: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3: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3: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3: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我们研究的东西
5: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过的风潮，
6: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7: 东西研究室，
8: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9: 东西研究室，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你熟悉又陌生的水果柚子。大家知道柚子这种水果有多邪门吗？这东西有多毒，说出来你都不信。在野外，几乎没有任何的哺乳动物会主动去吃成熟的柚子。比如说广西、福建的柚子林，很少看到野猪、老鼠这些霍霍果园的常客。你削下来的柚子皮扔到院子里，连最不挑食的土狗都是闻闻就走。放好几天，蚂蚁都不敢往上爬。不是因为动物们不爱吃，是因为柚子从果皮到果肉都含有一种叫做呋喃香豆素的东西。这东西大点的动物吃了刺激肠胃呕吐，小点的动物比如说老鼠、兔子吃了甚至是危及生命。那问题来了，人吃了柚子会有什么后果？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吃几瓣柚子可能会觉得有点劲儿大，或者是肠胃有点泛酸水，但另外一部分人就不一样了，他们会觉得嘴唇、舌头发麻发肿，像被针扎一样，或者是身上一片片痒痒的红疙瘩，严重点的头晕心慌，甚至是呼吸困难。其实柚子吃了难受都是小事儿，重点的在后面，这玩意儿和药物的反应才是最邪门的。人类肝脏好比是药物加工车间，里头有一种叫做 CYP3A4 的酶，平时药物进来，这种酶会把药物拆解处理，让药效刚好合适。但是柚子的呋喃香豆素一来，相当于用超级胶水把这个车间的门儿给焊死了。结果就是你吃的药没办法正常代谢，药物在你体内的浓度飙升，本来吃一片的药量，结果变成了吃5片、10片的效果。更可怕的是，呋喃香豆素会持续48到72小时，也就是说，比如周一晚上你吃了柚子，周三中午吃药，那都有可能出现问题。不是只有同时吃才危险。那柚子放大药物威力的后果有多魔幻呢？柚子加降压药等于是血压骤降，头晕心慌都是轻的，严重的可能是晕厥。有一个真实的案例啊，山东一位大爷吃了降压药，还天天吃柚子，结果某天起床直接晕倒在卫生间。第二，他汀类降脂药，这是出过人命的组合。柚子会让药效放大10到15倍，直接攻击肌肉细胞，导致横纹肌溶解肌肉细胞破裂，碎片堵塞肾脏，后果非常严重。这不是危言耸听，医学期刊上都有记载。第三，安眠药类，柚子会让安眠药的效果增强好几倍，可能会导致昏迷不醒，就不是睡不着的问题了。第四，抗过敏药，这个更隐蔽，平时吃没事儿，配上柚子可能会引发心脏突然乱跳。听到这里，有人可能要说了，我拿柚子榨汁是不是就没事儿了？那就大错特错了，劲儿更大，一杯柚子汁的杀伤力可能比吃2块柚子肉要大得多。那问题来了，是不是所有的柚子都带毒呢？几乎是的，但是不同品种的柚子呋喃香豆素的数量差距很大。在柚子家族里面，西柚也就是葡萄柚是毒王，其他品种相对比较少，比如说国产的沙田柚、蜜柚，但较低并不等于没有。如果说你在服药期间，最安全的做法是一定要问一下医生这能不能吃。对了，还有柑橘类，橘子、橙子、柠檬，这些它们也含有少量类似的物质，但一般需要一次性吃好几斤才可能产生影响。所以保险起见，吃药前后的3天别碰柚子，包括很多奶茶店里面的水果茶里头可能也含有柚子汁。
1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1: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12: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1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12: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13: Come on， 来嘛。

0: 很经典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去见你想见的人》。欢迎各位朋友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小哲听，这里是中原台湾，我是天生讨人喜欢的主持人丹丹。相信很多人听到我的声音会觉得，哎呦，丹，觉得你的声音好像温柔了很多，少了以前的那种狐狸虎气，但是呢，又觉得好像有一点点不太对劲。对啊，算不算大病初愈呢？怎么个大病啊？一年到头来，好久没发过烧了。你知道前两天发烧之后呢，你就忽然间觉得真是年龄到了，这烧不起了啊，你浑身无力呀、啊、然后你头疼，就是、那个头晕眼花的，属于是不必回头，然后你睡也睡不好，就是浑身疼，别人不能碰你，你连声音都不能听到，你听到那些声音你就浑身疼那种。以前嘛，你拖着疲惫的身子起来会吃两口饭，现在你拖着疲惫的身子啊，要不是上厕所憋得实在不行，我跟你讲啊，真的那就一点起不来就。所以啊，今天一开始就跟大家听到了这么一首歌《去见你想见的人》，我就忽然间觉得里面的一句话就是非常的能够戳中我们每个人，就是我们不可能比今天年轻了的这种生命体质，朋友们。而且这两天还可奇怪了，一直大数据在给我推什么吧，就是人啊，然后怎么积德呀，然后怎么积阴德呀，然后人不在了的时候我们都去哪儿了呢，就哎，真的啊。所以你今天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再加上自己生病的时候，你才会去思考人生，你觉得什么都不如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最重要，哪怕曾经有人让你生气了，然后你伤心了，你也得有个健康的身体才可以反击，你明白吗？啊，这首好听的歌送给大家，也希望这首歌或者说我自己的感悟能够让大家有一部分的体会，让你们能够明白一定要让自己健健康康的，然后珍惜当下，勇敢的去见想见的人，过想过的人生，我们不可能比今天年轻了。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是大家和我保持联络的方式。这两天据说我们的这个素汐鞋卖得非常的好，对不对？我跟你说，卖得好就对了。因为今天我女孩问我说，妈妈，如果要去漂流的话，穿自己的那个洞洞鞋是不是特别容易漂霉呀、啊、我说对，所以漂流的时候尽量不穿洞洞鞋，去穿我们的月山素汐鞋吧。来吧，如果上次没有抢到驰骋款的那个米白色的，你今天赶紧去买它，我们给大家来补货了。为啥这个鞋能那么火呢，卖得那么好，这两天是因为国产老牌子40年制鞋老厂的底气，给国际大牌代加工的经验全部揉进去了，浙江省游泳训练队都在用它哟。那么透气网纱加合成革，就是让你穿到脚上凉得像脚装了小空调一样，不会有出汗的一个情况，双重的排水系统， EVA 的孔底加导流槽鞋底，玩水甩两下就干爽了，包括 MD 的一个缓震中底，千元跑鞋的回弹感，暴走20000步膝盖都不带酸的，还有它的防滑大底和深齿纹路，即便你是湿滑的岩石泥沙路，稳如老狗。鞋头防撞还能够护脚趾，最贴心的是4厘米的隐形厚底，小个子穿上秒变腿筋，旅行拍照随便凹造型都出片。关键是品牌专柜的素汐鞋，你知道随便就要1000多嘛，因为它功能性很强，然后还有一些品牌的溢价嘛，还有广告营销和门店租金。而我们今天的天跑千元级的户外鞋，做工加技术，钱全让你花在舒服脚感上了，专柜统一售价359。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你知道多少钱吗？159。是不是159帮你搞定夏天通勤、素汐徒步、雨天出行，优惠就200双，加好友还能够再减5块，159。朋友们，这个夏天的鞋就包给他好不好？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鞋。如果你去玩素汐的线路，我跟你说，这双鞋真的就是为他量身定制。玩素汐的专业路线，一定要去穿专业的鞋，它就是不一样。回复鞋，小助理上链接。
1: 3、2、1，上链接。
0: 而且我告诉你，如果你露营爬山，包括你通勤，你去玩水，真的啊，没有一双鞋比它更加的合适。现在拍下7天无理由退换，试穿不满意随时退，回复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5: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6: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7: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8: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9: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6: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10: 各位爸妈，你有没有发现孩子成长路上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小困惑，想融入新的小伙伴圈子却不知道怎么做，羡慕别人的好朋友总想着主动去讨好，结果反而显得局促而又被动。其实啊，教育孩子有两个特别棒的道理，叫做吸引力法则，两个小故事就能给你说透。我家小侄子去年刚上3年级，转学到新学校，看着班里同学3-3、2-2玩得很开心，他特别想加入，但是呢却不敢主动开口。他试过凑上去搭话，试过把自己的零食分享给大家，可是小朋友聊得火热，根本没有注意到他。后来他干脆不纠结了，一头扎进自己喜欢的昆虫世界，每天放学回家抱着昆虫图鉴看得入迷，还自己动手做昆虫标本，周末缠着爷爷去公园观察蚂蚁搬家、蝴蝶采蜜。慢慢的，他成了班里小有名气的昆虫小专家。有一天班里搞自然分享会，他带着自己的标本上台，绘声绘色地讲蝴蝶怎么破茧，蜜蜂怎么采蜜，台下的同学都听得眼睛放光了。分享会一结束，好几个小朋友围过来，叽叽喳喳地问他各种问题，还有人主动说，周末我们一起去公园找蝴蝶吧。你看，小侄子没有刻意地去追着别人玩，而是靠着自己的热爱和积累，自然而然吸引来志同道合的小伙伴。还有邻居家的女儿朵朵，以前总羡慕班里的人气王，学着人家的样子穿衣服玩玩具，可还是融不进那个小圈子。后来朵朵在妈妈的引导下开始学画画，每天坚持画一幅小漫画，有时候是可爱的小动物，有时候是班里发生的趣事儿。她把画好的漫画贴在教室的公告栏里，没想到一下子就火了，同学们下课都围过来看，还有人主动找她约稿，让她画自己喜欢的角色。朵朵就这样靠着一支画笔成了班里的小画家，旁边的朋友也越来越多。就像我们常说的，如果你喜欢一只蝴蝶，千万别去追它，你跑得再快也追不上蝴蝶扇动的翅膀，不如静下心来，在院子里种花种草，浇水施肥，等到春暖花开的时候，满园芬芳，那只蝴蝶自然会循着花香飞过来。就算你心心念念的那只蝴蝶没有来也没关系，你亲手种下的花草会引来更多的五彩斑斓的蝴蝶，会招来勤劳的蜜蜂，会有微风拂过，会有阳光洒落。你在种花种草的过程中收获了一个生机勃勃的小花园，也变成了一个懂花草爱自然的有趣的人。这个道理其实就是我们说的，你若盛开，蝴蝶自来。教育孩子也是一样，与其教他讨好别人，追逐不属于自己的圈子，不如引导他向内生长，多读一本书，多学一个小技巧，多培养一个让自己发光的爱好。当孩子把精力放在修炼自己身上，慢慢地变得丰富而有趣，不用他刻意去寻找，美好的人和事儿自然会来到他身边。因为向内求才是人生最好的出路，提升自己才是一辈子最重要的事。你若精彩

0: 天自安排。视频号关注大文的亲子课堂，更多视频内容等你解锁。
1: 大文的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 Q

夏天不管是大人上班通勤还是孩子放假出游，选鞋子有时候太纠结了。你觉得穿凉鞋不够正式，走路还累脚，穿普通运动鞋皮鞋又闷又不透气，走两步呢脚就出汗了，一整天啊脚又臭又潮，特别难受。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安利一双夏日的万能神鞋，这两年特别流行的天跑水陆两用的速吸鞋，它完美解决了咱们夏天穿鞋的所有痛点。它最绝的呢就是360度的全方位的透气，整双鞋采用的就是全覆盖大网面的设计，四面通透，镂空透气，就连鞋垫都是带细密网眼的，真正做到了从头到脚空气循环流通。30多度的高温天气走路暴走，双脚全程都是清爽透气的，完全不闷脚不捂汗。你像汗脚啊臭脚的家人完全可以闭眼冲。而且这双鞋是真正的水陆两栖全能款，不只是日常通勤的运动鞋，更是暑假出游的必备神器。你带孩子登山徒步，山间踏青，溪边玩水，沙滩汤水它全都能穿，沾水之后快速排水，急速速干，不会闷在脚上，上山下水一双鞋全部都搞定。鞋子的脚感也非常舒服，它的鞋底柔软 Q 弹，整体非常轻，久穿不压脚不累脚，走路轻盈又防滑，你像日常走路啊户外运动安全感拉满。颜值也很漂亮，今年很流行的多巴胺的亮色，青春又吸睛，还有很多温柔百搭的颜色，男女老少都能驾驭，随便搭上短裤运动裤都很好看，简约又时尚。重点来了，这款速吸鞋日常销售呢应该是在359，今天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专属福利价159，直接带回家，尺码非常齐全，全家人都能穿，大人通勤，孩子上学，全家暑期出游都很适配。很多家人都是直接两单三单的囤，爸妈一双孩子一双，一家人夏日百搭鞋直接给大家配齐了，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2: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延迟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3: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4: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3: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3: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4: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5: 哥们来嘛。

0: 好听的一首歌，来自王和野和黄龄带来的《过海》，送给大家。我跟你讲，这一首歌是来自电影《八仙》当中的插曲，而且我今天在看完电影《八仙》之后再听这首歌，我只能感慨一句啊，这电影的歌不看电影你少一半感觉。知道没看片之前听这首歌，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吧，我说据说八仙电影很好看哦，据说这是里面的插曲哦，很好听哦，当时听的时候说真的一般般。可是看完电影之后真的过了海过了海，就是这个旋律啊一直在脑袋当中啊回旋。我跟你讲，你知道这部影片特别的好看，好看好看在哪儿呢？我不能说，因为我这人一说嘴把不住，我就容易啊，就是怎么说剧透。我只能说啊，就是这首歌呢是在八仙明知打不过还得硬着头皮往浪里冲的时候，这个时候出现的这首歌，潇潇洒洒奇奇怪怪都是最妙的安排，这哪是唱神仙呢，这歌啊分明是给这群瘸腿烂眼的凡人打气的。而且里面有很多很搞笑的，你知道我带孩子去看，整个现场有很多孩子们那笑声啊滴滴嘎嘎呀，真的。所以啊，我希望大家去看一看，包括我很喜欢里面的一个就是角色哈，就是里面的那个叫做什么汉钟离。我记得以前看电视剧就还好啊，除了吕洞宾最帅，就是汉钟离是一个老头啊，我记得当年。啊，可是在这个电影动画片当中，你会发现，哇哦。头一次在国产动漫里面见到这种男性特征明显又不做作的角色，骨相立体成熟有棱角，但眉眼又非常的精致华丽，大屏上看有一种天然的媚劲儿呢。对，如果可以的话你去看一看吧，一定要带孩子去看，真的特别的好看，而且也很有教育意义，去看吧。微信私家车999，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联络，来说一说你看这部影片的一些观后感哈。你知道现在哦，就是特别明白为什么有时候啊，就是上学的时候老师会让你看完一部电影回去写一个观后感，你当时就觉得那就是作业，那算是憋不出来一句话那个观后感。可是现在你看完整部影片之后，你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感触。你说但凡啊当年有现在的心智，清华北大早上了吧。好吧，谁还没过去呢，是不？微信私家车999，欢迎各位朋友们留言给我吧。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9，除了来跟我分享你看完这部影片的一些感受之外呢，也欢迎你推荐好听的音乐好看的影片，微信私家车999，当然关键词的回复大家也不要忘记。除了我们今天卖的特别好的天跑速吸鞋，你可以去买159，100多块钱你能买到商场上千级别的速吸鞋，朋友们你们真是赚了。我那天去看了一双某迪的鞋哈，就是那个慢跑鞋，那个叫什么系列我忘了，我穿上脚上它确实轻，但是它卖我1000多，1290，我就觉得怎么了呢？这个鞋好穿是好穿，我知道它贵，但是贵不成这样吧。所以朋友们，那双鞋你说它能玩水吗？啊，它只能慢跑。那我建议大家去试一试我们的天跑速吸鞋，159块钱，朋友们帮你搞定通勤速吸、徒步、雨天出行，加客服好友还能够再减5块，回复鞋，毕竟夏天还没有过完，通勤、踩水、露营、爬山哪样都离不开它，对不对？现在拍下7天5理由退换，如果你穿着不满意了啊，试穿不满意随时退，不影响二次销售的前提下，我们都给大家退货，回复鞋，回复鞋，来回的退换货的这个费用还是我们来出，你跟我说咱们的服务是不是堪比某地捞啊？另外呢，还有我们的科颜氏的男士三件套，男士朋友们洗脸呢，我觉得最重要就是洗完之后呢不泛油光，而且不干，对吧？我们今天的这款科颜氏你就赶紧去买它，平时这一套要900多，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整套哦，整套里面包含250克的250毫升的洁面，以及250毫升的护肤水，以及125毫升的保湿乳，总共625毫升大容量，顺丰包邮到家，只要299。回复大牌，回复大牌，就说这么多，下周里上链接。
1: 3、2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4: 夏天不管是大人上班通勤，还是孩子放假出游，选鞋子有时候太纠结了。你觉得穿凉鞋不够正式，走路还累脚；穿普通运动鞋，皮鞋又闷又不透气，走两步呢脚就出汗了，一整天啊脚又臭又潮，特别难受。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安利一双夏日的万能神鞋，这两年特别流行的天跑水路两用的速吸鞋，它完美解决了咱们夏天穿鞋的所有痛点。它最绝的呢就是360度的全方位的透气，整双鞋采用的就是全覆盖大网面的设计，四面通透，镂空透气，就连鞋垫都是带细密网眼的，真正做到了从头到脚空气循环流通。30多度的高温天气走路暴走，双脚全程都是清爽透气的，完全不闷脚不捂汗。你像汗脚啊臭脚的家人完全可以闭眼冲。而且这双鞋是真正的水陆两栖全能款，不只是日常通勤的运动鞋，更是暑假出游的必备神器。你带孩子登山、徒步、山间踏青、溪边玩水、沙滩趟水，它全都能穿。沾水之后快速排水，急速速干，不会闷在脚上。上山下水，一双鞋全部都搞定。鞋子的脚感也非常舒服，它的鞋底柔软 Q 弹，整体非常轻，久穿不压脚不累脚，走路轻盈又防滑。你像日常走路啊，户外运动安全感拉满。颜值也很漂亮，今年很流行的多巴胺的亮色，青春又吸睛，还有很多温柔百搭的颜色，男女老少都能驾驭，随便搭上短裤运动裤都很好看，简约又时尚。重点来了，这款速吸鞋日常销售呢应该是在359，今天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专属福利价159，直接带回家。尺码非常齐全，全家人都能穿，大人通勤、孩子上学、全家暑期出游都很适配。很多家人都是直接两单三单的囤，爸妈一双，孩子一双，一家人夏日百搭鞋直接给大家配齐了。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

0: 被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3: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3: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3: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3: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4: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夏天不管是大人上班通勤还是孩子放假出游，选鞋子有时候太纠结了，你觉得穿凉鞋不够正式，走路还累脚，穿普通运动鞋皮鞋又闷又不透气，走两步呢脚就出汗了，一整天啊脚又臭又潮，特别难受。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安利一双夏日的万能神鞋，这两年特别流行的天跑水陆两用的速吸鞋，它完美解决了咱们夏天穿鞋的所有痛点。它最绝的呢就是360度的全方位的透气，整双鞋采用的就是全覆盖大网面的设计，四面通透，镂空透气，就连鞋垫都是带细密网眼的，真正做到了从头到脚空气循环流通。30多度的高温天气走路暴走，双脚全程都是清爽透气的，完全不闷脚不捂汗，你像汗脚啊臭脚的家人完全可以闭眼冲。而且这双鞋是真正的水陆两栖全能款，不只是日常通勤的运动鞋，更是暑假出游的必备神器。你带孩子登山徒步，山间踏青，溪边玩水，沙滩汤水它全都能穿，沾水之后快速排水，急速速干，不会闷在脚上，上山下水一双鞋全部都搞定。鞋子的脚感也非常舒服，它的鞋底柔软 Q 弹，整体非常轻，久穿不压脚不累脚，走路轻盈又防滑，你像日常走路啊户外运动安全感拉满。颜值也很漂亮，今年很流行的多巴胺的亮色，青春又吸睛，还有很多温柔百搭的颜色，男女老少都能驾驭，随便搭上短裤运动裤都很好看，简约又时尚。重点来了，这款速吸鞋日常销售呢应该是在359，今天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专属福利价159，直接带回家，尺码非常齐全，全家人都能穿，大人通勤，孩子上学，全家暑期出游都很适配。很多家人都是直接两单三单的囤，爸妈一双孩子一双，一家人夏日百搭鞋直接给大家配齐了，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

0: 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1: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2: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1: 救命啊，救命啊。
2: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1: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3: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4: 夏天不管是大人上班通勤，还是孩子放假出游，选鞋子有时候太纠结了，你觉得穿凉鞋不够正式，走路还累脚，穿普通运动鞋皮鞋又闷又不透气，走两步呢脚就出汗了，一整天啊脚又臭又潮，特别难受。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安利一双夏日的万能神鞋，这两年特别流行的天跑水陆两用的速吸鞋，它完美解决了咱们夏天穿鞋的所有痛点。它最绝的呢就是360度的全方位的透气，整双鞋采用的就是全覆盖大网面的设计，四面通透，镂空透气，就连鞋垫都是带细密网眼的，真正做到了从头到脚空气循环流通。30多度的高温天气走路暴走，双脚全程都是清爽透气的，完全不闷脚不捂汗，你像汗脚啊臭脚的家人完全可以闭眼冲。而且这双鞋是真正的水陆两栖全能款，不只是日常通勤的运动鞋，更是暑假出游的必备神器。你带孩子登山、徒步、山间踏青、溪边玩水、沙滩趟水，它全都能穿。沾水之后快速排水，急速速干，不会闷在脚上。上山下水，一双鞋全部都搞定。鞋子的脚感也非常舒服，它的鞋底柔软 Q 弹，整体非常轻，久穿不压脚不累脚，走路轻盈又防滑，你像日常走路啊户外运动安全感拉满。颜值也很漂亮，今年很流行的多巴胺的亮色，青春又吸睛，还有很多温柔百搭的颜色，男女老少都能驾驭，随便搭上短裤运动裤都很好看，简约又时尚。重点来了，这款速吸鞋日常销售呢应该是在359，今天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专属福利价159，直接带回家，尺码非常齐全，全家人都能穿，大人通勤，孩子上学，全家暑期出游都很适配。很多家人都是直接2单3单的囤，爸妈一双孩子一双，一家人夏日百搭鞋直接给大家配齐了，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午时干饭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干饭魂觉醒，距离干饭还有1小时，摸鱼蓄力，坐吃干饭小马，干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延迟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夏天不管是大人上班通勤还是孩子放假出游，选鞋子有时候太纠结了，你觉得穿凉鞋不够正式，走路还累脚，穿普通运动鞋皮鞋又闷又不透气，走两步呢脚就出汗了，一整天啊脚又臭又潮，特别难受。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安利一双夏日的万能神鞋，这两年特别流行的天跑水路两用的速吸鞋，它完美解决了咱们夏天穿鞋的所有痛点。它最绝的呢就是360度的全方位的透气，整双鞋采用的就是全覆盖大网面的设计，四面通透，镂空透气，就连鞋垫都是带细密网眼的，真正做到了从头到脚空气循环流通。30多度的高温天气走路暴走，双脚全程都是清爽透气的，完全不闷脚不捂汗。你像汗脚啊臭脚的家人完全可以闭眼冲。而且这双鞋是真正的水陆两栖全能款，不只是日常通勤的运动鞋，更是暑假出游的必备神器。你带孩子登山徒步，山间踏青，溪边玩水，沙滩汤水它全都能穿，沾水之后快速排水，急速速干，不会闷在脚上，上山下水一双鞋全部都搞定。鞋子的脚感也非常舒服，它的鞋底柔软 Q 弹，整体非常轻，久穿不压脚不累脚，走路轻盈又防滑，你像日常走路啊户外运动安全感拉满。颜值也很漂亮，今年很流行的多巴胺的亮色，青春又吸睛，还有很多温柔百搭的颜色，男女老少都能驾驭，随便搭上短裤运动裤都很好看，简约又时尚。重点来了，这款速吸鞋日常销售呢应该是在359，今天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专属福利价159，直接带回家，尺码非常齐全，全家人都能穿，大人通勤，孩子上学，全家暑期出游都很适配。很多家人都是直接两单三单的囤，爸妈一双孩子一双，一家人夏日百搭鞋直接给大家配齐了，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4: 夏天不管是大人上班通勤，还是孩子放假出游，选鞋子有时候太纠结了。你觉得穿凉鞋不够正式，走路还累脚；穿普通运动鞋，皮鞋又闷又不透气，走两步呢脚就出汗了，一整天啊脚又臭又潮，特别难受。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安利一双夏日的万能神鞋，这两年特别流行的天跑水陆两用的速吸鞋，它完美解决了咱们夏天穿鞋的所有痛点。它最绝的呢就是360度的全方位的透气，整双鞋采用的就是全覆盖大网面的设计，四面通透，镂空透气，就连鞋垫都是带细密网眼的，真正做到了从头到脚空气循环流通。30多度的高温天气走路暴走，双脚全程都是清爽透气的，完全不闷脚不捂汗。你像汗脚啊臭脚的家人完全可以闭眼冲。而且这双鞋是真正的水陆两栖全能款，不只是日常通勤的运动鞋，更是暑假出游的必备神器。你带孩子登山、徒步、山间踏青、溪边玩水、沙滩趟水，它全都能穿。沾水之后快速排水，急速速干，不会闷在脚上。上山下水，一双鞋全部都搞定。鞋子的脚感也非常舒服，它的鞋底柔软 Q 弹，整体非常轻，久穿不压脚不累脚，走路轻盈又防滑。你像日常走路啊，户外运动安全感拉满。颜值也很漂亮，今年很流行的多巴胺的亮色，青春又吸睛，还有很多温柔百搭的颜色，男女老少都能驾驭，随便搭上短裤运动裤都很好看，简约又时尚。重点来了，这款速吸鞋日常销售呢应该是在359，今天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专属福利价159，直接带回家，尺码非常齐全，全家人都能穿，大人通勤，孩子上学，全家暑期出游都很适配。很多家人都是直接两单三单的囤，爸妈一双，孩子一双，一家人夏日百搭鞋直接给大家配齐了。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0: 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1: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0: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1: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我是嘉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元，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4: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1: 夏天不管是大人上班通勤，还是孩子放假出游，选鞋子有时候太纠结了。你觉得穿凉鞋不够正式，走路还累脚，穿普通运动鞋皮鞋又闷又不透气，走两步呢脚就出汗了，一整天啊脚又臭又潮，特别难受。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安利一双夏日的万能神鞋，这两年特别流行的天跑水路两用的速吸鞋。它完美解决了咱们夏天穿鞋的所有痛点。它最绝的呢就是360度的全方位的透气，整双鞋采用的就是全覆盖大网面的设计，四面通透，镂空透气，就连鞋垫都是带细密网眼的，真正做到了从头到脚空气循环流通。30多度的高温天气走路暴走，双脚全程都是清爽透气的，完全不闷脚不捂汗。你像汗脚啊臭脚的家人完全可以闭眼冲。而且这双鞋是真正的水陆两栖全能款，不只是日常通勤的运动鞋，更是暑假出游的必备神器。你带孩子登山、徒步、山间踏青、溪边玩水、沙滩汤水，它全都能穿。沾水之后快速排水，急速速干，不会闷在脚上。上山下水，一双鞋全部都搞定。鞋子的脚感也非常舒服，它的鞋底柔软 Q 弹，整体非常轻，久穿不压脚不累脚，走路轻盈又防滑。你像日常走路啊，户外运动安全感拉满。颜值也很漂亮，今年很流行的多巴胺的亮色，青春又吸睛，还有很多温柔百搭的颜色，男女老少都能驾驭，随便搭上短裤运动裤都很好看，简约又时尚。重点来了，这款速吸鞋日常销售呢应该是在359，今天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专属福利价159，直接带回家。尺码非常齐全，全家人都能穿，大人通勤、孩子上学、全家暑期出游都很适配。很多家人都是直接2单3单的囤，爸妈一双孩子一双，一家人夏日百搭鞋直接给大家配齐了。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哎
0: 哎哎！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圈。

0: 出游，选鞋子有时候太纠结了，你觉得穿凉鞋不够正式，走路还累脚，穿普通运动鞋皮鞋又闷又不透气，走两步呢脚就出汗了，一整天啊脚又臭又潮，特别难受。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安利一双夏日的万能神鞋，这两年特别流行的天跑水陆两用的速吸鞋，它完美解决了咱们夏天穿鞋的所有痛点。它最绝的呢就是360度的全方位的透气，整双鞋采用的就是全覆盖大网面的设计，四面通透，镂空透气，就连鞋垫都是带细密网眼的，真正做到了从头到脚空气循环流通。30多度的高温天气走路暴走，双脚全程都是清爽透气的，完全不闷脚不捂汗，你像汗脚啊臭脚的家人完全可以闭眼冲。而且这双鞋是真正的水陆两栖全能款，不只是日常通勤的运动鞋，更是暑假出游的必备神器。你带孩子登山、徒步、山间踏青、溪边玩水、沙滩趟水，它全都能穿。沾水之后快速排水，急速速干，不会闷在脚上。上山下水，一双鞋全部都搞定。鞋子的脚感也非常舒服，它的鞋底柔软 Q 弹，整体非常轻，久穿不压脚不累脚，走路轻盈又防滑，你像日常走路啊户外运动安全感拉满。颜值也很漂亮，今年很流行的多巴胺的亮色，青春又吸睛，还有很多温柔百搭的颜色，男女老少都能驾驭，随便搭上短裤运动裤都很好看，简约又时尚。重点来了，这款速吸鞋日常销售呢应该是在359，今天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专属福利价159，直接带回家，尺码非常齐全，全家人都能穿，大人通勤、孩子上学、全家暑期出游都很适配。很多家人都是直接两单三单的囤，爸妈一双孩子一双，一家人夏日百搭鞋直接给大家配齐了，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
1: One,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夏天不管是大人上班通勤还是孩子放假出游，选鞋子有时候太纠结了，你觉得穿凉鞋不够正式，走路还累脚，穿普通运动鞋皮鞋又闷又不透气，走两步呢脚就出汗了，一整天啊脚又臭又潮，特别难受。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安利一双夏日的万能神鞋，这两年特别流行的天跑水路两用的速吸鞋，它完美解决了咱们夏天穿鞋的所有痛点。它最绝的呢就是360度的全方位的透气，整双鞋采用的就是全覆盖大网面的设计，四面通透，镂空透气，就连鞋垫都是带细密网眼的，真正做到了从头到脚空气循环流通。30多度的高温天气走路暴走，双脚全程都是清爽透气的，完全不闷脚不捂汗，你像汗脚啊臭脚的家人完全可以闭眼冲。而且这双鞋是真正的水陆两栖全能款，不只是日常通勤的运动鞋，更是暑假出游的必备神器。你带孩子登山徒步，山间踏青，溪边玩水，沙滩汤水它全都能穿，沾水之后快速排水，急速速干，不会闷在脚上，上山下水一双鞋全部都搞定。鞋子的脚感也非常舒服，它的鞋底柔软 Q 弹，整体非常轻，久穿不压脚不累脚，走路轻盈又防滑，你像日常走路啊户外运动安全感拉满。颜值也很漂亮，今年很流行的多巴胺的亮色，青春又吸睛，还有很多温柔百搭的颜色，男女老少都能驾驭，随便搭上短裤运动裤都很好看，简约又时尚。重点来了，这款速吸鞋日常销售呢应该是在359，今天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专属福利价159，直接带回家，尺码非常齐全，全家人都能穿，大人通勤，孩子上学，全家暑期出游都很适配。很多家人都是直接两单三单的囤，爸妈一双孩子一双，一家人夏日百搭鞋直接给大家配齐了。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
4: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人吃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1: 把正午的时间留给自己，一口气听完，下午能量加满。四大板块，一小时打包 ，AI 双声道，全球动态全知晓。欢迎各位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99.9 私家车999，这是每天中午给大家送上的午间资讯节目 AI 双声道，我是佳宇。在我们节目中呢，会有四位 AI 主播轮番登场，分别给大家带来国际、财经、体育和娱乐方面的消息。 OK， 马上请出我们的国际新闻 AI 主播上线，为我们带来国际要闻。
5: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国际要闻。今天的国际消息不少，地震、热浪、洪水轮番上阵，中东局势也在升温，信息量很大，咱们一条条来看。先从最揪心的说起，当地时间7月28日，日本熊本县附近发生7.1级强烈地震。根据日本媒体的最新报道，遇难人数已经从最初通报的17人一路攀升到28人，救援工作还在争分夺秒地进行当中。7.1级是什么概念呢？属于能造成大范围破坏的强震级别，当地不少建筑受损严重，交通和电力恢复也需要时间，后续的伤亡数字恐怕还会有变化。震后72小时是黄金救援期，现在每一分钟都无比珍贵，希望救援人员能再快一点，多抢回一些生命。跟这场地震直接相关的还有一个让人心里发紧的细节，熊本县加岛町的一家永旺购物中心在地震中发生爆炸并坍塌，前方记者连用2个非常惨烈来形容现场，2层区域完全损毁， 钢筋骨架裸露在外，瓦砾和玻璃碎片遍布，空气中还弥漫着刺鼻的气味。购物中心是人流密集场所，地震叠加爆炸导致的坍塌，破坏力成倍放大，这样的事故让人后怕。他也再次提醒大家，强震来临时，商场这类大跨度、大空间的建筑风险真的不容小觑，能第一时间撤离到开阔地带才是正解。日本的麻烦还不止地震，受持续高温影响，日本一周之内有超过10,000人因为中暑被紧急送医，这个数字相当惊人。老人和户外工作者是重灾区，当地媒体在反复呼吁减少白天外出，及时补水，部分地区还开放了纳凉避暑设施。一边是震区救援，一边是全国性酷暑，对救灾一线人员来说，这个夏天是双重考验，体力和意志都被推到了极限。把视线转到欧洲，法国的热浪账单也出来了。官方统计显示，六月下旬那一轮热浪期间，法国的超额死亡人数达到了5700多例。超额死亡这个指标，说白了就是比正常年份同期多走了这么多人，其中大部分是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高温的杀伤力远比很多人想象中大，它不像台风地震那样轰轰烈烈，却在悄无声息中带走大量生命，堪称沉默的灾难。英国那边同样不好过。新一轮热浪持续加剧，多地已经引发了野火灾情，消防部门疲于奔命。英国传统上夏天凉爽，很多家庭连空调都没有，房屋设计也以保暖为主。面对这种连年升级的极端高温，基础设施和民众习惯都显得措手不及。气候变化的影响不再是报告里的抽象曲线，而是烧到家门口的野火真是越来越具体了。南亚的水患也让人揪心，阿富汗东部发生洪灾，目前至少20人死亡，超过100人失踪。当地山区地形复杂，道路本就稀少，洪水一冲更是雪上加霜，救援力量和物资都很有限。失踪人数这么多，后续的伤亡数字很可能继续上升，国际救援组织的介入速度将直接决定多少家庭还能等来好消息。隔壁的巴基斯坦也在遭罪，西北部地区暴雨不断，房屋坍塌已经造成11人死亡。每年雨季，巴基斯坦西北部几乎都会重复类似的悲剧，大量土坯房抗不住连续强降雨，一夜之间家园变废墟。防灾能力的短板一到极端天气就暴露无遗，气候变化面前，越是脆弱的地区付出的代价越沉重。中东方向局势又紧了一格，美军方面宣称对数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实施了打击，涉及范围相当广。数十个目标这个量级意味着这不是警告性质的点穴式打击，而是一轮成体系的军事行动，双方的对抗已经远超零星摩擦的程度，地区局势的走向让人捏一把汗。紧接着又传来了新的动静，美军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打击，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具体损失还在评估当中。连续的军事行动叠加在一起，外界普遍担心冲突进一步升级，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国际油价的走势恐怕都会跟着承压。这根弦现在绷得很紧，接下来伊朗如何回应将是决定局势走向的关键变量。南美洲传来一起空难消息，阿根廷圣胡安省一架直升机坠毁，目前已经造成7人死亡。直升机事故往往和天气、地形、机械状况关系密切，圣胡安省的处安第斯山区飞行条件本就复杂，具体原因还有待调查结论。7条生命骤然离去，愿逝者安息，也希望调查能给家属一个交代。聊点科技方面的进展，换换心情。国际上一项最新研究显示，硅芯片能够实现对量子计算至关重要的基本运算。这个突破的意义在于，硅是现有芯片工业最成熟、最便宜的材料，全球的半导体产线都围着它转。如果量子计算能搭上现成硅工艺的快车，就不必另起炉灶建全新的制造体系，未来的落地速度可能会大大加快，量子时代离普通人又近了一步。考古圈也有大新闻，最新研究揭示了亚马孙文明的惊人规模，学者估计雨林深处可能藏着2.4万到3万处土墩遗存。过去大家总觉得亚马孙是人迹罕至的原始丛林，现在看那里很可能曾经存在过人口众多、组织度相当高的古代社会，只是被千百年的雨林重新吞没了。这项研究要是坐实，美洲古代史的很多章节没准儿都得改写，考古学的魅力就在这儿。还有一条文化消息收个尾，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已经闭幕，本届大会新增了25处世界遗产，每一处新遗产背后都是一段独特的自然或人文记忆，入选名录也意味着更严格的保护责任。有机会出门旅行的朋友可以把这些新进名录的加进愿望清单，趁着人潮还没涌去先睹为快。好了，今天国际要闻就聊到这儿，咱们下个板块见。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天气热，出门走两步脸就被像火烤一样又烫又干，单纯的防晒已经不够用了，还要帮我们养肤。所以今天给大家上架的是带防晒值的养肤精华，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它最厉害的就是防晒力 SPF50 PA+，防 UVA 又防 UVB， 什么晒老晒黑晒斑晒伤通通都给您挡在门外。这些基本功能咱都不用说了，今天主要说三个无法拒绝的理由。第一，肤感非常绝，挤出来就像轻薄的奶昔，抹开的瞬间就会化成水，三秒成膜，清清爽爽还带水光感，后续叠粉一点也不打架。最近早上赶时间，就可以把它当成妆前乳使用，妆底服贴的像长在脸上一样。第二呢，有润色的效果，它是一个伪素颜的神器，自带淡淡的提亮。有时候下楼取个快递，接个孩子，如果懒得化妆，涂一层它，气色立马就上来。第三就是最值钱的地方，娇韵诗独家的 5P 防护技术，连空气里的 PM2.5 蓝光花粉这些刺激物都能帮您挡一层，边防护边养肤，一天下来脸不暗沉不发黄。这种贵妇级的防晒专柜50毫升正装要560元，虽然是真心喜欢，但是也是真心贵。今天我们品牌方让利，加上商城补贴，限时福利只要3.5折，199元，直接给您省了360块钱。您可以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来抢单。海外直采，正品保障，每一瓶都有唯一的塑料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防晒来微信平台，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防晒黑防晒斑防晒老一定要趁早，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
2: 12:00声响起，卸下上午的疲惫，来一份 AI 与真人特制的信息午餐，外卖已送到，资讯已备好，午间开饭 AI 双声道作伴。
4: 午间开饭 AI 双声道作伴，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 AI 双声道，我是佳宇。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邀请出我们的财经新闻 AI 主播上线，为我们来盘点一下今天值得关注的财经要闻。
5: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财经聚焦。今天市场上的大事一件接一件，有大跌也有大反弹，信息密度很高，咱们挨个捋一捋。先看大洋彼岸，7月30日，美联储宣布把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不变，这已经是今年连续第五次按兵不动了。消息落地后，美股三大指数集体下挫，道指跌2.19%，纳指跌1.74%，标普500跌1.52%。更扎眼的是，纳斯达克100指数较六月高点已经回落了11%，正式进入回调区间。降息迟迟不来，资金成本高悬，高估值的科技股压力肉眼可见，市场的耐心正在被一次次议息会议消磨掉。科技股里最惨的当属存储芯片。 美光科技单日大跌超过10%，成了这轮下跌的重灾区。存储芯片向来是半导体行业的周期风向标，价格敏感，库存周期明显。美光这一跌，市场对整个芯片板块景气度的担忧又加重了几分。前期 AI 行情把芯片股推得有多高，现在回调的力道就有多猛。接下来几个财报季，芯片公司恐怕都得拿真实业绩说话。有意思的是，亚洲市场今天走出了完全相反的剧本。7月30日，韩国股市开盘震荡下跌之后持续拉升 ，KOSPI 综指大涨5.46% ，SK 海力士涨超3%，三星电子更是涨了超过7%，日经225指数也涨超2%。前阵子韩股刚经历过熔断级别的暴跌，这波超5%的大反弹算是狠狠回了一口血。不过单日暴涨暴跌来回切换，恰恰说明市场情绪还远没有稳下来，抄底的和割肉的都在赌方向。说到韩股的大起大落，背后还有一条线索值得展开。此前韩国股市掀起了一场去杠杆风暴，融资盘被强制平仓，引发连环下跌，这也是近期韩股波动被急剧放大的重要原因之一。杠杆这个东西，涨的时候是助推器，跌的时候就是绞肉机，强平抄一旦启动，跌势就会自我强化。这轮韩股国山车给所有高杠杆玩家都结结实实上了一课，仓位管理永远比预测行情重要。回到港股，今天有个大块头日子不太好过，中基旭创7月30日在港股上市，首日开盘就破发，截至上午10:23，跌幅达到8%，报899港元，市值约5万亿港元，它的 A 股同步下跌超过11%，外溢市值的光模块龙头上市首日就遇冷，一方面有美股、科技股大跌的环境拖累，另一方面也说明市场对高位发行的定价确实挑剔。 AI 概念光环再亮，投资者的算盘也是打得精的。一级市场再看一单，手术机器人企业舒瑞股份正在冲刺科创板 IPO， 不过市场对它的讨论不少，焦点在于其技术版图并非完全独立生长，商业化能力也还有待考验。手术机器人赛道前景广阔，但研发投入大，回报周期长，医院采购决策又谨慎。硬科技公司上市，故事讲得再好，最终还是要靠订单和收入说话，监管问询和市场审视只会越来越细。银行理财圈也有个耐人寻味的变化，整个银行理财市场规模已经涨到33万亿元，但发产品的银行反而变少了。上半年有6家银行退出了理财江湖，行业格局转向自营收缩，代销崛起。说白了，理财业务正在向持牌理财子公司集中，中小银行干脆转型当销售渠道。对普通投资者来说，以后在银行柜台买到的产品可能越来越多是别家发行的，看清管理人是谁比看银行招牌更重要。实体经济这边有份不错的成绩单，上半年轻工业营业收入达到11.2万亿元，整体运行稳中有进。轻工业覆盖家电、家具、食品、日用品这些和日常生活关系最紧密的行当，就业容量大，产业链条长，这个基本盘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底气就还在，下半年若是需求端再加把火，这份成绩单还有上修空间。汽车行业则被点了一次名，空气悬架故障频发，倒逼行业开始反思。有报道指出，部分新能源车企把开发周期压缩了整整4个月，竞速堆料的打法给耐久性埋下了隐患，配置表越来越豪华，验证时间却越来越短，零部件还没经过足够的路试就装车上市，这笔账到头来买单的还是车主，行业确实该踩踩刹车了，毕竟安全和可靠性才是汽车的第一属性。楼市方面有两个信号可以放在一起看，一个是半年盘点发现，互联网大厂和科创企业正在反向进场，集体买地购楼；另一个是五月份北上广深的二手房价格环比齐涨，70城新房价格指数同比跌幅收窄，业内认为房价止跌回稳的关键信号已经出现。企业敢在低位出手置业，说明对核心城市资产的长期价值有信心。价格企稳，叠加机构进场，楼市的情绪面正在悄悄修复，接下来就看成交量能不能跟上了。体育和生意的交叉点上，世界杯交出了一份惊人的商业答卷。数据显示，本届世界杯商业收入达到89亿美元，球衣销量翻了4倍，上座率高达99.7%。一场足球盛宴，硬生生办成了全球消费与品牌的竞技场，从赞助席位到周边商品，全线开花。 赞助商们掏的钱看来花得不冤，体育大赛事的商业价值天花板又一次被抬高了。期货行业最近的动静也不少，瑞达期货正在冲刺第三家 A 加 H 股期货公司，公司回应募资可能投向三个方向。红叶期货则因为去年净利下滑超过80%，在业绩说明会上用万字长文回应投资者的焦点追问。上海证监局还对通汇期货开出了罚单，直指4项违规，扩张的扩张，解释的解释，挨罚的挨罚，同一个行业三种活法。期货公司的分化程度比行情本身还精彩。物流圈有家公司在下一步先手棋，密尔科威申请了广汽所氢氧化锂交割库资质，物流企业主动布局新能源期货交割业务。锂价这几年波动巨大，产业链上下游的套期保值需求水涨船高，交割库正是连接期货市场和现货流通的关键节点。谁掌握了交割环节，谁就在新能源大宗商品的棋盘上多了一个落子点，这步棋下的挺有前瞻性。好了，今天财经聚焦就聊到这儿，市场有涨有跌，咱们保持平常心，明天接着看。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0: 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3: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3: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3: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

0: 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0: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我是佳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元，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4: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5: 夏天不管是大人上班通勤还是孩子放假出游，选鞋子有时候太纠结了，你觉得穿凉鞋不够正式，走路还累脚，穿普通运动鞋皮鞋又闷又不透气，走两步呢脚就出汗了，一整天啊脚又臭又潮，特别难受。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安利一双夏日的万能神鞋，这两年特别流行的天跑水陆两用的速吸鞋，它完美解决了咱们夏天穿鞋的所有痛点。它最绝的呢就是360度的全方位的透气，整双鞋采用的就是全覆盖大网面的设计，四面通透，镂空透气，就连鞋垫都是带细密网眼的，真正做到了从头到脚空气循环流通。30多度的高温天气走路暴走，双脚全程都是清爽透气的，完全不闷脚不捂汗，你像汗脚啊臭脚的家人完全可以闭眼冲。而且这双鞋是真正的水陆两栖全能款，不只是日常通勤的运动鞋，更是暑假出游的必备神器。你带孩子登山、徒步、山间踏青、溪边玩水、沙滩趟水，它全都能穿。沾水之后快速排水，急速速干，不会闷在脚上。上山下水，一双鞋全部都搞定。鞋子的脚感也非常舒服，它的鞋底柔软 Q 弹，整体非常轻，久穿不压脚不累脚，走路轻盈又防滑，你像日常走路啊户外运动安全感拉满。颜值也很漂亮，今年很流行的多巴胺的亮色，青春又吸睛，还有很多温柔百搭的颜色，男女老少都能驾驭，随便搭上短裤运动裤都很好看，简约又时尚。重点来了，这款速吸鞋日常销售呢应该是在359，今天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专属福利价159，直接带回家，尺码非常齐全，全家人都能穿，大人通勤孩子上学全家暑期出游都很适配，很多家人都是直接2单3单的囤，爸妈一双孩子一双，一家人夏日百搭鞋直接给大家配齐了，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
0: 左声道人类的温度，右声道
6: AI 的速度，
0: 用碳基的视角观察，用硅基的触角触达，每天中午12点 AI 双声道双声齐发，带你听懂世界。双声齐发，带你听懂世界，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 AI 双声道，我是佳宇。第三个板块，我们一起来进入到体坛快讯，有请我们的体育新闻 AI 主播上线，为我们盘点值得关注的体坛资讯。
7: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体育快讯。今天篮球、网球、乒乓球、羽毛球、斯诺克、高尔夫的消息都不少，足球圈还有大瓜。咱们从 LBA 聊起，新赛季的 NBA 真是要变天了。据报道，詹姆斯确定加盟76人，多支球队还同步完成了换帅，联盟迎来一轮大洗牌。41岁的老詹换上费城球衣，和恩比德、马克西组成新三巨头。光是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就足够有话题度。从克利夫兰到迈阿密再到洛杉矶，詹姆斯每换一次东家都搅动整个联盟格局。这次费城之旅是他生涯的收官乐章，还是又一次冲冠豪赌，没人说得准。球队阵容和教练席同时大换血，下赛季的东部恐怕要重新写剧本了。不过博彩公司对这套新阵容没那么乐观，詹姆斯加盟之后，费城76人的夺冠赔率只排在联盟第4位，是1-10的水平， 前面还压着几座大山，市场用真金白银投票，说明大家普遍觉得光靠巨星抱团还不够，恩比德的膝盖，老詹的年龄，阵容磨合的时间成本，全是问号。当然了，赔率这东西年年被打脸，费城球迷巴不得再来一次。网球这边先说个遗憾的消息，大变脸 NBA 500华盛顿站第二轮，王新宇以2-6不敌萨姆索诺娃，止步第二轮，两盘都是2-6，比分看着有点苦涩。萨姆索诺娃的力量型打法压制住了王新宇的节奏，发球局也一直没能稳住。北美硬地赛季才刚拉开帷幕，后面还有多站热身赛和美网正赛，希望王新宇尽快调整状态，把这场失利当成练兵，为大赛攒足信心。美网那边还没开打就有坏消息，多名女球员因为伤病困扰宣布退出，无缘法拉盛，掀起一波退赛风波。赛程越来越密集，硬地对膝盖和脚踝的消耗又大，球员伤病潮几乎成了每年大赛前的固定戏码。对观众来说少了几场好戏，对球员来说则是职业生涯的艰难取舍。如何平衡商业赛程和运动员健康，网坛这道题一直没解好，恐怕短期内也解不好。乒乓球圈出了个不太光彩的事件，官方发布通报，一名乒乓球运动员在比赛中挥拳击打对手，事件引发广泛关注。赛场上分歧和火气都可以理解，但抡起拳头就完全越界了，这已经不是竞技范畴的问题，而是基本的体育道德底线。官方迅速通报处理，态度是明确的，竞技体育再激烈，输赢再重要，动手就是不可触碰的红线，任何项目都一样。羽毛球传来两个冠军喜讯，中国羽毛球公开赛落幕，女双赛场刘胜书、谭宁组合成功夺冠，为主场观众献上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这对年轻组合最近状态火热，往前锋网和后场进攻的衔接越来越默契，关键分上也敢打敢拼。世界羽坛女双的竞争向来惨烈，日韩组合虎视眈眈，刘胜书、谭宁能在主场顶住压力登顶，含金量实打实。同一片场地上，混双奖杯同样留在了中国队手里，郭新娃、陈芳慧搭档拿下2026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混双冠军，主场作战双喜临门。混双向来是中国羽毛球的传统优势项目，从老一代组合手里传下来的这面旗，如今交到了新人手上。新组合顶住压力夺冠，说明梯队厚度看得见，新老交替这道坎，中国羽毛球算是迈得挺稳，斯诺克的球迷有福了。上海大师赛激战正酣，八强对阵已经正式出炉，接下来几天就是神仙打架的节奏。上海大师赛向来是国内斯诺克含金量最高的赛事之一，顶尖球手悉数到场，长局制的对抗最能考验心态和功底。从八强到决赛，每一杆都可能改变走势，喜欢台球的朋友可以把比赛日程标记起来，晚上有得看了。高尔夫方向来看两条，曼谷精英赛首轮，一位泰国球员打出破纪录的成绩单独领先，中国球员于彦豪紧随其后排在第二位，首轮就能咬住领先集团，说明于彦豪的开局状态相当在线，铁杆和推杆的手感都不错。高尔夫比赛打的是四轮的持久战，领先者的压力会一轮比一轮大，于彦豪若能稳住节奏后来居上，冲击冠军并非没有机会。业余球场上也有新科冠军诞生，全国业余高尔夫球巡回赛广东站结束争夺，李子素和林宇谦分别夺冠。业余巡回赛是职业球员的摇篮，国内不少职业名将当年都是从这类比赛里一步步打出来的，这些名字现在或许陌生，没准儿几年后就会出现在职业大赛的领先榜上。关注中国高尔夫后备力量的朋友，不妨把这两个名字记一下。足球方面，世界杯的余波还在发酵，国际足联宣布对阿根廷足协启动多项纪律调查，因为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后的冲突事件，球员帕雷德斯、莫莉娜以及助理教练阿亚拉三人因攻击行为被立案，可能面临长期禁赛。冠军的香槟还没喝完，禁赛的阴影就压过来了。以国际足联以往的处罚尺度看，攻击行为的定性相当严重，这三人的国家队生涯都可能受到实质影响。决赛后的那场混乱代价看来不小。聊起下一届世界杯， 博彩公司已经开出了2030年的夺冠赔率，西班牙稳坐头名，而刚刚夺冠的阿根廷只排在第七位。这个反差挺有意思，市场显然认为阿根廷这批功勋老将四年后将集体谢幕，中生代能不能接上还是未知数。而西班牙的黄金一代正值当打之年，四年后恰好进入巅峰窗口，2030年的故事可能真要换主角了。不过足球场上赔率被打脸的次数可不少，英格兰的世界杯复盘也吵得不可开交。有媒体抛出灵魂拷问，英格兰真是输在图赫尔手上吗？有人怪主帅临场调度保守，换人总慢半拍，也有人认为球员大赛心态疲软才是几十年的老毛病，换谁执教都一样。锅到底该谁背？恐怕吵到下届大赛也没有标准答案。但英格兰这块心病确实是一届比一届重了，30球迷的心态也是练出来了。好了，今天体育快讯就聊到这儿，祝各位看球愉快，咱们明天见。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5: 天气热，出门走两步脸就被像火

0: 抹开的瞬间就会化成水，三秒成膜，清清爽爽，还带水光感。后续叠粉一点也不打架，最近早上赶时间就可以把它当成妆前乳使用，妆底服帖的像长在脸上一样。第二呢，有润色的效果，它是一个伪素颜的神器，自带淡淡的提亮。有时候下楼取个快递，接个孩子，如果懒得化妆，涂一层它，气色立马就上来。第三就是最值钱的地方，娇韵诗独家的 5P 防护技术，连空气里的 PM2.5 蓝光花粉这些刺激物都能帮您挡一层，边防护边养肤，一天下来脸不暗沉不发黄。这种贵妇级的防晒专柜50毫升正装要560元，虽然是真心喜欢，但是也是真心贵。今天我们品牌方让利，加上商城补贴，限时福利只要3.5折，199元，直接给您省了360块钱。您可以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来抢单。海外直采正品保障，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防晒来微信平台，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防晒黑防晒斑防晒老，一定要趁早。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
1: 从国际风云到娱乐八卦，听财经聚焦，观体坛全貌。 AI 双声道带你高效穿梭，无浪费每一分钟，一小时无缝连接世界，
2: 不浪费每一分钟，一小时带你听懂世界。欢迎回到我们今天的 AI 双声道，我是佳宇。节目的最后一个板块，我们请出我们的娱乐新闻 AI 主播上线，为我们带来影视圈的那些事儿。
3: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娱乐速递。今天影视圈热闹得很，星爷上直播，蜘蛛侠破纪录，百花奖官宣开幕影片，咱们一条条聊。先说全网刷屏的这场直播，7月29日，周星驰做客董宇辉直播间，访谈刚开始，还没等董宇辉发问，星爷就反客为主连抛两个问题，把董宇辉都整不会了，当场发出灵魂疑问，到底谁采访谁。直播里星爷还回应了大家最关心的话题，什么时候在演戏，他说自己正在等待一个合适的角色，还调侃说自己不懂演戏，对演技没有概念。喜剧之王说自己不懂演戏，这大概是今年娱乐圈最凡尔赛的发言了。星爷的幽默还是那个味儿，就冲这句等待合适的角色，影迷们又可以多盼几年了。影院这边，蜘蛛侠强势来袭。蜘蛛侠崭新之日7月29日全国上映，比北美还提前了2天，中国观众率先见证彼得帕克的破茧重生，零点首映场直接砍下2700万元票房，打破了近5年内地所有影片的零点场记录，上座率也创下近年新高，上映2天累计票房已经冲到2.81亿。超英电影这几年在内地一直有点疲软，这次蜘蛛侠开局如此炸裂，算是给好莱坞大片狠狠挣了一回名，暑期档的票房冠军之争悬念又回来了。星爷监制的功夫女足还在稳稳收割，这部片子上映已经20天，累计票房达到20.5亿，妥妥的暑期档头部选手。片方新近曝光了一支叫缺一不可的特辑，揭秘影片里那批新人演员的力量。没有流量明星压阵，一群生面孔硬是扛起了20亿量级的大盘，靠的就是故事扎实和真诚的拼劲，这个造星能力不服不行，也给行业提了个醒，观众认的是好戏不是咖位。动画这边也有因祸，八仙上映13天，累计票房已经报收9.2亿，朝着10亿大关稳步迈进。片方还放出了动作特辑，动作导演苏杭和黄晨曦强强联手，把传统神话人物的打斗设计得又燃又流畅，不少观众就是冲着这份国漫打斗的爽感二刷三刷的。从哪吒到八仙，国产动画把传统 IP 玩出新花样的能力一年比一年强，十亿俱乐部再添一员动画选手，几乎是板上钉钉了。颁奖季的消息也来了，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公布了开幕影片，定的是密档。百花奖作为观众投票的老牌奖项，和金鸡奖并称的分量摆在那儿，开幕影片的位置向来不轻。密档能拿下这个席位，关注度自然水涨船高。片子的具体成色如何，就等开幕现场见分晓了。颁奖季的热闹，这就算正式拉开帷幕。即将上映的新片里，大唐妖探的动静最大，影片预售已经正式开启，马嘉祺献唱的主题曲《不退》同步上线，片方还放出了声音特辑，马嘉祺和黄霄云一起唱响少年热血，跑预售，发主题曲，放特辑，三管齐下，这部少年探案题材的宣发攻势拉得很满。 马嘉祺的粉丝号召力加上大唐探案这个热门题材，预售成绩应该不会难看，就看正式上映后路人盘能不能接住这波期待了。

亲子档的选手也在热身，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勇闯恐龙岛是出了毛毛的角色特辑，还开启了限时超前观影，点映票房已经收了461万。汪汪队这个 IP 在小朋友心里的地位不用多说，前两部大电影都是亲子场的硬通货，恐龙岛这个新设定又踩中了小朋友的两大心头好，等到正式上映，带娃观影的刚需场次估计又要坐满了。路演消息提一嘴，电影《去你的岛》官宣了首站路演，主创夏天妹妹、张福镇将惊喜空降，提前和观众见面。新片上映前跑路演攒口碑已经是中小体量影片的标配打法，面对面的交流最容易发酵出真实好评，这部片子能不能靠现场氛围杀出重围，就看这几场见面会的效果了。引进片方面还有个好消息，奥德赛放出观影福利，8月1日到2日邀请观众踏上归乡之旅。这部改编自荷马史诗的大片，从立项起话题度就不低，史诗题材加上大荧幕质感，很适合影院观看。趁着福利场先睹为快，影迷们可以安排起来了，说不定还能赶在正式口碑发酵前抢个先手。点映赛道上，年会不能停二的表现值得说道。影片还在点映阶段，累计票房已经攒到2432万，打工人喜剧的号召力可见一斑。第一部靠职场共鸣直接分神，大鹏和白客的组合成了打工人的嘴替，这一部光是点映就有这个热度，足见观众的期待值有多高。正式上映后的爆发力很可能是暑期档下半场最大的变数之一。情感片想你了属于慢热型选手，上映14天，累计票房1.57亿，虽然单日数字不算亮眼，但胜在后劲绵长。这类催泪亲情题材靠的就是口口相传，一场电影哭湿几包纸巾的观后感在社交平台随处可见，能默默爬到 1.5 亿以上，说明确实戳中了不少观众的心窝子，眼泪有时候就是最好的票房推手。悬疑片痴迷上映一周，累计票房6143万，这个体量在竞争惨烈的暑期档里不算大，但悬疑类型受众稳定，热度走势也还算平稳。传记片《群星闪耀时》上映6天，累计7245万，历史题材三国第一部，《真洛阳》则在21天里攒下8807万。暑期档的腰部选手们日子都不轻松，头部大片吸走了大部分排片，他们能做的就是守住自己的基本盘，在各自的赛道里咬牙坚持。综艺圈有个小变动，棒球真人秀《超棒的我们二》发布了卫视排播调整公告，播出时间有变化，追这档节目的观众记得留意最新排播信息，别到点打开电视扑了个空。棒球题材的综艺本来就稀缺，第一季积攒下的口碑不容易，节目组这波调整希望是为了给内容腾出更好的播出档期，而不是热度不及预期的信号。剧集市场收个尾，眼下的热播剧阵容相当能打，《命与计》《八千里路》《银河月》《佳偶天成》《爱情没有神话》热度居高不下，《方圆800米》《月灵奇迹》《白日提灯》各有拥趸，悬疑向的《黑夜告白》《重案解密》也在稳定输出，古装、都市、悬疑各条赛道都有戏可追，剧集市场的供给这半年明显在提质，这个夏天的剧荒是不存在的。好了，今天娱乐速递就聊到这儿，祝大家观影追剧愉快，咱们明天见。

0: 家车999提醒您，
1: 未时宜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夏天不管是大人上班通勤还是孩子放假出游，选鞋子有时候太纠结了，你觉得穿凉鞋不够正式，走路还累脚，穿普通运动鞋皮鞋又闷又不透气，走两步呢脚就出汗了，一整天啊脚又臭又潮，特别难受。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安利一双夏日的万能神鞋，这两年特别流行的天跑水陆两用的速吸鞋，它完美解决了咱们夏天穿鞋的所有痛点。它最绝的呢就是360度的全方位的透气，整双鞋采用的就是全覆盖大网面的设计，四面通透，镂空透气，就连鞋垫都是带细密网眼的，真正做到了从头到脚空气循环流通。30多度的高温天气走路暴走，双脚全程都是清爽透气的，完全不闷脚不捂汗，你像汗脚啊臭脚的家人完全可以闭眼冲。而且这双鞋是真正的水陆两栖全能款，不只是日常通勤的运动鞋，更是暑假出游的必备神器。你带孩子登山、徒步、山间踏青、溪边玩水、沙滩趟水，它全都能穿。沾水之后快速排水，急速速干，不会闷在脚上。上山下水，一双鞋全部都搞定。鞋子的脚感也非常舒服，它的鞋底柔软 Q 弹，整体非常轻，久穿不压脚不累脚，走路轻盈又防滑，你像日常走路啊户外运动安全感拉满。颜值也很漂亮，今年很流行的多巴胺的亮色，青春又吸睛，还有很多温柔百搭的颜色，男女老少都能驾驭，随便搭上短裤运动裤都很好看，简约又时尚。重点来了，这款速吸鞋日常销售呢应该是在359，今天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专属福利价159，直接带回家，尺码非常齐全，全家人都能穿，大人通勤、孩子上学、全家暑期出游都很适配。很多家人都是直接两单三单的囤，爸妈一双孩子一双，一家人夏日百搭鞋直接给大家配齐了。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
4: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延迟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4: 天气热，出门走两步脸就被像火烤一样又烫又干，单纯的防晒已经不够用了，还要帮我们养肤。所以今天给大家上架的是带防晒值的养肤精华，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它最厉害的就是防晒力 SPF50 PA+，防 UVA 又防 UVB， 什么晒老晒黑晒斑晒伤通通都给您挡在门外。这些基本功能咱都不用说了，今天主要说三个无法拒绝的理由。第一，肤感非常绝，挤出来就像轻薄的奶昔，抹开的瞬间就会化成水，三秒成膜，清清爽爽，还带水光感，后续叠粉一点也不打架。最近早上赶时间，就可以把它当成妆前乳使用，妆底服贴的像长在脸上一样。第二呢，有润色的效果，它是一个伪素颜的神器，自带淡淡的提亮。有时候下楼取个快递，接个孩子，如果懒得化妆，涂一层它，气色立马就上来。第三就是最值钱的地方，娇韵诗独家的 5P 防护技术，连空气里的 PM2.5 蓝光花粉这些刺激物都能帮您挡一层，边防护边养肤，一天下来脸不暗沉不发黄。这种贵妇级的防晒专柜50毫升正装要560元，虽然是真心喜欢，但是也是真心贵。今天我们品牌方让利，加上商城补贴，限时福利只要3.5折，199元，直接给您省了360块钱。您可以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来抢单。海外直采，正品保障，每一瓶都有唯一的塑料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防晒来微信平台，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防晒黑防晒斑防晒老一定要趁早，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

0: 各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3: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3: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3: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3: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4: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5: 夏天不管是大人上班通勤还是孩子放假出游，选鞋子有时候太纠结了，你觉得穿凉鞋不够正式，走路还累脚，穿普通运动鞋皮鞋又闷又不透气，走两步呢脚就出汗了，一整天啊脚又臭又潮，特别难受。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安利一双夏日的万能神鞋，这两年特别流行的天跑水路两用的速吸鞋，它完美解决了咱们夏天穿鞋的所有痛点。它最绝的呢就是360度的全方位的透气，整双鞋采用的就是全覆盖大网面的设计，四面通透，镂空透气，就连鞋垫都是带细密网眼的，真正做到了从头到脚空气循环流通。30多度的高温天气走路暴走，双脚全程都是清爽透气的，完全不闷脚不捂汗，你像汗脚啊臭脚的家人完全可以闭眼冲。而且这双鞋是真正的水陆两栖全能款，不只是日常通勤的运动鞋，更是暑假出游的必备神器。你带孩子登山、徒步、山间踏青、溪边玩水、沙滩趟水，它全都能穿。沾水之后快速排水，急速速干，不会闷在脚上。上山下水，一双鞋全部都搞定。鞋子的脚感也非常舒服，它的鞋底柔软 Q 弹，整体非常轻，久穿不压脚不累脚，走路轻盈又防滑，你像日常走路啊户外运动安全感拉满。颜值也很漂亮，今年很流行的多巴胺的亮色，青春又吸睛，还有很多温柔百搭的颜色，男女老少都能驾驭，随便搭上短裤运动裤都很好看，简约又时尚。重点来了，这款速吸鞋日常销售呢应该是在359，今天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专属福利价159，直接带回家，尺码非常齐全，全家人都能穿，大人通勤、孩子上学、全家暑期出游都很适配。很多家人都是直接两单三单的囤，爸妈一双孩子一双，一家人夏日百搭鞋直接给大家配齐了，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5: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6: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报

轻薄的奶昔，抹开的瞬间就会化成水，三秒成膜，清清爽爽，还带水光感。后续叠粉一点也不打架，最近早上赶时间就可以把它当成妆前乳使用，妆底服贴的像长在脸上一样。第二呢，有润色的效果，它是一个伪素颜的神器，自带淡淡的提亮。有时候下楼取个快递，接个孩子，如果懒得化妆，涂一层它，气色立马就上来。第三就是最值钱的地方，娇韵诗独家的 5P 防护技术，连空气里的 PM2.5 蓝光花粉这些刺激物都能帮您挡一层，边防护边养肤，一天下来脸不暗沉不发黄。这种贵妇级的防晒专柜50毫升正装要560元，虽然是真心喜欢，但是也是真心贵。今天我们品牌方让利，加上商城补贴，限时福利只要3.5折，199元，直接给您省了360块钱。您可以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来抢单。海外直采正品保障，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防晒来微信平台，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防晒黑防晒斑防晒老，一定要趁早。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喂食起心诚，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夏天不管是大人上班通勤还是孩子放假出游，选鞋子有时候太纠结了，你觉得穿凉鞋不够正式，走路还累脚，穿普通运动鞋皮鞋又闷又不透气，走两步呢脚就出汗了，一整天啊脚又臭又潮，特别难受。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安利一双夏日的万能神鞋，这两年特别流行的天跑水路两用的速吸鞋，它完美解决了咱们夏天穿鞋的所有痛点。它最绝的呢就是360度的全方位的透气，整双鞋采用的就是全覆盖大网面的设计，四面通透，镂空透气，就连鞋垫都是带细密网眼的，真正做到了从头到脚空气循环流通。30多度的高温天气走路暴走，双脚全程都是清爽透气的，完全不闷脚不捂汗，你像汗脚啊臭脚的家人完全可以闭眼冲。而且这双鞋是真正的水陆两栖全能款，不只是日常通勤的运动鞋，更是暑假出游的必备神器。你带孩子登山徒步，山间踏青，溪边玩水，沙滩汤水它全都能穿，沾水之后快速排水，急速速干，不会闷在脚上，上山下水一双鞋全部都搞定。鞋子的脚感也非常舒服，它的鞋底柔软 Q 弹，整体非常轻，久穿不压脚不累脚，走路轻盈又防滑，你像日常走路啊户外运动安全感拉满。颜值也很漂亮，今年很流行的多巴胺的亮色，青春又吸睛，还有很多温柔百搭的颜色，男女老少都能驾驭，随便搭上短裤运动裤都很好看，简约又时尚。重点来了，这款速吸鞋日常销售呢应该是在359，今天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专属福利价159，直接带回家，尺码非常齐全，全家人都能穿，大人通勤，孩子上学，全家暑期出游都很适配。很多家人都是直接两单三单的囤，爸妈一双孩子一双，一家人夏日百搭鞋直接给大家配齐了。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
4: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人吃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4: 天气热，出门走两步脸就被像火烤一样又烫又干，单纯的防晒已经不够用了，还要帮我们养肤。所以今天给大家上架的是带防晒值的养肤精华，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它最厉害的就是防晒力 SPF50 PA 4个加，防 UVA 又防 UVB， 什么晒老晒黑晒斑晒伤通通都给您挡在门外。这些基本功能咱都不用说了，今天主要说三个无法拒绝的理由。第一，肤感非常绝，挤出来就像轻薄的奶昔，抹开的瞬间就会化成水，三秒成膜，清清爽爽还带水光感，后续叠粉一点也不打架。最近早上赶时间，就可以把它当成妆前乳使用，妆底服贴的像长在脸上一样。第二呢，有润色的效果，它是一个伪素颜的神器，自带淡淡的提亮。有时候下楼取个快递，接个孩子，如果懒得化妆，涂一层它，气色立马就上来。第三就是最值钱的地方，娇韵诗独家的 5P 防护技术，连空气里的 PM2.5 蓝光花粉这些刺激物都能帮您挡一层，边防护边养肤，一天下来脸不暗沉不发黄。这种贵妇级的

防晒专柜50毫升正装要560元，虽然是真心喜欢，但是也是真心贵。今天我们品牌方让利，加上商城补贴，限时福利只要3.5折，199元，直接给您省了360块钱。您可以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来抢单。海外直采，正品保障，每一瓶都有唯一的塑料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防晒来微信平台，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防晒黑，防晒斑，防晒老，一定要趁早。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0: 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3: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3: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3: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3: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4: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5: 我是佳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元，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6: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7: 夏天不管是大人上班通勤还是孩子放假出游，选鞋子有时候太纠结了，你觉得穿凉鞋不够正式，走路还累脚，穿普通运动鞋皮鞋又闷又不透气，走两步呢脚就出汗了，一整天啊脚又臭又潮，特别难受。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安利一双夏日的万能神鞋，这两年特别流行的天跑水路两用的速吸鞋，它完美解决了咱们夏天穿鞋的所有痛点。它最绝的呢就是360度的全方位的透气，整双鞋采用的就是全覆盖大网面的设计，四面通透，镂空透气，就连鞋垫都是带细密网眼的，真正做到了从头到脚空气循环流通。30多度的高温天气走路暴走，双脚全程都是清爽透气的，完全不闷脚不捂汗，你像汗脚啊臭脚的家人完全可以闭眼冲。而且这双鞋是真正的水陆两栖全能款，不只是日常通勤的运动鞋，更是暑假出游的必备神器。你带孩子登山徒步，山间踏青，溪边玩水，沙滩汤水它全都能穿，沾水之后快速排水，急速速干，不会闷在脚上，上山下水一双鞋全部都搞定。鞋子的脚感也非常舒服，它的鞋底柔软 Q 弹，整体非常轻，久穿不压脚不累脚，走路轻盈又防滑，你像日常走路啊户外运动安全感拉满。颜值也很漂亮，今年很流行的多巴胺的亮色，青春又吸睛，还有很多温柔百搭的颜色，男女老少都能驾驭，随便搭上短裤运动裤都很好看，简约又时尚。重点来了，这款速吸鞋日常销售呢应该是在359，今天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专属福利价159，直接带回家，尺码非常齐全，全家人都能穿，大人通勤，孩子上学，全家暑期出游都很适配。很多家人都是直接2单3单的囤，爸妈一双孩子一双，一家人夏日百搭鞋直接给大家配齐了，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

0: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1: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度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0: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度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1: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0: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1: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前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5: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6: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5: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6: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7: 天气热，出门走两步脸就被像火烤一样又烫又干，单纯的防晒已经不够用了，还要帮我们养肤。所以今天给大家上架的是带防晒菊的养肤精华，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它最厉害的就是防晒力 SPF50PA+，防 UVA 又防 UVB， 什么晒老晒黑晒斑晒伤通通都给您挡在门外。这些基本功能咱都不用说了，今天主要说3个无法拒绝的理由。第一，肤感非常绝，挤出来就像轻薄的奶昔，抹开的瞬间就会化成水，3秒成膜，清清爽爽还带水光感，后续叠粉一点也不打架。最近早上赶时间，就可以把它当成妆前乳使用，妆底服贴的像长在脸上一样。第二呢，有润色的效果，它是一个伪素颜的神器。

计平台来抢单。海外直采正品保障，每一瓶都有唯一的塑料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防晒来微信平台，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防晒黑，防晒斑，防晒老，一定要趁早。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坐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夏天不管是大人上班通勤，还是孩子放假出游，选鞋子有时候太纠结了。你觉得穿凉鞋不够正式，走路还累脚；穿普通运动鞋，皮鞋又闷又不透气，走两步呢脚就出汗了，一整天啊脚又臭又潮，特别难受。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安利一双夏日的万能神鞋，这两年特别流行的天跑水路两用的速吸鞋，它完美解决了咱们夏天穿鞋的所有痛点。它最绝的呢就是360度的全方位的透气，整双鞋采用的就是全覆盖大网面的设计，四面通透，镂空透气，就连鞋垫都是带细密网眼的，真正做到了从头到脚空气循环流通。30多度的高温天气走路暴走，双脚全程都是清爽透气的，完全不闷脚不捂汗。你像汗脚啊臭脚的家人完全可以闭眼冲。而且这双鞋是真正的水陆两栖全能款，不只是日常通勤的运动鞋，更是暑假出游的必备神器。你带孩子登山、徒步、山间踏青、溪边玩水、沙滩趟水，它全都能穿。沾水之后快速排水，急速速干，不会闷在脚上。上山下水，一双鞋全部都搞定。鞋子的脚感也非常舒服，它的鞋底柔软 Q 弹，整体非常轻，久穿不压脚不累脚，走路轻盈又防滑。你像日常走路啊，户外运动安全感拉满。颜值也很漂亮，今年很流行的多巴胺的亮色，青春又吸睛，还有很多温柔百搭的颜色，男女老少都能驾驭，随便搭上短裤运动裤都很好看，简约又时尚。重点来了，这款速吸鞋日常销售呢应该是在359，今天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专属福利价159，直接带回家，尺码非常齐全，全家人都能穿，大人通勤，孩子上学，全家暑期出游都很适配。很多家人都是直接两单三单的囤，爸妈一双孩子一双，一家人夏日百搭鞋直接给大家配齐了。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天气热，出门走两步脸就被像火烤一样又烫又干，单纯的防晒已经不够用了，还要帮我们养肤。所以今天给大家上架的是带防晒值的养肤精华，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它最厉害的就是防晒力 SPF50 PA+，防 UVA 又防 UVB， 什么晒老晒黑晒斑晒伤通通都给您挡在门外。这些基本功能咱都不用说了，今天主要说三个无法拒绝的理由。第一，肤感非常绝，挤出来就像轻薄的奶昔，抹开的瞬间就会化成水，三秒成膜，清清爽爽，还带水光感，后续叠粉一点也不打架。最近早上赶时间，就可以把它当成妆前乳使用，妆底服贴的像长在脸上一样。第二呢，有润色的效果，它是一个伪素颜的神器，自带淡淡的提亮。有时候下楼取个快递，接个孩子，如果懒得化妆，涂一层它，气色立马就上来。第三就是最值钱的地方，娇韵诗独家的 5P 防护技术，连空气里的 PM2.5 蓝光花粉这些刺激物都能帮您挡一层，边防护边养肤，一天下来脸不暗沉不发黄。这种贵妇级的防晒专柜50毫升正装要560元，虽然是真心喜欢，但是也是真心贵。今天我们品牌方让利，加上商城补贴，限时福利只要3.5折，199元，直接给您省了360块钱。您可以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来抢单。海外直采，正品保障，每一瓶都有唯一的塑料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防晒来微信平台，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防晒黑防晒斑防晒老一定要趁早，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0: 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3: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3: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3: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3: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我是佳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人，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5: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0: 夏天不管是大人上班通勤还是孩子放假出游，选鞋子有时候太纠结了。你觉得穿凉鞋不够正式，走路还累脚，穿普通运动鞋皮鞋又闷又不透气，走两步呢脚就出汗了，一整天啊脚又臭又潮，特别难受。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安利一双夏日的万能神鞋，这两年特别流行的天跑水路两用的速吸鞋，它完美解决了咱们夏天穿鞋的所有痛点。它最绝的呢就是360度的全方位的透气，整双鞋采用的就是全覆盖大网面的设计，四面通透，镂空透气，就连鞋垫都是带细密网眼的，真正做到了从头到脚空气循环流通。30多度的高温天气走路暴走，双脚全程都是清爽透气的，完全不闷脚不捂汗。你像汗脚啊臭脚的家人完全可以闭眼冲。而且这双鞋是真正的水陆两栖全能款，不只是日常通勤的运动鞋，更是暑假出游的必备神器。你带孩子登山、徒步、山间踏青、溪边玩水、沙滩汤水，它全都能穿。沾水之后快速排水，急速速干，不会闷在脚上。上山下水，一双鞋全部都搞定。鞋子的脚感也非常舒服，它的鞋底柔软 Q 弹，整体非常轻，久穿不压脚不累脚，走路轻盈又防滑。你像日常走路啊，户外运动安全感拉满。颜值也很漂亮，今年很流行的多巴胺的亮色，青春又吸睛，还有很多温柔百搭的颜色，男女老少都能驾驭，随便搭上短裤运动裤都很好看，简约又时尚。重点来了，这款速吸鞋日常销售呢应该是在359，今天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专属福利价159，直接带回家。尺码非常齐全，全家人都能穿，大人通勤、孩子上学、全家暑期出游都很适配。很多家人都是直接2单3单的囤，爸妈一双孩子一双，一家人夏日百搭鞋直接给大家配齐了。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

0: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1: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0: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1: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0: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1: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5: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6: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5: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6: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7: 天气热，出门走两步脸就被像火烤一样又烫又干，单纯的防晒已经不够用了，还要帮我们养肤。所以今天给大家上架的是带防晒值的养肤精华，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它最厉害的就是防晒力 SPF50 PA 4个加，防 UVA 又防 UVB， 什么晒老晒黑晒斑晒伤通通都给您挡在门外。这些基本功能咱都不用说了，今天主要说3个无法拒绝的理由。第一，肤感非常绝，挤出来就像轻薄的奶昔，抹开的瞬间就会化成水，3秒成膜，清清爽爽还带水光感，后续叠粉一点也不打架。最近早上赶时间，就可以把它当成妆前乳使用，妆底服贴的像长在脸上一样。第二呢，有润色的效果，它是一个伪素颜的神器，自带淡淡的提亮。有时候下楼取个快递，接个孩子，如果懒得化妆，涂一层它，气色立马就上来。第三就是最值钱的地方，娇韵诗独家的 5P 防护技术，连空气里的 PM2.5 蓝光花粉这些刺激物都能帮您挡一层，边防护边养肤，一天下来脸不暗沉不发黄。这种贵妇级的防晒专柜50毫升正装要560元，虽然是真心喜欢，但是也是真心贵。今天我们品牌方让利，加上商城补贴，限时福利只要3.5折，199元，直接给您省了360块钱。您可以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申时盼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夏天不管是大人上班通勤还是孩子放假出游，选鞋子有时候太纠结了。你觉得穿凉鞋不够正式，走路还累脚，穿普通运动鞋皮鞋又闷又不透气，走两步呢脚就出汗了，一整天啊脚又臭又潮，特别难受。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安利一双夏日的万能神鞋，这两年特别流行的天跑水路两用的速吸鞋。它完美解决了咱们夏天穿鞋的所有痛点。它最绝的呢就是360度的全方位的透气，整双鞋采用的就是全覆盖大网面的设计，四面通透，镂空透气，就连鞋垫都是带细密网眼的，真正做到了从头到脚空气循环流通。30多度的高温天气走路暴走，双脚全程都是清爽透气的，完全不闷脚不捂汗。你像汗脚啊臭脚的家人完全可以闭眼冲。而且这双鞋是真正的水陆两栖全能款，不只是日常通勤的运动鞋，更是暑假出游的必备神器。你带孩子登山、徒步、山间踏青、溪边玩水、沙滩趟水，它全都能穿。沾水之后快速排水，急速速干，不会闷在脚上。上山下水，一双鞋全部都搞定。鞋子的脚感也非常舒服，它的鞋底柔软 Q 弹，整体非常轻，久穿不压脚不累脚，走路轻盈又防滑。你像日常走路啊，户外运动安全感拉满。颜值也很漂亮，今年很流行的多巴胺的亮色，青春又吸睛，还有很多温柔百搭的颜色，男女老少都能驾驭，随便搭上短裤运动裤都很好看，简约又时尚。重点来了，这款速吸鞋日常销售呢应该是在359，今天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专属福利价159，直接带回家。尺码非常齐全，全家人都能穿，大人通勤、孩子上学、全家暑期出游都很适配。很多家人都是直接两单三单的囤，爸妈一双，孩子一双，一家人夏日百搭鞋直接给大家配齐了。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
4: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延迟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5: 小时候，家是父母铺好的一张温暖的床。长大后，家是永远。

0: 在内心深处的念想。
1: 理想的新居，从一砖一瓦陪你诉说家装心事，避开弯路，让愁容化成微笑。私家车999，每周四下午4点到5点，等你回家。
2: 这个周四大家好呀，我是大家老朋友浩翔。那么今天呢，我们理想的新居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每一次都会帮助大家来搜罗一下我们的家居生活圈内究竟有哪些值得我们去探讨的话题。同时呢，每次来自家居生活圈的各种大咖嘉宾都会带着他们对他们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或者是一段文字来畅谈他的家居生活。那么在节目当中呢，我也会帮助大家找到你喜欢的生活方式，以及像装修方案呐、3C 数码家电呀、厨卫门窗墙面呀等等等等啊，凡是关于家居生活的一切，节目当中我们都会给大家想到的，帮大家在装房子的时候省钱省时省力，寻好价，装好房，找好箱。那么凡是通过我们节目来报名的，来找好像装房子的，我们的理想的新居呢，节目组是全程的监督监管，在微信公众平台私家车999回复家居两字来加入咱们的节目群。今天的节目主题跟大家来公布一下，名字非常的简单，叫做我想睡个好觉。到底该怎么睡呢？到底该怎么才叫做好觉呢？到底该怎么消除我们睡眠之前的焦虑压力呢？今天所有的答案都在我们理想的新居，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私家车999回复家居两字加入我们的节目群，参与节目互动，赢得更多的优惠福利。
3: 装修预算总超标，
4: 砍价总被商家套路，
5: 电器参数看不懂。
1: 每周四下午4点到5点，私家车999，理想的新居，
3: 直播连线给你方案，
4: 品牌老板教你砍价话术，
5: 设计师现场改造奇葩户型，
1: 装房子听我们的，早日住进理想的新居。
2: OK， 大家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大家可以随时来参与我们的直播的互动跟连线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私家车999的后台就可以来参与我们的直播互动跟问答了。那么今天呢，在现场的我们也请到了两位有关于这个助眠睡眠领域家居领域的大咖，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声音。首先有请舒兰数字化定制床垫的负责人郑亚平郑老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6: Hello， 大家好，我是舒兰数字化定制床垫的亚平。
2: 另外一位来自郑州普罗旺宅家居有限公司总经理，以及太原普罗旺宅家居装饰有限公司董事执行董事，以及金可儿床垫的负责人汪丽霞，汪总。
7: 大家好，我是普罗旺宅郑州金可儿的负责人，我叫汪丽霞，非常开心今天能够来到理想家居。
2: 理想的新居啊，
7: 理想新居，
2: 这个也不怪您啊，因为之前我最早第一版的时候起的也叫做理想的家居，为什么不就改成新了呢？这个心是心脏的心，代表我们心归所处才是安心的地方，也就是我们的家嘛，对不对？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按照惯例啊，想问问二位，给我们带来哪本自己对自己影响比较大的书呢？先从郑老师，
6: 我这边给大家带来的是《睡眠革命》这本书。
2: 睡眠革命，
6: 对，
2: 为什么这本书呢？
6: 因为可能大家以前睡觉的时候都觉得我们只是为了8个小时睡觉而睡觉，为了晚上睡觉而睡觉。
2: 对，
6: 其实我们的睡眠是有周期的，它是分为90分钟一个完整的周期，有我们的浅睡，就是刚开始入睡的时候，浅睡、深睡到眼动快速的这个阶段。那我们一个晚上，其实成年人晚上睡眠的周期呢，大概是在4到5个周期，就可以了。不是你睡眠时长等于睡眠质量，这个是不对的，
2: 并不是我觉得我睡10个小时就一定比睡6个小时就好，是不是这意思？
6: 是的，是的。
2: 因为我之前看过一本书，叫做《斯坦福高效睡眠法》，跟您讲这个非常相似。我自己确实也实验了一下，比如说那个我在定这个闹铃的时候，我不知道二位的你们的方法是什么哈？就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就是我以90为倍数去定闹铃。比如说我晚上11点睡的，那好，那我第二天早上我要不一定非得7点起，或者是6点半起，我用90乘的它的那个倍数之后 ，OK， 我算出来一个数字，那么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我起来会更舒服或者更合适，那么我就定了这个铃，结果起来之后发现果然很轻松，
6: 很舒服，
2: 确实是这样的啊。那么《睡眠革命》这本书呢，也推荐大家去看一看，因为这本书里面，也确实除了涉及到我们普通的睡眠的一些方法之外，更重要的是它非常的专业，比如说像我们的运动员，他也在去用当中的一些方法去为他的身体做些修复。你想，专业的运动员。

0: 都能够去用，那我们普通人其实更能够去联系它的方法去运用了，对不对？
1: 是的。啊，
0: 那我们的汪老师来，您带来什么书？
1: 我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高效休息法。
0: 嗯，
1: 这个书呢是我曾经看过，我在这里面其实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受益的。
0: 嗯，
1: 因为我们现在呢就是这个工作比较繁忙，我们休息的时间太短了。
0: 嗯，
1: 我不知道，我觉得可能大家有很多跟我是一样，都我在12点以前是没有睡过觉的。
0: 嗯，
1: 我一般都是在1点左右睡觉。
0: 嗯，
1: 那因为睡觉，如果睡觉质量不好的话，睡眠不能得到深度睡眠的话，
0: 嗯，
1: 那可能就会影响第二天。大家都说睡美人，睡美人，因为睡得不够，所以说第二天早晨以后
0: 就不美了，
1: 没有这么好了，也不美了，是
0: 吧？
1: 啊，所以我通过这个高效休息法呢，其实我也有一些心得。
0: 嗯，
1: 就一个呢是我觉得在睡觉之前呢，我们可以把光线调整一下，让调整到更适合自己睡眠的这种状态。
0: 嗯，
1: 二一个呢，我个人喜欢一些这个有氧运动，微微的让自己稍微有一点运动量，这样的话可能晚上睡觉的时候会更好一点。
0: 哎
1: 哎。
0: 还有吗？
1: 再有个呢，就是我个人平时有些偶尔的时候，我喜欢喝一点红酒啊。这样的话，我觉得少喝一点红酒的话，可能也有助于睡眠。
0: 英雄所见略同，但略有不同。我是白的，直接怼白的吧。但是其实这个事儿啊，还真是哈、啊。我们在睡眠之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习惯啊、如果你有什么样的好的方法呢，也欢迎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平台呢来。给我们一些这样的心得，你在睡眠之前会做些什么样的事儿？郑老师，您会有什么样的方法呢？
2: 我一般晚上睡觉的时候会把床头放一个苹果或者香蕉。
0: 为什么？
2: 有助于睡眠。
0: 那我该吃了。原因是什么呢？
2: 就是因为它这个散发出来的味道它是香的，它跟花香跟那个其他的香味它不一样。
0: 就它两个组合之后那个香味
2: 也不用组合，
0: 不用组、
2: 就是、
0: 哦，就放一个，
2: 可以放一个、哦，第二天早上吃也可以。
0: 哦。
2: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建议大家晚上睡觉之前呢，不要过于激烈的运动，不要看那个电子书。
0: 后台是谁呀、啊？后台谁说放猪头肉行不行？不行，那怎么行呢？
2: 那晚上闻到香味肯定要吃。
0: 对呀、啊，开玩笑。
2: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晚上看手机的时候，你看我们其实晚上都避免不了看手机刷抖音、
0: 啊，
2: 那把手机的这个光呢调成蓝光，
0: 嗯，
2: 调成那个对眼睛好的这个夜间的这个光，
0: 是，
2: 要不然的话它会影响我们的这个叫什么色素分泌是吧、
0: 啊、是的是的，
1: 黑色素分泌
0: 啊。
1: 对，
0: 我有个小方法，就是我在睡眠之前呢，我喜欢听相声，而且听相声呢我不听那种对口的，我就听单口的，就单口它的声音会比较的统一，然后呢你听段时间它的听觉会有点疲劳，慢慢它就睡了。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同学们跟我一样不一样哈、啊、反正我是这样的啊。那么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我们理想的新居节目，我是你的新居主理人浩翔啊。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也请到了两位来自睡眠领域的大咖，一位是来自我们的舒兰定制化数字床垫的负责人郑亚斌郑老师，以及我们郑州普罗旺宅家居金可儿的负责人汪丽霞汪老师，两位来在今天下午的时间呢，跟我们来聊一聊有关于睡眠的一些事儿啊。如果你也是经常失眠、经常焦虑的，不妨来我们的节目来听一听。同时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如果您想跟我们来互动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家居”两个字来加入我们的理想的新居的粉丝群。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4: 天气热，出门走两步脸就被像火烤一样又烫又干，单纯的防晒已经不够用了，还要帮我们养肤。所以今天给大家上架的是带防晒值的养肤精华，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它最厉害的就是防晒力 SPF50 PA 4个加，防 UVA 又防 UVB， 什么晒老晒黑晒斑晒伤通通都给您挡在门外。这些基本功能咱都不用说了，今天主要说三个无法拒绝的理由。第一，肤感非常绝，挤出来就像轻薄的奶昔，抹开的瞬间就会化成水，三秒成膜，清清爽爽还带水光感，后续叠粉一点也不打架。最近早上赶时间，就可以把它当成妆前乳使用，妆底服贴的像长在脸上一样。第二呢，有润色的效果，它是一个伪素颜的神器，自带淡淡的提亮。有时候下楼取个快递，接个孩子，如果懒得化妆，涂一层它，气色立马就上来。第三就是最值钱的地方，娇韵诗独家的 5P 防护技术，连空气里的 PM2.5 蓝光花粉这些刺激物都能帮您挡一层，边防护边养肤，一天下来脸不暗沉不发黄。这种贵妇级的防晒专柜50毫升正装要560元，虽然是真心喜欢，但是也是真心贵。今天我们品牌方让利，加上商城补贴，限时福利只要3.5折，199元，直接给您省了360块钱。您可以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来抢单。海外直采正品保障，每一瓶都有唯一的塑料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防晒来微信平台，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防晒黑防晒斑防晒老一定要趁早，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
5: 小时候，家是父母铺好的一张温暖的床，长大后，家是永远放在内心深处的念想。
6: 理想的新居，从一砖一瓦陪你诉说家装心事，避开弯路，让愁容化成微笑。私家车999，每周四下午4点到5点，等你回家。
7: 欢迎回来各位，这里是理想的新居，我是新居主理人浩翔啊。今天呢我们的节目的话题是我想睡个好。

0: 觉啊，那这个觉该怎么睡啊？那其实呢，我们今天也帮助您去一对一的去定制下您的问题。那么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大咖啊，都是来自睡眠家居领域的资深的这个专家啊。一位是来自舒兰数字化定制床垫的负责人郑亚平郑老师，以及郑州普罗旺宅家居有限公司总经理金坎的负责人汪立夏汪老师，来跟各位打个招呼吧。郑老师，
1: 大家好。
2: Hello， 大家好。
0: 刚刚在这个广告之前呢，我们其实聊到了这个关于失眠焦虑啊，你在这个面对失眠的时候会怎么做，或者在睡觉之前会怎么做？郑老师，我经常想问问您哈，您会焦虑吗？
1: 会，
0: 也会焦虑哈。
1: 对，
0: 那焦虑的时候，你觉得现在大部分人这么焦虑，原因是个啥嘞？
1: 主要是。我是属于80后，主要焦虑的是房贷、车贷还有孩贷。
0: 哎呀，
1: 因为孩子上初中了，他这个青春期的时候，确实很多家长都很焦虑。
0: 确实，这是很现实的一个事儿。
1: 对
0: 啊，
1: 都面临的有。
0: 汪老师呢？
2: 我也会焦虑，但是，我焦虑的可能是，我想把这件事情做好，但是他没有做到我想要的这个效果。
0: 哦，完美主义者。有一点点哈、啊。
2: 还好。因为我这个年龄吧，其实我家里面无论是老人孩子，基本上都不用我怎么管了。就是这方面其实我没有什么其他太多的这种压力。我总是希望抓住青春的尾巴，然后把事业做得更好。所以我更多的焦虑实际上是想把这个事情做好，但是有很多大的环境呢，我又没有办法改变。可能我更多的焦虑是在这一块。
0: 汪老师的这个精神状态啊，包括他的人生信条跟我们的节目的信条非常一样，我们也是想把事情做好，而且要做咱们就做最好，
2: 做最好。
0: 对对，你像我们的所有的，您只要有家居品牌推荐以及装修的疑难的问题，或者是家装家电优惠砍价，只要有这些需求的各位，随时联系到浩翔，联系到我就好了，我们节目组全程为您服务啊。有任何家装需要的啊，需要这个比如说家电啊什么的找优惠的，在咱们的私家车999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家居两个字加入我们的家装群啊就可以了，就可以了。我们每天啊，这个每周都会定时的发送一些这样的福利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去提问的这个互动的问题，一些有奖问答，大家也听好了。问题很简单，就是您在睡觉前会干什么啊？我们一会儿揭晓一下大家的一些答案。那在我们的后台呢，其实也有一些听众会有提问哈。你比如说，有一个听众就问了，他说什么呢？就是好像夏天比较热，该选什么样的床上用品？哎，我想问二位，你们现在你看天这么热，自己家里面自己的卧室里面现在铺的是什么？
1: 我先来吧。
0: 来吧，随便聊聊。
1: 因为我睡的是我们的床垫，它床垫最上面的这一层舒适层用的是凝胶记忆棉。大家都知道凝胶它是起到一个恒温作用，所以说夏天你哪怕是不开空调，然后躺在这张床垫上，它不会感觉闷热燥。所以铺什么东西就床里床单就可以。家里正常的床单就可以了。
0: 汪老师的。
2: 我用的就是我们自己品牌的床垫，
0: 都很自信。你看看，我就用我自己的，我不用别的，
2: 绝对是杠杠的，
0: 杠杠的啊！
2: 一个是我们的床垫的恒温系统做得非常好，二一个呢就是说它的散热，除螨抑菌，都效果非常的好，而且呢它的透气性也很好，所以说我们就没有感觉到这种闷热的这种状态。
0: 我们刚刚其实也听到了哈，这个虽然我们床垫，我觉得今天在现场两位绝对是大拿，但是呢你看有一些听众他也会觉得，那除了床垫我该盖什么会更凉快，或者我该就是选择什么样的床品会让我身体更舒服。刚刚他也说了有这么几款，大家可以选一选啊。当然了，刚刚范娜也提到了有我们的一些这样的听众的专属的福利啊。那今天呢，除了有这些福利之外呢，还有更多的福利给到大家。比如说汪老师，如果我们的听众找到您要买床垫，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优惠呢？今天我就替他们来砍砍价。因为国补我知道是有的，在咱国补之外的，来，
2: 国补15%，
0: 对，
2: 那我们肯定是要兑现的。
0: 是的。
2: 金可儿厂家补12%。
0: 哇，
2: 那我们在郑州有3家商场，
0: 嗯，
2: 那我们商场呢再给的8%的补贴。然后今天呢来到直播间的话，那我们直播间这一块就是我们再贴5%，一共优惠40%。
0: 40%就是打6折。我想问一下，是全线产品吗？
2: 全线产品。
0: 全线产品。
2: 床垫跟床

0: 房价。
1: 好好 ，OK 啊，我们今天的直播啊，都是所有的听众都是见证啊。如果啊，我们的报我们的理想的新居的名字的，来到您的店里的40%的补贴打六折，对吧？
0: 对，
1: 好的，嗯，那大家如果有想去享受这样的福利的，一定记得先加入我们的节目的粉丝群啊，我们的这个汪总也在群里啊，等候着大家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啊，回复这个家居两个字就可以加入我们的理想的新居了。那郑老师，您是做定制的，那如果今天刚刚我在后台，其实我还想说呢，有很多朋友其实已经聊到了这个事儿了，说我们家呀有孩子有老人，这床垫该怎么选，这个问题待会儿咱们再聊。如果真到了您家去选床垫，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优惠的补贴政策？嗯，
0: 其实我们是作为一个来自科研研究院的床垫品牌，
1: 嗯，
0: 可能大家对这个定制床垫不是太了解，很陌生，
1: 嗯，
0: 那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床垫是怎么定制的。
1: 哎，
0: 就是我们是有一个定制仓，大家来到我们店里面以后是可以根据我们自身的体重、
1: 嗯、
0: 身高还有年龄去测试出属于你的数据、
1: 嗯、
0: 因为数字化我们是把床垫从1-2级3-4级5-6级一直到9-10级给它区分开了、
1: 嗯、
0: 那我们这个测试仪器呢就可以根据你的数据来测试出来你适合睡什么样的床垫、
1: 嗯、
0: 那就是精准到我们直接去挑选适合我们的床垫，不是盲目的销售推荐你什么，或者是我们喜欢哪一种，就是针对性的。
1: 对，因为这个我们对定制其他的事情可能还有那么一丝了解，定制床垫我们到那儿需要做些什么样的一些动作呢？比如说怎么去检测我们的这个任何的指标啊什么的。
0: 嗯，舒兰呢是属于用其他同类品牌10年以上的技术在做现在、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有一个魔毯，这个魔毯呢、嗯、是大家躺上去以后有一个热成像、
1: 哦、
0: 我们的有一个平板电脑，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压力值、
1: 嗯、
0: 就是你哪个地方有压力，哪个地方需要填充、
1: 哦、
0: 然后如果说是对睡眠要求比较高，晚上容易失眠多梦这类人群呢、
1: 嗯、
0: 到店里面可以定制专属床垫、
1: 嗯、
0: 就是根据你的体型体重我们会出来一个数据、
1: 嗯、
0: 然后如果说是想面料，我们也有很多功能性的面料、
1: 嗯、
0: 想要保湿性的或者想要防蚊的、
1: 嗯、
0: 像孩童可能需要防蚊的面料、
1: 嗯、
0: 然后或者是需要怕热的需要冰丝面料、
1: 嗯、
0: 都可以加到我们这样床垫里面，属于 DIY。
1: 哦，就是你想要什么都可以自己组合、
0: 嗯、
1: 然后根据自己的身体的状况来去组合你自己的这个床垫。
0: 对, 对, 对, 对，因为有人想要记忆棉睡感，有人想要乳胶睡感、
1: 嗯、
0: 又有人想要弹簧睡感、
1: 嗯、OK, 待会儿这个细节我们一会儿下半场慢慢聊啊，我觉得还挺好玩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后台回复家居两个字来参与我们的这个优惠就可以了。那么今天呢跟大家去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聊有关于睡眠啊，你只要想好好睡个觉的朋友呢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号来一起来聊聊我们的话题。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0: 各位花粉注意啦，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我是佳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元，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4: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0: 夏天不管是大人上班通勤，还是孩子放假出游，选鞋子有时候太纠结了。你觉得穿凉鞋不够正式，走路还累脚；穿普通运动鞋，皮鞋又闷又不透气，走两步呢脚就出汗了，一整天啊脚又臭又潮，特别难受。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安利一双夏日的万能神鞋，这两年特别流行的天跑水陆两用的速吸鞋，它完美解决了咱们夏天穿鞋的所有痛点。它最绝的呢就是360度的全方位的透气，整双鞋采用的就是全覆盖大网面的设计，四面通透，镂空透气，就连鞋垫都是带细密网眼的，真正做到了从头到脚空气循环流通。30多度的高温天气走路暴走，双脚全程都是清爽透气的，完全不闷脚不捂汗。你像汗脚啊臭脚的家人完全可以闭眼冲。而且这双鞋是真正的水陆两栖全能款，不只是日常通勤的运动鞋，更是暑假出游的必备神器。你带孩子登山、徒步、山间踏青、溪边玩水、沙滩趟水，它全都能穿。沾水之后快速排水，急速速干，不会闷在脚上。上山下水，一双鞋全部都搞定。鞋子的脚感也非常舒服，它的鞋底柔软 Q 弹，整体非常轻，久穿不压脚不累脚，走路轻盈又防滑。你像日常走路啊，户外运动安全感拉满。颜值也很漂亮，今年很流行的多巴胺的亮色，青春又吸睛，还有很多温柔百搭的。

0: 颜色，男女老少都能驾驭，随便搭上短裤、运动裤都很好看，简约又时尚。重点来了，这款素吸鞋日常销售呢，应该是在359。今天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专属福利价159，直接带回家。尺码非常齐全，全家人都能穿，大人通勤、孩子上学、全家暑期出游都很适配。很多家人都是直接两单三单的囤，爸妈一双，孩子一双，一家人夏日百搭鞋直接给大家配齐了。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
1: 小时候，家是父母铺好的一张温暖的床，长大后，家是永远放在内心深处的念想。
2: 理想的新居，从一砖一瓦陪你诉说家装心事，避开弯路，让愁容化成微笑。私家车999，每周四下午4点到5点，等你回家。
3: 欢迎大家回到理想的新居，我是新居助理人浩翔。今天呢，我们来到新居呢，一起来聊聊有关于睡眠的一些事儿哈。有些朋友呢，可能会有一些焦虑，会有一些失眠的症状。那么，到底该选用一些什么样的床品，能够让你快速的进入到一个零压的睡眠状态呢？今天呢，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也请到了两位有关于睡眠领域的家居的大咖，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他们分别是舒兰数字化定制床垫的负责人郑亚平郑老师，以及我们郑州普罗旺宅家居有限公司总经理金可儿的负责人汪丽霞汪老师来，二位。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4: Hello， 大家好。
5: 大家好，我是金可儿。
3: 哎，我是银可儿。今天呢，我们的金可儿也好，还是我们的舒兰也好呢，其实都是在不同的赛道为大家来去服务哈。你像这个舒兰，我们刚刚也说到的是做的是定制化的床垫哈。那有关于定制化的这个事儿哈，想跟您聊聊。那比如说有些家里有这个有孩子的家庭，他可能是正处在成长期，那睡我们的床垫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吗？或者有没有针对他们的一些方法能够调控他们的睡眠，有助于他们边睡边长个？
4: 有、啊、还真有。因为舒兰呢是属于像刚才说的来自科研研究院，他研究的是什么、就是针对各种不同类群的这个人。你像青少年他在长身体，那我们有专门的青少年款，有12岁之前的青少年那个小孩子睡的，有12岁以后青少年睡的。他这种床垫呢是根据异形切割的，双向异形切割，就是让孩子
3: 异形切，就是它不是按照正常规则去切割这个床垫的，
4: 它不是上下切割，也不是横着切割，它是属于异形这个双向型切割。有助于什么？就像我们坐时间长了以后、站起来喜欢伸一个懒腰、为什么要伸懒腰？是要放松身体、那这个青少年款呢，它就是起到这个作用，孩子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能够起到微拉伸的作用、帮助青少年健康成长、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孩子可能出现有脊椎侧弯这类现象、那么我们的床垫呢就是让他白天上课的时候坐久坐累了，晚上回到家能够起到一个矫正的作用。所以很适合。
3: 因为可能老一辈的人哈、可能会说，就是说我们小孩子嘛、睡硬板床会更好，有这个说法吗汪老师？
5: 我觉得软和硬它不是来衡量这个床垫的一个标准。就像我们平时吃饭一样，这个菜咸和不咸，它根据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其实在给孩子们选床垫的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要让他体验，根据他自己的生活习惯，他的身高和体重，那么让他去体验在这个试躺的过程当中、那么他的骨骼和肌肉量得到更好的这种放松，最适合他的那个、其实是最好的。
3: 哇，这道话其实好有哲理啊。
5: 你
3: 什么软不软硬不硬的，我们自己亲自体验才是最好的，对不对？
5: 你只用软和硬两个字去衡量它，
3: 不能包含它。
5: 是的、是的、
3: 明白。
4: 可能孩子躺上去以后他也不太知道这个床垫适不适合他，对吧？会有出现这样的。
5: 对，他因为每个人的身材高低胖瘦他都不一样。
3: 那什么样的床，像咱们金坎这边什么样的床你觉得更适合青少年的成长？咱们这边
5: 我觉得硬而不僵，软而不塌。
3: 硬而不僵，
5: 软而
3: 不
5: 塌。
3: 必须得有支撑性，也不能太软。
5: 就是这种床垫的话应该最适合它。
3: 明白了明白了。那像比如说我想去给孩子们定制一套这样的床垫，在像郑老师那儿，那您会给家长朋友们提供些什么样的建议？比如说有的家长朋友说，那我孩子 那就得睡个软。

0: 睡个舒服的啊，你会跟他怎么聊呢？
1: 他的这个就像刚才老师说的这个，其实用简单的一句话就是软贴合硬支撑。软贴合就是你看有的床垫可能只有软，有的床垫只有硬，那么能做到软贴合硬支撑的这种床垫呢，其实还是回归到我们的凝胶记忆棉。因为记忆棉呢，它是吸收分散压力，它是唯一一个违反力学原理的材质，就是我们孩子的体重有多少它就会下陷多少。
0: 明白。
1: 所以说你的这个身高体重不管是多少，你躺在我们这张床垫上以后，它都能够跟随我们孩子自身的身高体重去塑形，能够把臀部背部下陷腰部给它支撑起来。其实床垫最主要就是腰部支撑。
0: 是你看之前我们的一些消费场景哈，比如说我们去选择床垫也好，选择这个床也好，我们可能会去现场啊，会让大家去选，会试什么的。因为现在舒兰给我们提供了更加的新的消费场景体验，就是我们会根据这种热成像，会根据这种电子化的这种设备去给你去定制一款这样的床垫。
1: 对，是
0: 因为我在官网上面我也看到了很多咱们像汪老师这边的产品哈，很多这种类型系列不同的，那比如说像针对家里不同年龄段的，咱们一般会有些什么样的定制化的这种服务呢？会给他们怎么去推荐？有老人的，有孩子的，家里面各个年龄段可能都有，怎么办？
2: 首先呢，从系列上呢，我们进口而分的有进口系列，有酒店系列，有儿童系列。
0: 哎，我在网上刷到过你们一个短视频，叫什么1001夜是吧？
2: 对，它是集合了全球1000多家酒店使用的都是金可儿的床垫，每一家进行探店，包括他们品控和使用的一些情况，拍摄的一些视频，在网上都可以找得见，还是很有代表性的。
0: 明白，就是相当于就是把酒店带到了家里。
2: 对，
0: 明白。你像作为这么多年的这个行业从业者哈，二位觉得什么样的原因会导致大家失眠？
2: 我觉得失眠一个是工作压力，二一个呢，我觉得现在不好的生活习惯，三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面对压力的一种心态，就是导致我们失眠的。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三个因素。当然还有一个就是睡眠寝具的舒适性不够。其实我更想讲的是最后一个，就是寝具不够。实际上我们可能没有一个人会把一件衣服穿一辈子。但是呢，大家如果仔细想一下的话，其实我们身边有很多人一张床垫真的基本上用了一辈子。就是床垫基本上从他入住以后呢，基本上
0: 还真是这样，就是换的几率比较小了。
2: 可能只有家里面被忽略的不容易更换的就是他。有的真的是能做到一辈子，但实际上我们随着小 baby 到青少年到壮年，到40-50岁，包括到了老年，我们身体在发生不断迭代变化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对床垫的需求其实也在发生变化。
0: 是
2: 为什么大家会说我想买青少年的，或者我想买老人的？因为你的身体跟骨骼都发生了变化。
0: 对，
2: 这个时候其实床垫也要随着我们身体的变化，要去在一定时间内要去更换。
0: 是的，
2: 这样它才会迎合我们身体变化带来的要求的这种睡眠要求。
0: 你看我们刚刚正好聊到这个睡眠呀，这个失眠压力什么的，后台就有人问了，说我现在压力比较大，晚上老是睡不好觉，能不能帮我想想一个办法能够解压的，或者治疗我的这个焦虑的，二位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郑老师，如果让您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1: 刚刚汪老师说的这个床垫换床垫上面确实是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个经历，就是我在没有做床垫这一块之前也是做家居，后来为什么要做床垫，也是因为一张床垫。我之前的睡眠时长大概在10个小时左右，就是也是因为生活压力大，工作压力大，没有调节开，然后造成就是身体各项这个都不太好，
0: 就是为了调整，然后睡的时间长。
1: 对，就是医生会告诉我们，你要睡好，你要早点睡，睡的时间长一点会好一些。但是后来就是接触到这个床垫以后，他们那个领导就告诉我，你买一个手环，就像我们的运动手环，测试一下你的深度睡眠有多长时间。然后我测试完以后发现，我睡10个小时，深度睡眠只有 40多分钟，
0: 嗯，
1: 就是睡眠质量很不够，然后后来用了这种薄垫，就是我们有5公分的薄垫，就是这个朋友也可以尝试一下，
0: 嗯，
1: 买一个5公分的凝胶记忆棉床垫回家去调节一下你的睡眠。我后来一样的手环床垫收到以后，我发现我只睡6到8个小时的时候，我的深度睡眠是在2个小时，
0: 嗯，
1: 然后缩短了你的睡眠时长，延长了你的睡眠质量，
0: 嗯，
1: 其实这是一个办法。
0: 哎，汪老师呢，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解决一下我们这位听众的疑问，怎么样去让他能够缓解他的这种焦虑或者精神的压力呢？
2: 嗯，我觉得是静，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信息量太大了，
0: 嗯，
2: 我们接受的各种压力和信息量呢，会让我们的大脑在不停的在，就像影片一样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哎哎哎
0: 哎！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了。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5: 天气热，出门走两步脸就被像火烤一样又烫又干，单纯的防晒已经不够用了，还要帮我们养肤。所以今天给大家上架的是带防晒值的养肤精华，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它最厉害的就是防晒力 SPF50 PA+，防 UVA 又防 UVB， 什么晒老晒黑晒斑晒伤通通都给您挡在门外。这些基本功能咱都不用说了，今天主要说三个无法拒绝的理由。第一，肤感非常绝，挤出来就像轻薄的奶昔，抹开的瞬间就会化成水，三秒成膜，清清爽爽还带水光感，后续叠粉一点也不打架。最近早上赶时间，就可以把它当成妆前乳使用，妆底服贴的像长在脸上一样。第二呢，有润色的效果，它是一个伪素颜的神器，自带淡淡的提亮。有时候下楼取个快递，接个孩子，如果懒得化妆，涂一层它，气色立马就上来。第三就是最值钱的地方，娇韵诗独家的 5P 防护技术，连空气里的 PM2.5 蓝光花粉这些刺激物都能帮您挡一层，边防护边养肤，一天下来脸不暗沉不发黄。这种贵妇级的防晒专柜50毫升正装要560元，虽然是真心喜欢，但是也是真心贵。今天我们品牌方让利，加上商城补贴，限时福利只要3.5折，199元，直接给您省了360块钱。您可以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来抢单。海外直采，正品保障，每一瓶都有唯一的塑料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防晒来微信平台，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防晒黑防晒斑防晒老一定要趁早，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
6: 小时候，家是父母铺好的一张温暖的床，长大后，家是永远放在内心深处的念想。
7: 理想的新居，从一砖一瓦陪你诉说家装心事，避开弯路，让愁容化成微笑。私家车999，每周四下午4点到5点，等你回家。
8: 欢迎回到理想的新居，我是新居主理人浩翔。今天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我要睡个好觉呀。怎么样睡好觉呢？刚刚我们讲了很多的方法，有人去按摩啊，有人用香薰，有人呢，哎，我们做做这个有氧运动，也有人呢直接灌一杯红酒或者白酒啊，各种。

0: 我说实话，我不知道哪款床垫好，我都觉得都还挺好。那咋办，郑老师？
1: 那我们的这个量体定制就来了。
0: 对，那像他这种的，他可能自己就感觉不到，那怎么办呢？
1: 嗯，就是你躺在这个魔毯上以后，如果说你看定制，私人定制可能价位稍微高一些，
0: 嗯，
1: 那我们没有太高的预算怎么办？
0: 嗯，
1: 因为他这个热成像会给你推荐出来，就像我们去看中医一样，
0: 嗯，
1: 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把脉，然后才能告诉你你身体有什么样的这个需要治疗、需要调理的。
0: 嗯，
1: 那我们这个系统出来以后，也会推荐你适合睡3到4度、5到6度的这个床垫，那你就直接针对性的去选择，喜欢乳胶睡感的这种3到4度，或者喜欢弹簧。
0: 这个几度几度指的是？
1: 它这个是床垫的软硬度，
0: 软硬度，
1: 就是，
0: 越高数字
1: 越
0: 大。哦，数字越大越软。
1: 对对对，1到2度、3到4度是适合老人还有儿童的，
0: 硬一点的。
1: 对对，它是稍微偏硬一点的，
0: 嗯，
1: 但是我们的床垫就是硬而不僵，就是它是属于这种软贴合硬支撑。
0: 嗯，
1: 然后如果说是有这种睡眠障碍，或者是晚上真的是失眠多梦，其实大家建议来我们店里面试一下9到10度的床垫，躺上去以后就像我们小时候躺在棉花堆里是一样的，
0: 明白，
1: 就是那种漂浮感特别舒服。
0: 明白。汪老师，我想问问您哈，你比如说现在对于我们的一些这个，您在从业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比较难缠一点的客户，或者不太好服务的，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历？
2: 有，但是我是这么理解这个问题的哈，嗯，就是说一般呢，越是他询问的多，越是他对很多东西拿不准的时候，
0: 嗯，
2: 首先要他是有这种需求的。
0: 就像我刚刚提到那个，他反正他躺着我感觉都差不多，你给我选吧，选完之后我觉得也还好吧，也还就那个样吧，对吧？最后是这样的人，那怎么办呢？
2: 但是对客户来讲呢，他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因为种类比较多，款式也比较多，他不好选。
0: 嗯，
2: 第一个呢，我觉得它体验的过程还是不够长。
0: 嗯。
2: 二一个呢，像我们金可儿对于这种情况呢，我们推出了120天试睡。
0: 试睡。
2: 对，这样的话
0: 免费。
2: 是的，就是这样的话，就是你可能在店里面躺个5分钟、10分钟，你感觉不到哈。
0: 嗯。
2: 那我给你120天，那你足以让你感觉到这个床垫对你的舒适性够不够。
0: 嗯，
2: 如果不够，那我们免费再会根据你的睡感情况，我们再给你调整。
0: 嗯，
2: 我们上百款产品，一定有一款适合它。
0: 是的啊，刚刚在这个广告前呢，我们也是连线的那个欧舒丹哈，你看他其实提供的这个方法，我觉得跟我们之前说的还是有一定的相似度的。嗯，像无论是精油也好，香薰也好，还是所谓的这个助眠喷雾啊、沐浴油啊什么的，其实都是来帮助我们睡眠的。那么今天这一期节目的主题呢，我觉得除了睡眠，不如说是为了去缓解我们的精神压力跟我们的这个精神焦虑。睡眠这个事情一定是一件非常大的事儿。你看吃喝拉撒睡嘛，这个睡是我们的一生当中可能你要消耗掉差不多大概有1/3吧，
2: 对，
0: 的
2: 时间
0: 啊，在床上。所以说大家既然把这个主题交给我了，那我觉得我有这个义务为大家去服务好啊。所以今天有关于睡眠的，有关于床垫的，怎么选床的啊，有任何疑问的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来跟我们回复你的问题啊，你的问题。那么同样呢，如果你想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的，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家居两个字，在我们的群内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来去跟我们进行回复就可以了啊。我的第二个问题就要来了。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很简单啊，跟我们的开头有关哈。我们开头郑老师跟汪老师推荐了两本书，一个是什么什么革命，一个啊是什么什么，我这个不能太透露了啊。大家如果听过的知道答案的，赶紧把这两本书的其中一本书的书名发送过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家居两个字来加入我们的家居群就可以了。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想跟二位说说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话，也跟我们的听众吧，跟我们讲讲，或者跟咱们的这个非常想睡好觉的这部分人想说点什么，从我们的汪老师开始。
2: 好的睡眠呢，我觉得一个是要有一个良好的睡眠习惯，大家到了这个时间点以后呢，还是要放下手中的东西，让自己进入到睡眠状态去。
0: 嗯。
2: 第二个呢，去挑选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寝具，一个好的床垫真的是非常重要。其实因为时间关系，我特别其实想讲讲，比如说

0: 我母亲的那个故事。
1: 嗯
0: 啊，我不知道这个时间是否允许哈。
1: 嗯嗯
0: 嗯，那个再一个呢，就说这个好的睡眠呢，我觉得是什么？其实我们睡眠休息不好，主要是在这个脑子，在于这个心情。
1: 嗯，
0: 其实不是我们的身体，不是我们到了这个点我们睡不着，
1: 嗯，
0: 是我们的思维心的问心境的问题。
1: 嗯，
0: 主要把我们的心态调节好，去在现实工作当中、生活当中呢，去面对，就是对于我们现在的情况，坦然去接受它，拥抱去改变它。
1: 嗯，
0: 我觉得是让自己把那个焦虑的心情放下来的话，你就能进入到一个好的睡眠。
1: 说得非常好，谢谢谢谢我们的汪老师。郑老师呢，一句话要送给我们的听众，你要说点什么？
2: 好嘞，我是觉得这个，不是说我们装修房子了才要去买家具、买床、买床垫。
1: 对，
2: 其实，在我们平常的生活中，就像鞋子磨脚了，我们赶紧得把鞋子给换掉。如果说你觉得你晚上的睡眠不够好，白天上班没有精神，那么其实我们的床垫也是需要调换一下。
1: 嗯，
2: 因为它现在不像以前要大几万或者是大几千，其实有时候一两千块钱能解决我们睡眠的，那我们其实是可以去为自己改变一下。
1: 是的，
2: 因为有时候我们给车买一个车位都得大几万块钱。
1: 嗯，
2: 那么我们这一辈子其实很辛苦，为什么不能给自己的心找一个新居呢？是吧？
1: 没错，说得非常好啊。那么今天呢，在节目最后呢，我也想跟大家来说说啊，我觉得睡眠这件事情啊，一定是要从自己的心里出发，并不是要强迫自己睡觉，而是要告诉自己放下，真正放下了，也就真正睡着了。所以说今天呢，也非常感谢二位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但同时呢，来吧，我们的小卖部又要开始了。今天的小卖部呢，你看卖这个东西，我觉得跟我们睡眠还真的很相关哈。河南的车主和宝妈们注意了，还在用抹布抠车缝饼干渣吗？有多少人花上千块买某森只为了吸键盘灰？99小卖部生活特工队今天给你八道个神仙宝贝，79元抢无线手持四合一吸尘器，有车必入，无线清洁家居车载两用。这款神器吸尘加吹气加抽真空加充电宝四合一，9000帕暴风吸力，高转速电机驱动，5层精密滤网，让灰尘在劫难逃。吸完猫毛直接水洗滤芯，0.4升透明舱垃圾肉眼可见，倒灰不沾手。车规级锂电池超长续航，充一次电够吸完全车加3居室。更狠的是 Type-C 充电口能当充电宝救急。实测数据来了，各位，重量1.2千克，180度弯头专治座椅底部陈年灰，随时清理犄角旮旯的食物残渣，长嘴吸头伸进车门储物格，连钢蹦都能吸起来。宝妈们用它吸爬行垫、沙发缝隙的碎屑、书架角落的灰尘，5分钟搞定原来半小时的活。同配置吸尘器，某宝卖158，某东秒杀价99，今天小卖部限时福利价直接砍到79块。还送收纳袋和 C 口充电线，79元买到大扫除的时间加宠物过敏的药钱加钟点工的费用，真的太香了。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秒杀加入小卖部会员，领券再砍一刀，5块白给，满100立减10元，囤500直降55块，快来体验吸灰如喝水的快感吧。再次感谢两位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啊，也非常感谢大家能够收听和陪伴我们的节目。那么理想的新居，只要您有任何的家装疑难的问题，以及家居的优惠，以及需要我帮您去砍价的家装装修家电，那么都可以联系到我们的节目组，找到浩翔。怎么找到我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家居两个字就可以了。刚刚呢，我们的话题问题呢，有人回答对了，睡眠革命啊，对，一本书，然后另外是这个高效睡眠法。待会儿呢，我会在群里面公布我们本次的获奖的听众的名单啊，也非常感谢二位的参与。今天的我们的节目内容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拜拜各位，下周见。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有时迎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0: 大家好，我是 QBaby，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超有东方氛围感的国民护肤国货林清轩。很多人比较熟悉的是他们家爆火的山茶花精华油，让以油养肤的护肤理念呢是彻底走进了大众的视野。但其实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温柔又有力量的国货品牌背后藏着一段执着深耕的创业故事。时间回到2003年，创始人孙来春深耕美妆行业多年，常年呢接触各类外来的护肤品牌。彼时市面上大多的护肤理念、产品配方都是源自海外，他心里一直有一个执念，就是我们中国地大物博，本草养护历史悠久，为什么就没有一个真正属于国人、扎根东方植物的护肤品牌呢？带着这份初心，他毅然决定自主创业，打造专属于中国人的天然草本护肤品牌。那林清轩这个名字就是取自森林、清泉、亭台轩榭，自带山水诗意，寓意着取自自然、温润修护的护肤理念，也定下了品牌深耕本土植物的发展方向。那创业初期，品牌主打芦荟护肤、手工皂等等基础的品类，踏踏实实地做好日常护肤产品，但团队始终还在寻找一款独一无二、能代表东方养护智慧的核心单品。真正的高光转折点呢，是在2012年悄然到来。孙来春远赴福建客家深山去寻访本草资源的时候，发现当地村落的长辈们，即使常年劳作、风吹日晒，肌肤依然很细腻紧致，状态极佳。追问之下，他了解到，那当地呢流传了百年的古法养护秘诀，就是来涂抹本土高山山茶花籽油润肤修护。那这份古老的民间智慧，让他瞬间找到了品牌的突破口。从此，林清轩团队开启了漫长的研发之路，走遍各地甄选山茶品种，最终锁定高海拔、活性更高的高山红山茶花，历经2年多日夜打磨。反复调试萃取工艺，成功提炼出了花叶籽多重修护精粹，打造出了适合亚洲人肤质的养护配方。为了做好这一款核心产品，品牌果断砍掉了上百款的普通品类，集中所有研发生产资源，深耕红山茶花修护赛道。2014年，林清轩第一代山茶花修护精华油正式问世。20余年深耕不辍，从最初的小小创业工作室，到如今出圈的高端国货代表，林清轩始终坚持初心，不追求花哨的噱头，专注挖掘中国本土植物的修护力量，把千年东方本草智慧融入现代人的护肤日常。一朵红山茶花，一池东方温柔，这就是国货品牌最动人的坚持与浪漫。好了，今天的品牌小故事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3: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4: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5: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6: 电影《八角笼中》由王宝强执导，七七王宝强编剧，王宝强导演，并由王宝强亲自领衔主演的电影于2023年上映。影片改编自真实事件，讲述了向腾辉带领一群孩子突破命运重围，探寻人生出路的故事。
7: 活着这辈子，我们的缘分就到了，以后你们就跟我没得关系了。
6: 主人公向腾辉倾注心血，想把当地无人照料的孩子培养成才，这让生活本没有出路的孩子似乎看到了一丝通往未来的曙光。然而往日的表演视频被爆出，这些被冠以血腥残忍的画面刺激了不明真相人们的神经，一夜之间舆论开始发酵， 主人公的生活、孩子们的前途都陷入到了人们以善良为名所编织的大网当中，让他们难以挣脱，重回泥沼。关于未来，他们的出路只在自己手里。
7: 啥子嘞？我把那小娃带上了，我带上那点给肉，包子上收集就全都送回去了。
8: 老子他妈累了，不想干了。
9: 辉哥，像我们这样子混下去，还见过人呢？带那部娃娃，他们是有未来的。
6: 八角笼中的故事，如果只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一个骗子养活一群孩子，在经历一个又一个所谓假象之后，缓缓倾泻出真情的故事。主角们的相遇是假的，始于一场装模作样的作秀，想要借着教孩子打拳来赚钱，而这正让这些孩子走上了真正的格斗竞技之路。
10: 小的时候你问我一句话，
7: 你晓得格斗是个啥子吗？
10: 现在我能回答你吗？给到就是我们这辈子唯一的出路。
6: 随着故事一步步展开，在各种真假之中，电影角色的真心与荧幕观众的真情在这一刻找到了共鸣。作为八角笼中的核心人物，主人公向腾辉与一群孩子相遇，一个曾经有过前科、一群不循规蹈矩的孩子们在这里相遇了。他们是抱团取暖，更是双向救赎，他们为彼此开了一扇窗，让光能够照进来，带来些许的温暖。
7: 我把他们骗出那个山沟沟，我骗他们连格斗，我骗他们拿冠军，咋就是骗了？
6: 一次又一次的选择，一次又一次的波折，推动着向腾辉和他的孩子们再向前走。他们所有的方向都是向着自己的内心而行。在养活自己都有难处的时刻，他选择留下孩子；在打黑拳让孩子们陷入危险的时候，他选择卖掉沙场；在俱乐部遭受流言攻击难以维系的时刻，他选择为孩子们铺好后路，放手让孩子离开；在孩子被黑心俱乐部所伤陷入泥沼的时刻，他选择自己出面直面争议与指责。
8: 妻子，给老子把妻子打出来，是不是想滚过去搬石头？
6: 每一次选择都伴随着向腾辉的一次背影的画面，从他的背影上我们可以看出挣扎与决心。也正是因为如此，电影的正式海报也选择了背影。这个背影是他以一己之力扛下所有，这个背影是他以满腔的热忱对待自己的孩子。八角笼中的格斗是血脉奔张的，八角笼之外对抗的不公和伤害也是一种坚韧，更是一种旺盛的生命力。
7: 给你个秘密武器。
6: 在影片的最后一场比赛当中，主角对战的选手名叫康纳，熟悉格斗的朋友，他是 UFC 的一位顶级选手，他在全球拥有着最高的身价，他本身也是从爱尔兰的贫民窟当中走出，创造了无数惊人的战绩，几乎以一己之力推动了综合格斗的普及。在中国，大家给了他一个更加熟悉的外号，叫做嘴炮。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曾经有人说过，你现在已经身家过亿，拥有了一切，为什么还要拼死打比赛？他说，我比赛是因为我热爱格斗，走进八角笼内，站在比赛场上，我感受到无比自由，我曾经必须要

现在我确定已经拥有一切，虽然我不需要证明什么，但是我依然要赢，因为我就是八角笼内的梵高，格斗就是我疯癫的作画。一副拳脚，一身筋骨，打出一片天地，打的不是对手，而是压在自己身上十几年的贫困和

0: 叮咚，
1: 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2: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QBaby。
2: 下班快乐，各位。
3: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2: 今天是周四了，各位。
3: 是周四啊。它当然是不一样的一天了。
2: 是黄颜色的，怎么说呢？看我俩穿这衣裳就能看出来。
3: 是我们两个人每天的穿着是非常有讲究的。
2: 当然有规律。
3: 对，然后 BOA 说，为什么感觉看到两位会有一种命苦的感觉？
2: 那你开玩笑呢？今天我们也算是黄袍加身了吧？
3: 我觉得说实话，你每天打开视频直播的时候
2: 怎么着，
3: 你看到我们两个不应该觉得我们两个命苦，你只能觉得我们两个的节目有设计，有准备，有彩排。
2: 听我们的节目是你命苦。哎，怎么样，咱反向 CPU 的是吧？
3: 因为就是我们每天的节目，哎，你先不说稿件准备的怎么样，
2: 那是相当充分，你可以看看是吧。
3: 我们首先从穿着上啊，从打扮上，
2: 那就得是配，你知道吗？
3: 就给人这种已经设计过的感觉。
2: 那对，
3: 每天耳目一新，
2: 都是操心这操持的，
3: 是吧？那确实，今天在这个节目当中，我刚开始还没有这个正眼看到
2: 你，我也没正眼看过你啊，
3: 就光斜眼看
2: 的时候。那就咱俩锅里还横呢，是吧？咱俩
3: 就光斜眼看的时候，我说哎，旁边这个什么都我颜色好搭配。
2: 就我也在想。
3: 确实每天你看我们俩颜色上是做到了一个颜色上的一个统一，
2: 尽可能的吧，就是思想没有办法统一就统一一下衣服颜色吧。
3: 比如说有啥设计啊，一个镜头一个板子上面放几张双面打印的纸而已嘛。我说的是我们的着装，
2: 当然着装啊，服装啊，你没看到吗？
3: 造型啊，
2: 包括发型啊。
3: 今天我们都是那种棕色呀、金色呀，
2: 对啊，
3: 这样子的肤色呀，或者是美拉德色系呀的。哎，一个穿着的一个打扮，
2: 大吉色嘛，
3: 那都是我们的一些小小用心啊。
2: 开张大吉嘛，
3: 当然也希望朋友们在我们节目期间啊，方便的话打开视频号来搜索私家车999。
2: 对，
3: 时不时也看看我们精心给自己穿搭的这种造型。
2: 你看，田雨欣上来就先问仨字儿，谁叫我？
3: 谁？哎，
2: 倒是没叫你是吧？但是说老杨好帅，我叫你，我刚才叫你了，叫你。
3: 陈以欣现在说话也是，确实
2: 是很讲情商，
3: 摸着良心。
2: 你这啊，
3: 也挺好啊。跟朋友们聊熟了之后，我觉得非常好。而且呢，你知道老杨刚才一开始
2: 情绪价值拉满，
3: 对，就说今天是周四。
2: 对呀，
3: 周四它意味着什么呢？
2: 怎么说呢？
3: 就意味着有些人已经开始过周末了。
2: 当然，
3: 像是老杨。
2: 对对对，
3: 老杨这会儿虽然还坐在直播间，但是确实人心已经不在直播间了。这会儿行李收拾好了吧？
2: 收拾好了。
3: 明天晚上的飞机，
2: 那当然
3: 直达惠州，
2: 那必然如此。
3: 你看看，就是大家就其实，在约定俗成上啊，已经把周末，周四算作周末的开始了。这个并非日历上的啊，
2: 对，
3: 是打工人现在达成的一种精神共识，
2: 是一种默契。
3: 对，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就幸福是什么呢？幸福就是在最接近幸福的时候才最幸福。
2: 哎呦，这个太有哲理了 baby。
3: 对，你要是在幸福
2: 这种辩证关系，我的天哪，
3: 你在幸福本身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强烈的那种失落感，就偶尔说哎呀，这个哎呀，快乐的时光马上要过去了。
2: 幸福，对，幸福就是同事都还上班你休假。看着搭档在准备稿子，哎，你内心当中乐呵呵的。
3: 你要这样我弄大了。就最近网友就说嘛，觉得周四其实就是周末的开始，因为周四就是比周末本身更让人快乐的一个期待峰值点。
2: 因为你回想一下，因为你畅想一下，接下来不到24小时的时间，你就要放假了。
3: 对，因为很多人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就是满心欢喜的翘首以盼了。
2: 对，
3: 像老杨这边已经把自己这个衣服都买好了，
2: 盼望着周四来了。
3: 就是基本上呢，周四的时候大家的心情也不一样。你看周一的时候吧，开始被动的适应工作的节奏，
2: 周一叫忙 day 嘛，
3: 对，
2: 特别忙。
3: 周二的时候开始埋头一些琐碎的工作，周三的会议，拍视频
2: 开始
3: 把人榨干了，已经。
2: 对对对，
3: 只有到了周四，
2: 周四再总结一下，你是刚才没开会啊？
3: 你基本上周四的时候紧绷感开始慢慢松动，毕竟你距离周日只剩最后一段路程了。
2: 对对对，
3: 你的脑海里 已经不在工作单位了。
2: 行百里者半九十啊，朋友。
3: 开始规划了，我明天晚上约谁喝酒？
2: 好吧。
3: 我周末去哪里玩？
2: 我说那个九十，那个酒不是这个酒，是吧？
3: 所以有一些网友就提出了一个这个精神伪造上巳休三的策略。
2: 哦。
3: 就今天晚上。
2: 欺骗自己大脑。
3: 对，就今天晚上周四嘛，你就直接出去吃饭，你去喝酒，
2: 好，
3: 你把自己直接喝懵，提前进入到周末的一个状态当中来。
2: 明天咱不上班了。
3: 嗯，周五你还得上班嘛。
2: 嗯。
3: 周五的时候呢，你就属于一个带薪醒酒嘛，反正已经玩过了，你就轻轻松松、迷迷糊糊的工作一天，
2: 哦，
3: 然后周六周日正式放假。
2: 确实，
3: 哎，
2: 这是每周呢 ，baby 不喝多，只喝两次，一次三天，一次四天，
3: 是吧？网友总结的，但我觉得总结颇有道理。所以说，基本上到周四的时候啊，我们的节目基本上也开始走松。
2: 我可没说啊
3: 就给大家聊一聊生活当中开心的小事。
2: 但是甭管周几，我们节目当中依然有话题。
3: 是的，
2: 哎，咱们今天要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
3: 今天想跟大家聊聊这个名字这件事情啊。
2: 哎呦，
3: 原因很简单，因为最近呢，这个也不瞒大家说，
2: 你的名字我的歌，
3: 我其实这个名字大家熟知了， Q Baby 嘛，
2: Q Baby 对，
3: 但最近想起小号了
2: 哎呀，其实我们卷卷同事，那现在自己也要卷自己人了，是吧？开始
3: 想起个小号，
2: 没毛病。
3: 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样的小号可以起一个这个，让人觉得和我本身这种典雅、
2: 这个气质、
3: 淑女，
2: 对对对，
3: 温婉而这种气质相契合的网名。因为我一直觉得，其实我本人的这种造型啊，给人这种成熟稳重的这种状态，和 Q Baby 这个名字，它不是特别相符。
2: 对，明白。我也不知道你啥样跟你相符。
3: 哎，
2: 因为我就在想，假如说你要是个人想重新起一系列的这个叫什么社交媒体的账号啊，新的账号，你我这个名字不太好起。
3: 老杨的名字，
2: 是吧？这老杨，到哪都是，我就没办法变。
3: 都叫老杨。
2: Q Baby 不一样啊。Q Baby 可以起25个。
3: 老是爱起
2: A baby B baby C baby 还不好念的，可以选很多。
3: 真的想要起一些这个和我本人气质非常契合的网名，然后就发现很难起。你老杨，你我不知道你发现没，就
2: 这花开富贵，
3: 出水芙蓉，
2: 洛阳牡丹甲天下，是吧？
3: 就是因为我就发现我特别不会起名字，
2: 哦，
3: 因为我现在
2: 其实。
3: 我个人的微信名字，只是一个
2: Scarlett
3: 图标，我是小海豚。
2: 啊，对，哎呦，我这每次
3: 不好搜索，
2: 在办公室这个群里头，有时候工作群里头想要艾特你的时候，我都得先搜寻找，然后再搜海豚，
3: 是，
2: 然后找到一个固定的图标，然后才是你。
3: 对，我其实每个人的名字肯定都暗藏着一些自己的小设计在里面，有一些自己隐藏的小故事在里面。
2: 是，
3: 就今天想跟大家聊聊你们的网名叫什么，藏了什么样的故事。
2: 好啊，
3: 顺便有啥不错的适合我体质的名字。
2: 对。
3: 大家也可以起过来。
2: 好嘞，
3: 欢迎朋友们把你自己网名的故事分享过来。我先分享一下我这个小海豚的这个图标的意义吧。
2: 说说说吧。
3: 就是首先呢，大家也知道，我个人呢，喜欢海
2: 啊，对，
3: 喜欢去海边
2: 啊，
3: 去
2: 海边吃馄饨。
3: 其次呢，我也是听说了啊，其实没有跟海豚真正的这个言语上的沟通过，但是我听说了，小海豚它的智商是非常高的。我一听，哎呀，这不就是
2: 小
3: 我契合了吗？
2: 小海豚就小的时候智商高点，是不是这样？
3: 冥冥之中，我们两个高智商的物种，就是在它在海里，我在陆地上。
2: 哦，明白了，
3: 达到了一个高度的统一。于是我就起了这样子一个和自己非常相似的网名。
2: 这我也不知道哪儿相似，是滑溜，倒是是滑溜。哎，但是我跟你说，你要是这样想 ，baby，我觉得没啥想法。就是我内心当中，我也喜欢海，你知道的。
3: 你也喜欢。
2: 对，我度假的时候，我也喜欢去海边。
3: 那你叫小浪，
2: 海浪是吧？我就在想，我平时的时候在办公室，有的时候有人说，哎呀，老杨太过于拘谨，是吧？然后没有那么放得开那种感觉，大开大放的感觉，对吧？我觉得应该给自己增加一些胆识，我应该起名叫海胆，
3: 也行，你试试老杨，
2: 咱俩
3: 真的是每个人的名字有自己的含义的。
2: 王德江，
3: 老杨的微信名应该是叫 小心翼翼。
2: 对，小心翼翼。
3: 为啥呢？
2: 因为你看洋溢的溢嘛，然后神采奕奕，小心翼翼，就这个。然后就是平时的时候，大家经常艾特我嘛，我说哎，小心小心，哎，小心翼翼。不叫小心翼翼，叫小心翼翼啊。然后接下来是不是挺俗气的？
3: 年过半百了叫意义，
2: 对吧？又如何呢？是吧？然后呢？接下来你知道吗？就是大概在一年之前，咱们的一个同事，这个叶子老师啊，然后呢，我们也是关系非常好的好朋友，他说杨老师，你看你这么大岁数了，是吧？你不能再叫小心翼翼了。
3: 是
2: 啊，你这么大岁数了，我觉得应该咱活出咱人生的风采，你叫神采奕奕吧。我说改了，
3: 叫神采奕奕，
2: 叫神采奕奕了。
3: 也行，
2: 怎么样？
3: 反正就是
2: 这谐音梗嘛，你知道咱是广播人最喜欢用谐音梗。
3: 你们叫神经兮兮，
2: 那咱俩搭配一下吧，是吧？一览众山小，哎，老杨这名字起得好，杨海胆，
3: 杨海胆，
2: 海胆。
3: 你看，就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老杨如果网名改成这个，好记多了。
2: 我也想成为明星，这杨海星算了呗。
3: 对，这我觉得都是一个就是比较通俗的、容易让大家接受的名字。
2: 凭啥你就得是漂亮的海豚，我就得是扎人的海胆？
3: 我是高智商的漂亮海豚，你把这个钱对你用了。
2: 问大家，你们的名字是怎么起的？你看是田雨欣，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吧？
3: 对，
2: 估计就是这名字。一览众山小是几个意思？
3: 是，应该是就是最近长胖了。
2: 长胖了，看啥衣服都小。
3: 是，包括呢，这个以心也在给你起名，说要不然你就叫神采飞扬。
2: 挺好，这容易联想我们另外一位同事。
3: 我们有个同事
2: 啊，
3: 叫飞扬。
2: 对，我不能占人家名字是吧？
3: 关键这神采两个字儿和杨毅有啥关系？
2: 对呀，对呀。
3: 连意义都没有了，
2: 就占一个字儿，就占个羊了呗。
3: 他叫啥神采呀、
2: 啊？小孙样是吧？问问大家啊，
3: 对，
2: 你们的这个网名、微信名或者是社交媒体的名字是怎么来的？有没有故事？
3: 对，
2: 讲给我们。
3: 朋友把故事分享过来，顺便如果有一些灵感的，包括想帮我起名的也可以。
2: 想帮 baby 起名的，
3: 对，我个人现在也想做一些
2: 新的自媒体账号，
3: 小号。欢迎朋友们起名啊，在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视频号也同样搜索私家车999。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Q Baby 的旅行 Vlog。
0: 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Baby， 今天我在少林寺。
4: 对于任何一个武侠迷而言呀，少林寺都是再熟悉不过的一个地名了。记忆中的武侠世界里，

0: 扫地僧、张君宝、乔峰、令狐冲，还有方世玉、黄飞鸿等等等等，包括山门前迎客的僧人，崖壁下戏耍着拳脚的小和尚，还有佛堂上满嘴佛法的白眉老僧，八百罗汉练武的木桩，或者是千百年来踩下的脚印。可能啊，对少林寺更多的了解，我们都是在书上和影视作品中获得的。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去少林寺寻找一下记忆中的武林。
1: 少林寺在鼎盛时期，七进院落，规模很大。如果来少林寺，武僧无疑是这里最值得拿出的一张名片。
0: 少林武术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一个武术流派了。那在景区的大门之后不远呢，你就可以看到武术馆。无论你的行程是否紧凑呀，都千万不要错过这里的武术表演。少林的武术讲究以禅入武，习武修禅，所以说啊，禅武合一，非常的精妙。那这些武僧的年纪呢，也大小不等。你看最小的那个，看起来大概也就三四岁的样子，小小的看起来很惹人喜爱。在表演的全程，刀枪棍棒、掌拳绳索、十八般武艺，样样都非常到位。坐在台下看到的时候，我完全被他们的气势给震慑到了。
1: 天下功夫出少林，少林功夫甲天下，果真是名不虚传。看完武术表演，我们顺着山路来到了少林寺的常住院，这也是游客停留最多的地方。从外向里依次是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方丈室、立雪亭、千佛殿七进院落。
0: 山门呢，就是少林寺常住院的大门了。那门额上写着的少林寺三个字，就是清康熙皇帝亲自来提笔的。那山门前有石狮子一对，都是清代的雕刻。我们顺着山门往里走，会看见一条长长的甬道，那道路两旁呢，都是苍松翠白掩映下的碑林。这里呢，一共有20多块唐宋以来著名的原始碑刻，比如说宗道陈规山纪念碑，还有西溪禅纪念碑等等等等。那过了这片碑林之后呢，就是天王殿了。在天王殿前呀，你可以看到哼哈二将。其实从他们的嘴型上你看一看啊，就能猜出他们正确的名字。他们的职责是守护佛法。传说啊，他们对外作战时，一位哼出两道白光，一位是哈出一股黄气，每次呢都能出奇制胜，凯旋而归。深受启发的少林弟子在练武的时候呢，也会喊出哼哈来伴着拳打脚踢。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2: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
2: 回来了，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2: 是的，
0: 棉花糖说今天来早了吧？
2: 来早了，是也不算早。
0: 啥叫来早，朋友？
2: 哎，
0: 虽然还没到演唱歌曲的环节啊，
2: 对，
0: 但是我们节目的内容就不精彩吗？
2: 啊。对吧，自己给否定了呗。
0: 我们的话题就不想互动吗？难道
2: 啊，
0: 很想互动啊。因为今天在聊名字啊，
2: 聊名字的事儿。你的这个网名怎么来的？
0: 我你的网名藏了什么样的故事？
2: 对，有什么故事？
0: 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嘛。
2: 嗯，
0: 这位叫做还是猪头肉啊的朋友在说，
2: 多好啊。
0: 他说我的初恋，
2: 嗯，
0: 我的初恋是一个吃素的人，每到夏天呢，他会去买素拼拌菜。但是呢，都会给我带一份猪头肉回来，
2: 哦，
0: 因为我爱吃猪头肉，
2: 那挺好的。
0: 说，但是现在我这年龄大了嘛，也有脂肪肝了，就吃的少了。但我依然很怀念它，也怀念猪头肉。
2: 每当我去体检，看到我脂肪肝。

0: 爆表就想到我初恋，
1: 主要是怀念猪头肉，
0: 是得感谢他给你吃成这样是吧？
1: 对，你要是不是主要怀念猪头肉的话，你就不会叫还是猪头肉啊。
0: 对啊，
1: 你就叫还是初恋呢。你这名字从起的那个根源上，我就知道你更偏重于什么。
0: 要不是对，民以食为天，能看出来这哥们儿
1: 还是就是怀念一些这个美食啊。
0: 就我们就不着调吧，就
1: 对。然后棉花糖再说，感觉 baby 天天都是浓妆啊，零几年的呢，
0: 这还浓啊？
1: 我
0: 都看不出来。
1: 没化，
0: 这叫现在不是流行叫裸妆感，知道吧？
1: 主要这个确实我们的美颜啊，
0: 嗯，
1: 也开得好，
0: 开得好。
1: 你看旁边老杨，
0: 嗯，都这么皮肤细嫩，是吧？看上跟零几年似的，看着。
1: 这确实，你看。
0: 是吧，
1: 嫩的这
0: 天生丽质，你想
1: 这感觉确实是不太一样。
0: 好啊，
1: 那确实老杨也是用了科颜氏男士三件套，估计
0: 这样还真是不白用啊。就这个
1: 没事的时候偷偷臭美了，
0: 只要299，各位直接回复大牌就可以下单了。
1: 嗯，
0: 但是我跟你说，你知道我怎么上的班吗？今天，
1: 嗯，
0: 我今天穿着是天跑速吸鞋来上的班。
1: 确实老杨，
0: 你知道今天中午的时候那个下雨了吗？
1: 嗯，
0: 然后下雨之后你这那路上的，哎呦，那湿乎乎的。我要穿上其他的太贵的鞋吧，但是咱也没有太贵的鞋哈，就是我会觉得有点舍不得，但是穿上这天跑速吸鞋，我觉得走，哎呀，一路皆是坦途。
1: 哎，
0: 啊，
1: 特别适合最近这些天气，
0: 对，
1: 热的时候或者是下雨的时候，
0: 嗯，
1: 你穿上都很舒适，
0: 太值得了。
1: 对，因为这个天气热的时候，你要穿个运动鞋的话，你太闷了。
0: 嗯，
1: 你要是穿一个凉鞋的话，你跑不快，上班容易打卡迟到。
0: 那你可不。
1: 所以说，朋友就穿这种速吸鞋，
0: 是
1: 很方便。
0: 这个天跑速吸鞋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应该是第二天，哎，第三天了啊。所剩不多，上次抢到天跑速吸鞋的这个朋友们是不是已经被他圈粉了？
1: 嗯，
0: 而且不少的后台当中的听友来私信留言，就是上次没抢到驰骋款的米白色补货，能不能喊一声？还有朋友说宋老爸那双他天天穿，自己也想留一双，能不能再上一波？
1: 嗯，
0: 今天他来了。
1: 是的，
0: 咱就说热天气能把脚闷出那种汗蒸房那种鞋，确实该换掉了。
1: 你赶紧换掉吧，因为这确实很舒适，
0: 嗯，
1: 换上之后你就完全不想再穿那种运动鞋了。而且呢，有穿它去爬山的姐妹就说，你踩到水里的时候甩两下立马就行干了，
0: 对，
1: 就不像运动鞋那么捂脚。包括呢，还有这个经常这个上班上下班穿它的朋友也说这种鞋子啊，它底稍微有一点厚，刚好有了增高的效果，
0: 没毛病。
1: 包括暴雨天你去踩水，鞋里也没有灌汤，非常适合雨天来穿啊。
0: 是的，
1: 有需要的朋友现在抓紧时间，可以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鞋子的鞋来看一看了。
0: 嗯，
1: 又为什么这个鞋能卖这么火？首先它第一，这个是咱们国产的老牌子了，
0: 对，
1: 40年制鞋老厂的一个底气，而且呢是给国际大牌代工的一个经验全部把它揉进去了。
0: 关键是浙江省游泳队训练穿的都是它。
1: 是的，
0: 嗯，
1: 而且呢刚才也说了，就为什么它穿上凉快，它是有这种透气的网纱加合成革，整个你穿上之后呢，哎，像凉的，像跟脚穿了一个小空调一样。
0: 是的，
1: 而且呢，它有这个双重的排水系统，也就是 EVA 的孔垫，再加上这个导流槽的鞋底，所以你去山里玩水，你说我往小溪边我踏两脚水，
0: 咱不怕呀。
1: 你甩两下，立马就很干爽。嗯，下雨天你去趟趟水，甩两下，立马就可以这个干干爽爽的出去走路，没问题的。
0: 没错，而且它关键用的是 MD 的缓震中底，
1: 嗯，
0: 千元级跑鞋的回弹感，暴走20000步膝盖都不带酸的。
1: 对，
0: 另外呢，防滑大底就是 TPR 的防滑大底，还有这个深齿的纹路，就像越野车的 AT 胎是一样的，湿滑的岩石泥沙路走起来都是稳的如老狗啊。关键这鞋头还防撞，还能保护你的脚趾头。
1: 是的，
0: 嗯，
1: 而且呢朋友们刚才也说了嘛，这个我最喜欢的一点就是它最贴心的一点是有4厘米的隐形厚底。
0: 嗯，
1: 像是平时就喜欢垫点内增高的朋友们，
0: 你直接一步到位了。
1: 你这个不用垫了，你穿上之后直接变腿精，你腿直接就被拉长了。
0: 是的，
1: 你拍照的时候很容易出片的。关键是给大家说一下，因为不知道大家平时去逛商场上没有去逛过一些品牌店的那种速吸鞋。
0: 对，
1: 它随随便便都是1000+的。
0: 对，
1: 但是它那个钱全部都花在了品牌的溢价、广告的营销，还有门店的租金上。但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天跑千元级的一个户外鞋，它的做工加技术，就是钱全让你花在舒服和脚感上。
0: 专柜统一售价是359，
1: 嗯，
0: 今天直接包邮再打4.4折，159，而且都是厂家直发，159帮你搞定夏天通勤、速吸、徒步、雨天出行，优惠只有200双。加好友再减5块，速度回复鞋子的鞋就可以了。
1: 是的，欢迎朋友们回复鞋子的鞋来了解详情啦。
0: 对，
1: 包括

0: 说呢，刚才棉花糖在说，他说郑州限行不？
1: 限行。
0: 他说又下雨了吗？热的话就不去郑州了。你穿上这个鞋啊，
1: 这鞋你就跑着过来就没毛病，
0: 就没有问题。而且它就是热的时候，它里面有透气。
1: 对，
0: 下雨的时候你也可以直接趟水。
1: 它那个面儿是非常透的，而且家里边如果有这个小朋友啊，而且这个孩子基本上到小学初中那会儿，正好是运动量非常大的时候。在夏天的时候尽量给他弄一双这种鞋子，就是干干爽爽的，一点味道都没有，而这玩意儿比穿其他的鞋要舒服得多。而且100来块钱，你现在出去买什么样的鞋能给孩子买一双啊，是吧？这个连带运动的这个大底，直接回复鞋，鞋子的鞋就可以下单了。
0: 是，欢迎朋友们回复鞋子的鞋了解详情啦。包括呢也可以来聊聊你的网名有什么含义，有什么故事都可以分享过来。
1: 哎呦，
0: 我们的老朋友了，
1: 谁呀？
0: 加菲猫嘛。
1: 加菲猫，
0: 他说我这个网名是属于万年不变的，从刚接触网络开始就是这个名儿，好难得呀！
1: 是
0: 我已经换了好多个了。我之前叫过 Rainbow，
1: 叫 Window， 你不叫 Windows 算了。
0: 然后叫过 Echo，然后叫 Scarlett Carson， 叫海豚。我换了很多个啊。朋友这种从头到尾没换过，很厉害。
1: 这也厉害。
0: 他说，然后呢，我这个呢是所有的软件，然后所有东西都叫这个名字。
1: 这登录名嘛，都是加菲猫。
0: 但至于为什么呢？是因为当时有一个动画片叫《加菲猫和他的朋友们》。
1: 奥迪。是吧？
0: 奥迪。当时呢，用加菲猫这个名字挺多的，于是我就把自己名改成加菲猫了。他说总得和别人有一点点不一样啊。
1: 对，这你
0: 他那个加多了一个人字旁。
1: 对，你认识的这位朋友他很懒，一直没改过名字，是吧？都是微信上有这个。
0: 是啊。
1: 哎，但是我觉得这个你看，其有就一个固定的名字特别好，就是你登录什么样的账号的时候都不会忘记。你知道前两天的时候问到 baby， 我说你有没有什么百度云盘的账号，他说有，但是名字忘记了。名字太多主要是吧，
0: 确实名字非常的多，以至于到后来呢，在看到自己曾经的那些名字和账号以及自己发的一些说的时候，有点迷茫。这是我吗？这我不信。
1: 你看看
0: 这会是我说的话？
1: 对。
0: 有点不相信自己了。
1: 这位朋友名字叫做素，王字旁在右上角那个框里头点了个点儿，素。他说这个我解释一下，一是还没有加工的玉石，二是雕琢玉石的工匠。我希望自己能够被自己的耐心打磨，不断的成长。那句话叫什么？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哎呦，这是《诗经》里面的一段话呀。
0: 是，朋友的名字
1: 引经据典，
0: 素。经常被我们念成玉，
1: 是
0: 今天念对了
1: 啊，
0: 素，
1: 好，
0: 记住这位朋友的名字，
1: 明白了吧？
0: 先秦淑女不素，
1: 我也想到这首歌，我们是怎么了？哎，问问大家，
0: 欢迎朋友们吧，也说说你们的名字当时是怎么起的？因为网名基本上都是自己起的啦，像是自己本名，都家长起的，也没办法由自己的愿，我想起啥呢？那当时自己确实没有这个自主意识啊，但网名一般都是带着一点自己的小情绪在里面的。欢迎朋友们来说说你们自己的这个网名有什么样的故事呢，都可以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1: 哎，这个说到这儿了，我们也跟大家来推荐一个好物啊，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最近一段时间正在推出线上的特惠活动。有三个优点，第一呢，古法配方，东方养肤；第二呢，是丝路云纱膜布极致贴肤；第三，安全放心，敏感肌也可以放心使用。最后说说价格，日常价是99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99块钱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钱。您99块钱这4盒，让你安心使用，基本上2-3个月应该问题不大。您直接回复面膜，哎，抱歉，回复牡丹来一键了解详情，回复牡丹就可以了。

0: 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3: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3: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3: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3: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我是嘉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元，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5: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6: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7: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Baby， 欢迎你跟我一起开启100天玩转郑州周边。很多人都说看山水就一定要来自云台山，它距离郑州不远，自驾1.5小时就能抵达，既有北方大山的壮阔，又有江南水乡的灵秀，2年的时间不赶不累刚刚好。那第一天呢，早上我们7:30左右从郑州出发，走郑云高速，一路通畅，大概是1.5小时就能直接抵达云台山景区。建议大家提前买好门票和景区的交通车，景区车可以无限次的乘坐，非常的省心。那我们的第一站呢，就是云台山的王牌景点红石峡，这里呢也被称为中原小九寨，也是整个景区最不能错过的地方了。红色的丹霞岩壁配上碧绿清澈的溪水，一步一景，步步惊艳，全程都在峡谷里穿行，栈道很平缓，清凉又舒适，不管你是拍照呢还是散步呢，都让心情格外的放松。逛完了红石峡，我们可以顺路来到紫房湖，青山倒映在湖面，视野非常开阔，风一吹整个人都清爽起来了。如果说喜欢刺激，还可以坐一趟快艇在湖面上飞驰一下，感受山水间的畅快。到了下午呢，我们就前往潭瀑峡，这里3步1泉，5步1瀑，10步1潭，溪水清澈见底，瀑布错落有致，走在里面就像是走进了一幅流动的山水画卷。旁边呢，你还可以看到猕猴谷，那些活泼可爱的太行小猕猴，小朋友们一定会非常喜欢。到了傍晚，我们回到热闹的岸上服务区，这里的民宿、餐馆、小吃一应俱全，晚上就住在这儿，尝尝当地的特色闹汤驴肉、淮山药炖土鸡，好新鲜的山野菜，一口下去全是山里的烟火气。
8: 温柔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2: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
2: 已经有人听到我们在练歌了。
0: 是、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在疯狂的讨论啊。
2: 对，
0: 潘娜就说又轮到杰伦老师了。
2: 对，这是 baby 热爱的。
0: 包括遗失的最美也说，他说
2: 你搭上周杰伦确实歌多，
0: 就是还好，就是咱们节目组有我这个铁粉在，
2: 真是，
0: 要不然咱们哪那么多唱歌和音乐的灵感？
2: 我就说这个歌坛百花齐放才对啊，对吧？而且关键是你想想，如果每一个那叫啥，一人一首成名曲，
0: 嗯，
2: 唱不了一年咱就结束了，
0: 是，
2: 嗯，
0: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能跟大家呈现出这么精彩的音乐演出，这么多元的音乐风格。多亏了杰伦，
2: 对，让我们的这个中国歌曲响遍世界。
0: 他一个人扛下了好多好多。
2: 周杰伦说：“我背负太多的责任了。”
0: 遗失的最美说：“杨哥，
2: 哎，
0: 明天周五你还来不？
2: 来，这得来呀。
0: 来呀，
2: 啊、
0: 不霍霍你们他干嘛？
2: 那你开玩笑呢？霍霍完再走是吧？
0: 对，完了之后呢，这个也有朋友在说啊，
2: 哎、
0: 遗失的，哎，是谁说的啊？棉花糖说，
2: 说什么
0: ？QBaby 是杰伦哥的铁粉，
2: 确实铁粉，
0: 就歌曲都一起唱。
2: 对。
0: 是铁粉。
2: 周杰伦如果能来到我们节目，肯定说要不然你俩别分我了。
0: 你俩要不然喜欢一下什么林俊杰。
2: 挺负担的倒是你们俩。
0: 觉得不太想要那么多粉丝，
2: 可不嘛，少俩也没关系。
0: 对，嗯，之前呢，其实我跟老杨在广播间戏的时候啊，我们刚才学的是另一首，
2: 对对对，
0: 张惠妹的，连名带姓，
2: 也是周杰伦给张惠妹写的一首歌。
0: 对，后来我承认，我其实不算是那么铁的铁粉。前半段的那个演唱的时候稍微有点拿捏不好，
2: 有点稍微微微吃力，
0: 那是、所以接下来我们觉得还是换回周杰伦他自己本身自己唱的歌。选择了一首耳熟能详的霍元甲，
2: 你看那边有个女的，那边有个女战慧妹说冲咱挥手说谢谢啊。谢谢你们啊。
0: 那么今天的这个不是聊到名字吗？所以我们也想是唱几首带人名的歌曲，想来想去，像是我们擅长的什么小薇啊这种，太
2: 常见，
0: 太老了。
2: 对，就太经典了。
0: 那唱点那种新的、时尚的，
2: 对 对, 对，
0: 潮流的。选择了一个2006年的新金属说唱中国风的歌曲，
2: 那也是20年前了，
0: 算是比较新的一首。
2: 2006年的新歌啊，
0: 那肯定是。你再往后，我俩不一定会了。
2: 哎呦，2006年那真是我退休之前的样子。回想一下，真的是有点古早，不过没关系。这个歌曲我记得当初也是好像登过春晚吧？春晚的舞台之上，对吧？好，那时候还没有你，你可以不用撕。
0: 回忆回
2: 想想，
0: 有可能，
2: 对吧？
0: 因为杰伦上过非常多次春晚了。
2: 那你可不，
0: 对，包括刚才，其实我跟老杨在练歌的时候，认真到什么程度呢？
2: 怎么样？
0: 认真到我们也是同样把这个歌曲的谱子调出来了。
2: 哎，就是把简谱都拿出来了。
0: 我调出来那一刻，我说为啥这都是叉啊？

0: 是过年的感觉，是吧？放鞭炮，大操场是吧？你放放吧，我放放是吧？
1: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差不多这个意思。
0: 哎，确实是专业的，能感受到，
1: 这前半段全是节奏感的，
0: 这
1: 符合我们俩。
0: 对，
1: 到那个中间有一段是有调子的啊。嗖嗖，
0: 嗖嗖咪，嗖嗖咪，嗖嗖发软。
1: 不跟大家铺垫了，直接上才艺吧。
0: 因为确实唱吧。您这样给我们大概一二三四一分半的时间，哎，让我们把这一趴的该上的内容给你播完。我们待会儿好好的霍霍你。

0: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1: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0: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1: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0: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1: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5: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5: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5: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6: 叮咚，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7: 霍元甲，不让着大家了，
8: 承让。
7: 这次出真功夫了啊！
9: 行吧，来把装备拿出来。能进队了吗？
7: 啊？从哪儿进？
9: 谁知道去？
7: 啊，
9: 推门就进，
7: 有前奏。
9: 放一下，其实并不代表近。
7: 吓我一跳了！你在那儿指挥我。
9: 兔子达斯说：“好害怕。”
7: 没开始。
9: 不是，气场在哪儿？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0: 霍霍大家啊！
1: 你说是观众说霍啊 ？Are you OK？
0: 大家演奏一会儿我的古筝。

0: 吗？
1: 哦，快霍霍结束了。
0: 纯补点啊，我这边还没有霍霍够。
1: 有朋友就评论我们，
0: 哦，他
1: 完美的二创。我就觉得你知道有的时候啊，人在江湖啊真的很难啊，能够见到一些能够真正欣赏你音乐作品的朋友太难了。
0: 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在艺术的道路上
1: 越走越偏，背道而驰，南辕北辙。
0: 臭蛋河说，
1: 啥
0: 歌曲名叫霍元甲，
1: 没毛病。
0: 烫着嘴唱完了，视频直播和广播全给大家霍霍完了。
1: 对，
0: 我听完之后就只记住四个字，霍霍霍霍霍，就是这几个字就唱起来特别有气势。
1: 对，
0: 就刚才那个伴奏在的时候，我都觉得那个伴奏声音稍微有点大，没唱出我那个气势。
1: 确实是，
0: 你就单纯咱俩单纯唱的话，霍霍霍霍霍霍霍霍，不在卷的道路找是泪花。
1: 霍霍霍霍霍霍霍霍，
0: 我的生命就该完整度过。
1: 霍霍霍霍霍霍霍霍，
0: 刚才软弱从来不属于我。
1: 霍霍霍霍霍霍霍霍，高低有点大毛病，我觉得。
0: 感觉好像刚放进来的。
1: 我也觉得。
0: 你这种气势，你真的是你这
1: 挺气人的。这人气气人不？
0: 完了之后唱完之后，你那个一时的最美一说过过过，他说这节直接过掉，
1: 这节就过了是吧？
0: 过不掉啊，
1: 过不掉。
0: 在音乐这个道路上，我们必将越走越远。
1: 想逃却逃不掉，知道吗？妹说 ，Q 老师、杨老师，你俩造吗？
0: 嗯。
1: 东区的太阳那么大，雨点也那么大，而且是小范围下，也是感受到前几天被云追着下雨的同款体验。
0: 嗯。
1: 今天听我们这首歌，有没有同样就是我们追着你唱的感觉？
0: 咋样？就是感觉你想逃，但逃不掉。完了之后呢？
1: 那忧郁的眼神，细细的胡渣子说：“
0: 朋友们，现在在路上可以跟我们分享此时此刻的雨情和通行情况啊。”
1: 哎，是。
0: 但前提条件先给大家说明白了。
1: 把歌先听完了啊。
0: 下雨呀、堵车呀，肯定跟我们演唱无关。
1: 对对对对。
0: 先声明啊。
1: 是。
0: 一心再说，谁能想到
1: 咋回事？
0: 这么好看的人儿，能唱出这么吓人的歌呢？潘大爷说：“江湖真难测。”
1: 进心里嘛，是吧？美都是千篇一律的，而吓人的美就是有它独特的一面，是吧？
0: 棉花糖也说追着我们霍霍呀，也没有啊，这个歌曲只是一方面啊，我们这个除了歌曲上的一些折磨之外，我们肯定是也给
1: 来点享受的呀，
0: 带来大家给大家带来一些这个享受啊，按摩的精神上的。
1: 你比如说，你可以穿着它随意的去霍霍这个。霍霍自然，对吧？你穿着它，你随便走，这就是天跑素汐鞋呀。
0: 是
1: 啊，原价359，现在只要159，直接给你砍掉200。
0: 对，朋友，这个现在必须得抢一抢了。
1: 说说吧，
0: 因为这个再不抢的话，确实断码。
1: 就没了，就断码，有不少真是断码。
0: 好看的颜色，好看的款式，容易断码。
1: 哎，等会儿有个朋友，飞雪连天，我真的觉得，虽然说，我看完你给我发的这段话之后，我在想。你真的应该来一双天跑速吸鞋，跟我一样去野外走一走。他说这一趴我来顶 baby，
0: 哎，
1: 节奏感变音全程在线，
0: 懂音乐吧？
1: 老杨这次你哎纯霍霍来的啊，对，没各司其职嘛，是吧？是吧？
0: 没事，老杨就这样子的评论 啊
1: 是吗？
0: 你也不用有任何自卑，因为有我在。
1: 我没有自卑。
0: 就是你到时候下次啊，你跟着我，
1: 我跟着你，
0: 我带着你，
1: 对，
0: 咱俩就音乐就慢慢的就找着感觉了，
1: 能掉到同一个坑里呗，相当于是啊。
0: 哎呀，小 S 也在说，他说这首歌听完之后，感觉整个人都心快、开心起来了呀，
1: 哎呀，多开心！那下班的快乐马上来了吗？
0: 这歌也给劲儿啊。
1: 对呀、我都快追不上你了，要不是我穿着我的天跑速吸鞋，我还真不一定能追得上你呢。
0: 是啊，
1: 今
0: 天朋友们有需要的，可以在99的平台上回复鞋子的鞋。
1: 对，
0: 这个我觉得必须做。人手一双啊，就是哪怕朋友说我没有打算去溯溪、我没有打算去这个海边啊，
1: 穿着很凉快。
0: 你生活当中这个是也是必需品了，
1: 真的。
0: 那他穿上之后你就正常通勤，他穿上比你穿运动鞋要舒服，而且要凉快的多，关键没味儿啊。
1: 对对，真的，我跟你说，穿它就很非常清凉，
0: 是
1: 上脚就很爽。
0: 但凡你再遇上一个下雨天，
1: 对，
0: 你穿着它你直接插水里也不担心，
1: 没毛病，
0: 因为是有双重排水系统的，
1: 是的，
0: 你玩完水之后甩两下立马就干爽起来了，
1: 是的，
0: 而且你走在路上的时候有一些这个地面你湿滑的时候容易滑倒，
1: 它就不怕呀，
0: 你不怕
1: 防滑，
0: 你直接800米冲刺你就在这跑，
1: 就这挑战是吧，
0: 人家是有这个深齿的纹路和 TPR 这个防滑的大底的，
1: 没错，
0: 所以说走在路上非常稳，特别是有一些说我要去山里走一走的朋友，有些那种石头上面你去那个抓小螃蟹啊，
1: 是
0: 小溪流旁边有些石头有那种小青苔，
1: 对，
0: 它非常滑脚，你得穿上，你肯定得穿那种舒适的鞋子，
1: 它是专业速吸鞋嘛，
0: 对、
1: 哎、
0: 关键是贴心到什么程度，
1: 对，
0: 这么方便的鞋还给你弄了内增高，
1: 内增高4厘米
0: 隐形了朋友
1: 后底儿、
0: 哎，这个必须得穿上啊，
1: 对，
0: 你到时候旅行拍照的时候那个小腿直接拉长，
1: 非常合适，
0: 很漂亮、
1: 哎、
0: 关键价格也合适，这个
1: 千元级的这个速吸鞋的跑鞋、
0: 嗯、
1: 而且现在呢专柜价是359，但是咱们现在只要159，
0: 是的，
1: 欢迎大家比价，而且支持7天无理由，很多听友都说后悔没囤上，多囤一双，
0: 嗯，
1: 夏天还没过完嘛，你出去玩霍霍汤水或者这样的雨天，你骑自行车到哪出去玩都是很 happy， 某某说链接在哪里，在我手指的位置，私家车
0: 头像，
1: 头像，
0: 哎，
1: 点进来直接回复鞋一个字就搞定，
0: 对、嗯、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账号上来回复鞋子的鞋，你先锁定一下名额，因为这为什么急着跟大家说，因为有一些码数和一些热门的颜色啊，是出现一些这个小小的断货、
1: 有断码了，就断货了，
0: 太火了没办法，因为这次我们也就囤了200双，
1: 对，
0: 已经是卖到第三天了，有一些这个确实是没抢到的朋友也没办法啊，所以说建议大家你早回，你早进去先挑着，
1: 对，
0: 以免到时候这个颜色没货了，那个尺码没货了，你找我们再去这个囤的时候，
1: 抱歉没有了，
0: 真不知道下次啥时候上，不一定了。
1: 您就直接回复鞋子的鞋，7天无理由啊，您安心使用，包括我们的主持人都在穿的这双鞋，
0: 嗯，
1: 放心用，放心使唤，而且随便怎么造都无所谓了，
0: 是的，
1: 也舍得。
0: 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回复鞋子的鞋来了解详情啦，
1: 来让你们歇会儿，一会儿见。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延迟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1: 好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5: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6: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TVB。 如果说总觉得健身需要大动干戈，怕动作复杂又学不会，又担心站着练没有力气，那不如试一试坐姿抬腿，坐在椅子上就能练，不用站不用趴，步骤很简单，看一遍就会，新手也完全不用慌。这个动作非常的贴心，全程呢你都只需要坐着，不用控制身体的平衡，主要来练我们的腰腹和大腿的前侧，来帮着收紧小肚腩，还能够活动久坐僵硬的腰，练完之后身体都很轻松。来，刚开始的话跟着 QBaby 一起，步骤很简单，首先呢找一把稳一点的椅子，记住哦，不要选带滑轮的椅子。坐直身体之后呢，双脚平踩地面，双手抓着椅子两侧来保持稳定，然后慢慢的把一条腿往上抬，抬到膝盖离地面大概10到15厘米就可以了，停一秒之后再慢慢放下，换另一条腿。刚开始呢做一次大概8到10个，歇20秒之后再来练习，每条腿练2到3组就 OK 了，不用抬太高，也不要求动作太快，一定要稳一点，腰呢也不要往前倾，就能练到点子上。当然 QBaby 还是要提醒你哦，如果说坐久了感觉到屁股疼，建议你垫一个软一点的垫子，舒服最重要。但是在抬腿的时候，如果觉得腰很累的话呢，就先抬慢一点点，或者减少每组的次数，别勉强。练完之后呢也别马上弯腰，坐直身子，给自己来一个伸懒腰，揉揉肚子，放松一下。新手也可以来试一试坐姿抬腿，简单又有效。现在就找把椅子来试一试吧，加油
5: ！Q baby keep

0: 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1: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2: 好，大家好，我是 TBaby。
1: 晚上好，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1: 嗯，
2: 方便的话也可以在视频号来搜索私家车999，打开我们的视频直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天了。
1: 是的，
2: 打开视频直播你就知道了，刚才老杨唱歌的时候面相都变了。
1: 直播间够热闹的、是吧？
2: 刚才 BV 就说老杨唱歌的时候确实面相都变了。
1: 变成什么
2: 呢？感觉就长得就是好
1: 像谢老师了，是吧？
2: 就有点拧巴吧。
1: 面目狰狞是吧？
2: 当然朋友们来到我们直播间之后呢、
1: 嗯、
2: 也可以来聊聊，就是你们的网名
1: 对
2: 都有什么样的故事，什么样的含义都可以分享过来嘛。
1: 嗯，
2: 分享到999的平台上来。王炸有点小开心，就说他说我和我老公我们两个都姓王，
1: 哎呦，
2: 然后生了一个小孩叫开心，所以说我的这个名字叫王炸有点小开心。
1: 哎呦，我觉得他多好啊，这是特别可爱的一个名字。
2: 小孩叫王开心啊。
1: 对啊，
2: 为啥小孩不叫王中王？
1: 怕抢人家的名字。叫他叫火腿肠得了呗，你还叫啥？还费那劲跟人家猜。那我就只能叫马可波罗了，是吧？嗯，
2: 那你叫双汇。
1: 你姓
2: 不二在给我们发一张照片啊、他说谁说有雨的，在哪儿呢？
1: 这是局部有雨嘛？刚才不是有一个这女孩子，
2: 好像是东区，
1: 说东区
2: 那边有在下雨、
1: 咋的？你要去追雨去还是咋的？
2: 朋友有知道哪里下雨的，或者路过哪里下雨的，
1: 还非找去是？
2: 你给我们播报一下那片云在哪儿？
1: 行。但是这两天我估计可能就是阶段性的，是吧？分区域的有雨，
2: 这时不时的在哪儿就飘两地儿，
1: 对，
2: 阵雨嘛，能理解，
1: 对，
2: 就跟我们的歌曲一样，一阵一阵的。
1: 就是这我们这歌唱的这个表达这个情况效果，实话说，这也跟我们今天这个用药用量有关系。
2: 预言也在说
1: 什么？
2: 他说我的名字就叫预言，
1: 预言又指啊？
2: 他是那个郁郁葱葱的那个郁，
1: 郁金香的郁，
2: 郁啊，语言的言。
1: 哦，
2: 他说这是中学时候当时写文章的笔名，
1: 真好，
2: 我就一直用在现在
1: 了。我就喜欢那些有才情的朋友。
2: 是，你看人家有笔名，
1: 真好。
2: 好像你有吗？
1: 我没有。
2: 有笔名就知道这个朋友就是平时就擅长这种写作，
1: 对，
2: 文艺的感觉。
1: 是啊，
2: 然后顺便也在给我们播报雨晴了，
1: 濮阳，
2: 濮阳稀稀拉拉的，这会儿
1: 像稀疏的胡茬子。这确实，就看完这个形容吧，我觉得这文章不看也罢。你们让他发表在哪里呀？
2: QQ 空间是吧？
1: 是少年文学还是 QQ 空间？
2: 欢迎朋友们也来说说吧，自己的名字都有什么样的寓意。刚才那位叫做光年小太阳的朋友在说，
1: 说什么？
2: 我这个就很通俗易懂了，就是希望小太阳的光和热就像光年那般一直照耀在身边。
1: 哎呦，
2: 很阳光，
1: 就是一只大晴天呗，
2: 洋溢的一个名。
1: 行，谢谢你，万没想到，你看，
2: 没想到老杨的名字用在这儿了，
1: 这是满心欢喜的。哎，你知道吗？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就觉得，其实有的时候有一个，咱们叫网名啊，或者社交媒体这个名字，其实当你提到它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一种故事，或者一种怎么情绪油然而生，这种感觉特别美。
2: 是，但是现在就是有朋友也发现嘛，就是在新生代，现在已经不是00后了，老杨知道吗？现在人家小孩都是20后，显年轻了。现在20后都已经
1: 六岁了，都上小学了，已经
2: 是。然后大家就发现，其实就每个年代的人起名字都有每个年代的特色嘛。
1: 对对对。
2: 有朋友就去这个带孩子接种疫苗的时候，就发现20后的小朋友起的名字也非常有特色。
1: 对，
2: 现在朋友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名字两个字啊，
1: 名字，
2: 你可以看到这张图片，当时这个朋友拍下来的，这一栏里面大概有8-9个名字，
1: 差不多。
2: 老杨，你看你认识几个？
1: 我基本上还行，
2: 我
1: 基本上都认识。你第几个不认识？来，我给你讲讲。大家回复名字到私家车999，看看。
2: 现在我发现20后起名字
1: 知识盲区，
2: 需要这么复杂的字吗？
1: 我也觉得是。你说，哎，
2: 搞这么复杂。
1: 我们给大家这个是什么呢？是在小朋友去医院接种疫苗。你看，去医院接种疫苗也就是3岁以前吧，对吧？是这个年龄。但是这些名字，说实话， 你就把这屏幕关了，说哎，随便我念个名字，现在让大家写，也不一定人人都把它写全乎了。
2: 这名字确实复杂，
1: 是不是？
2: 有一些字我确实不认识。老杨，你先给我说一下那个第三行。
1: 第三行。
2: 064。
1: 刘亦希。
2: 这个字念亦、啊。
1: 对呀、啊，金字旁一个乙吗？
2: 啊。
1: 回对呀、啊，这是基本上对、啊。我查着。哎呀，难！我跟你讲，就是有这样一个搭档的认识多的字儿。仇人啊！来，我查一下，查一下。
2: 现在就发现大家每个人起名字挺有意思的，包括叫木尘的、
1: 啊、
2: 易尘的，
1: 嗯，
2: 就这种特别像小说里面那种男主角的名字的那种感觉，
1: 哦、
2: 甚至带着一点点忧郁的色彩。
1: 对对对，
2: 你想想，等到他们到70岁的时候，
1: 我
2: 木尘的，
1: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刚才那个金字旁一个甲乙的乙，抱歉，我读错了，我的读音不对。
2: 嗯嗯，
1: 他也念 YIE。但是它是三声乙，
2: 刘乙希
1: 啊，刘乙希
2: 是。
1: 哎呦我的天哪！
2: 就是孩子们的名字现在越来越复杂。我曾经以为，我的名字很复杂。
1: 就你名字难写，其他没有那么复杂。
2: 其实就是单拎出来都很简单，但三个字就很愁，放在一起有点不认识。
1: 你的名儿，我跟你说，在我内心当中，就跟那个郭麒麟呐、啊，是并列，你知道吗？笔画太多了。
2: 就是发现，就确实在这样子的一个起名当中，大家就是用心了。
1: 你知道我们一个好朋友，他就是一兄弟，他给他的女儿起名字就非常非常简单。他说这实在太难了，这哥们姓王，起名叫王依依，一横一横。就是觉得特别可爱，
2: 很可爱，而且关键是就是做题考试的时候
1: 啊，
2: 可以先开始做题，
1: 先写是吧？
2: 就别人的名字还在那边写着，他已经写三道题了。
1: 当郭麒麟同学还在写棋字的时候，你已经做完第一面了，是吧？
2: 我当时考试的时候我就愁呀，
1: 啊、
2: 因为这我们当时考试的时候那个卷子最右侧那一栏，然后是这样横着写
1: 名
2: 字，写你的学号，写这些东西。每次我的卷子还这样横着写的时候，
1: 那密封线里头、啊，
2: 对、
1: 嗯，
2: 别人这一边已经快写完了，都翻到那一面去了，
1: 也搭上咱学习确实差点，你知
2: 道吗？
1: 人家写的快，是吧？
2: 咋就翻面了？我这边还没有翻，卷子还没横过来。
1: 哎呦我天哪！
2: 欢迎朋友们也来说说吧，就是你们的网名，因为确实网名大部分都是自己起的，
1: 真是
2: 你自己的真名，它真不一定是自己起的，也不是一定是自己改的。所以说这个网名应该是蕴含了一点自己的爱好，
1: 好啊，
2: 自己的情感，
1: 是
2: 自己的故事在里面，
1: 讲出你的故事。
2: 对。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
1: 对，水水说 Q 的真名叫啥？这么不好写 ，Scarlett Carson。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我浪。
0: 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Baby。 对宋朝的追忆，如果要找一个载体的话，那么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无疑是最好的选择。今天我们就带大家穿越历史，来到清明上河园，体验一下宋朝繁华的街市。今天呢，我来到了清明上河园，这里是每个游开封的人可能都必须要选择的一个景点。那清明上河园呢，是根据画师张择端的作品重建的，看起来真的一切都很古代的感觉，就连工作人员他们都穿着宋朝的衣服。走在大街上啊，你就可以看到杨枝卖刀啊、杂技表演等等等等这些节目。那一路上呢，我又看见了这些古色古香的建筑还有桥梁，就让我觉得我其实应该也是一个宋朝人才。对，在这里呢，你可以尽情地体验一下古人的生活，当然呢，你可以租穿着宋朝人的衣服来感受一下宋朝人在京都的感觉。马车从身边经过，眼前的达官贵人、富商小贩、平民百姓、船夫、走江湖的医生都在忙碌着，就像这样自然而然地生活在其中，反而游客才像是打扰了这些画面的穿越者。在这个600亩的园子里，一湾红桥、勾栏瓦肆、市井街巷都复原再现了，甚至细微到土上的一口井，你都能找到踪迹。在清明上河园里的汴河，就像一条纽带，连接了古今，从张择端的画中流进了现实。
4: 汴河呢，它是北宋南北贯通的一个大动脉，当时啊，各地所产的粮食、所收的赋税、各种的奇珍异果呢，都是沿着这条河运到京城来的。那汴河呢，对于当时的北宋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了。而且由于舟船来往的很多，商客也非常的多，于是你可以看见在河的两边呢，就出现了非常多的商铺。那在当时的东京城，汴河两岸就是最繁华、最热闹的地方。看到了吗？在前面的汴河上横架着一座红桥，它呢是始建于1050年，它呢为当时的北宋京城的水路运转畅通发挥了很大很大的作用。后来呢是毁于战火，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座红桥呢是按照原图来重新建立的。
0: 在红桥的两侧，商铺林立，舟船如梭。那今天的红桥下面呢是东京码头，如果你感兴趣的话，还可以在这里坐着宋式的木船，饱览一下北国水城的万顷碧波。
5: 你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0: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1: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0: 哈喽大家好，我是 QBB。
1: 晚上好啊各位，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刚才有朋友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了名字嘛，就看现在这个20后的小朋友起的一些真实的姓名啊。
1: 对，
0: 预言就说了哈，我确实看完之后啊，就发现我也不配拥有笔名。
1: 确实咱那笔名太简单了，
0: 就发现是不是这些有些字儿确实也不认识，
1: 对
0: 自己的文学素养也没有达到那么高。
1: 不会念你是这
0: 是啊。然后呢这个 FU 佳佳说，我家孩子叫开心和如意，
1: 啊，多可爱啊，
0: 两个宝宝是吗？
1: 嗯，
0: 哦，这名字全让你占了，
1: 让人幸福，
0: 那我只能叫发财了。
1: 而你是那你要说这的话我只能是碰杠是吧？再起一张，再来看看啊，有朋友在说的是 Q baby 的真名叫啥，这么不好写。然后还有朋友在说，我一个 Q 号的网名叫暗河，就是那种叫什么沙漠或者是戈壁滩下面隐藏的暗河的意思，一般人都找不到，但是在你最需要的时候，或许就会冒出来。
0: 哦，
1: 多好。
0: 还有是有一点寓意在 QQ 号的名字叫暗河，
1: 嗯，
0: 那以心。田以心
1: 啊，
0: 这个是真名对吧？
1: 不知道，看起来像是一个真名。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这个起这个看起来很像真名的这种网名也挺有意思的。
0: 然后他也在说，他说我一直以为老杨的名字是杨毅，那个飘逸的逸，
1: 飘逸的逸。
0: 他说我以为是两个字呢。
1: 对，
0: 多帅呀！
1: 那抱歉，没那么帅，看来是。这个我经常介绍我这名字，这个杨毅。神采奕奕，陈奕迅的奕，这你现在就知道了，是不是？
0: 还沾上人家奕迅的光。
1: 那对。
0: 完了之后，他也在给我们解释说，我这个田以心 啊，那就是真名，那是按辈分分的。
1: 哎呦，
0: 那没办法，
1: 这家里都有字儿，你看看大家族哈。
0: 对，
1: 嗯，
0: 你要不然也不能叫田暗河呀，不合适。
1: 叫田小河得了呗，你看着。
0: 完了之后，在我们讨论网名有什么故事的时候，
1: 怎么着？
0: 托特达斯这么长时间了。还没回过神啊，他说那个 Q 老师，你绝对不是杰伦的真粉，你是假粉。
1: 你绝对不是我们的真粉。
0: 淘宝也说，Q 老师今天要不然来一首擅长的歌曲，也不能就一直纯纯折磨大家吧。
1: 对，
0: 那行吧，那个后半个小时大家有什么特别想听的歌曲啊，
1: 对，
0: 可以点播过来，
1: 然后看 Q 老师是不是真的擅长，
0: 那让大家点点，指不定能点到就是
1: 就
0: 我
1: 葵花点
0: 唱的
1: 点穴手，看能不能点到这点子上，咱们瞧瞧吧。
0: 是的，
1: 哎，
0: 欢迎朋友们点歌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也欢迎朋友们来聊聊今天话题，你的网名有什么故事，
1: 哎，
0: 都可以分享过来。
1: 说到这儿了，我们还有一个事儿要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提醒一下各位油车的车主啊，今明两天下班可以抓紧提前去加油了。
0: 嗯，
1: 因为什么呢？成品油的零售限价可能会遇到两连涨。因为在明天晚间24点，就7月31号晚间24点，油车的用车成本将会迎来较大幅度的上调。具体的测算，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王卢清老师的分析。
2: 本季下周期以来，美伊冲突升级，同时红海危机再现，胡塞武装对沙特原油船只袭击，封锁沙特原油出口，石油供应中断范围不断扩大，市场担忧情绪较浓。原油价格震荡走高，均值环比上涨，国内参考的原油标价率持续处于正值范围内运行。据卓创资讯测算，截至7月29日收盘，国内第9个工作日参考原油标价率为15.38%，预计汽柴油上调680元每吨，铁价窗口在7月31日的24时。距离铁价窗口开启还有一个工作日，市场针对美伊互相袭击表示担忧，霍尔木兹海峡依然处于关闭状态。国际原油价格或以偏强运行为主，本次成品油零售限价或上调。按照目前的幅度计算，预计7月31日24时，92号汽油涨幅在5.3元左右，0号柴油涨幅在5.8元左右。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预计将增加27元左右。对于广大消费者来说，未来半个月时间内，居民驾车出行以及物流运输燃油成本将有所增加。本季下周期以来，美伊冲突升级，同时红海危机再现，胡 侯赛武装对沙特原油船只。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3: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3: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1: 好嘞，提醒一下那些开油车的这个车主啊，哎，提醒燃油车的车主朋友，这两天记得去加油去。
0: 行，等发了工资我就
1: 开心的笑了是吧？
0: 发了工资马上去啊。当然在视频号上有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了，
1: 哎，
0: 暖暖说 baby 的衣服可以展示一下吗？
1: 是，
0: 可以，
1: 可以，
0: 给大家说说今天这个
1: 衣服，把链接发给大家。
0: 主要采取的是一个金碧辉煌的风格，靠这个金线啊，带着一些布灵布灵的小亮片。
1: 现在知道大户人家知道吗？嗯，
0: 织出了这种镂空又华丽的风格，
1: 就跟我们那个天跑苏鞋面料相似。这穿上很凉快。
0: 这种感觉是什么？就是它既有这种表面上的华丽，又有内里上的透气。
1: 好，
0: 真的和我们天跑苏鞋是一模模的一个功效，
1: 就是将华丽和透气有机结合在一起
0: 啊。这就是让人家穿上之后，就显得又贵气，然后又有透风的感觉。
1: 对对对。
0: 暖暖说：“看看整体的美感啊。”
1: 好啊。你还站起来了，baby 已经站起来了。嗯，
0: 起身展示一下，
1: 这大家看
0: 一件短的这个上衣啊，
1: 这件短上衣
0: 是的、然后呢，他穿的时候其实得，我今天穿的比较正经啊，正常我看人家模特是这样子露一个肩膀头，
1: 叫正式知道吗？
0: 啊，这样子
1: 啊，
0: 稍微带一点时尚感。
1: 对对对对，
0: 当然我们这个天跑苏西鞋就不用这么复杂了，
1: 对对对，
0: 你正常穿就很时尚，
1: 踩上就行、啊。
0: 是的，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在九九九的平台上回复鞋子的鞋，
1: 没毛病、啊。
0: 来看看今天带来的天跑苏西鞋，
1: 对，
0: 也是。最近很多朋友在热抢的一款了。
1: 对，
0: 如果说你现在还没回复鞋，你先抓紧回复，我担心你的那个尺码和你喜欢的颜色又断货了。
1: 对，就是天跑速吸鞋就跟 baby 今天穿上这个衣服风格比较相似，
0: 是
1: 就贵气和透气并存，
0: 当然
1: 穿上之后就没味儿，就不武了，
0: 就那种国际大牌的感觉。
1: 哎，
0: 就是这种风格了。因为这个天跑苏西鞋呢，
1: 对对，
0: 它像我的衣服一样，也给自己安排了透气的网纱加合成的格啊，
1: 就网面。
0: 你这你穿上之后凉的像给脚装了个小空调一样，
1: 对对 对， 对，
0: 而且具有双重排水系统。
1: 对， 对， 对，
0: 我衣服还没装上，这个它先装上了。
1: 下雨天你都不怕了？
0: 对，你直接你踩水的时候，你玩水的时候，你甩两下，立马就干了。
1: 是的，
0: 并且它有 MD 的一个缓震中底，
1: 哎、
0: 也就是说你走路的时候，它有那种回弹感，深远跑鞋的回弹感。
1: 对，
0: 你每天暴走20000步，你膝盖都不带酸的。
1: 是的，
0: 并且还有这个防滑大底嘛 ，TPR 的防滑大底，有那个深齿的纹路、
1: 哎，
0: 像是踩到一些湿滑的岩石啊或者泥沙的路面的时候，非常稳。
1: 是，
0: 关键它那个鞋头，你像有朋友说，那我穿的凉鞋不也能踏水吗？不一样，因为这个它鞋头是有这种防撞的。像凉鞋的话，你万一走到一些地方上
1: 有时候撞了
0: 石头
1: 啊
0: 啥
1: 的，
0: 那脚疼疼坏了、
1: 嗯、
0: 它这个是可以来护住你的脚趾的。
1: 对，
0: 最贴心的是什么呢、
1: 嗯、
0: 它有4厘米的隐形厚底。
1: 没错，
0: 你小个子穿上之后立马变成腿精，你旅行的时候拍照的时候你随便凹造型非常出片，
1: 没毛病。
0: 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鞋子
1: 的鞋，
0: 看看啊，你这个价格呢给大家也说一说。首先像这种级别的这种
1: 都是4位数的，
0: 对，千元以上了。
1: 嗯，
0: 但我们今天带来的天跑速吸鞋呢，今天专柜价统一售价，你可以去查，
1: 359。
0: 今天在我们的商城打折了，直接
1: 4.4折，只要159，
0: 很划算。
1: 嗯，
0: 一双鞋帮你搞定夏天的通勤、速吸、徒步、雨天出行都 OK。
1: 嗯，
0: 但是也跟大家说到，因为我们只给大家谈到了200元的优惠，
1: 对，
0: 所以说有需要的朋友，你现在就立刻你就回复鞋，你抢一下单。我很担心有些朋友喜欢的颜色或者喜欢的尺码断货了，因为这已经是我们带来第三天了。
1: 嗯，
0: 朋友得抓紧时间回复鞋子来挑一挑自己喜欢的款式了。
1: 是的，直接回复鞋子的鞋就行了。
0: 嗯，
1: 待会儿我们还会有这个下一趴的这个歌曲的时间啊、
0: 嗯、
1: 当然还有这个 SK2 的大眼眼霜，一会儿我们也跟大家来提前介绍一下，您直接回复眼霜先了解，一会儿跟大家好好的讲一讲。当然这会儿节目当中的平台包括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哇，这会儿这么多人啊，
0: 嗯，
1: 在直播间的朋友可以把赞点起来。
0: 是啊，
1: 嗯，然后想听
0: 歌也可以点起来。
1: 有朋友已经发来了，
0: 拓达斯说，孟庭苇老师有一个带月亮的歌，我想点那个。
1: 对，
0: 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1: 哎、
0: 对吧？
1: 对，
0: 这种老歌我最会。
1: 这月亮的脸不就是那个地包天吗？这月亮的脸吗？
0: 也不一定，就是有时候大饼脸也算。
1: 对，这满月。
0: 咱俩是没有一点审美，老师。
1: 月半弯是吧？啊，这个徐君娜发了信息说 ，baby 擅长的是什么？点一首500的那个突然的自我。
0: 哦。
1: 哎，我听过两回，非常擅长。
0: 那首歌曲也是属于我的这个 KTV 必点歌单，
1: 都属于舒适区。
0: 是，欢迎朋友们点歌过来了，把想听的歌名发送过来，也可以直接回复鞋子的鞋来抢一抢今天的天跑速吸鞋。

0: 各位花粉注意啦，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3: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3: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3: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3: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我是嘉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人，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5: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6: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延迟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7: 穿越千年时光，解锁历史趣味，不堆史料，不讲废话，历史从来不止课本里的样子，历史有点意思。我是王腾霄，给您聊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聊一个特别拎得清的帝王，五代十国的钱弘树。别人当皇帝都想着开疆扩土称霸天下，他倒好，直接把自己家的江山打包送给大宋，换得一个百姓平安呢，是比什么都强。咱每个人都说自己这个佛系那个佛系，但是把自己家的江山送给别人，这佛系您是不好比了吧。这话说钱弘树啊，也是含着金钥匙出生，吴越国的王爷，这皇位其实本来跟他八竿子打不着，结果呢948年这朝堂突然搞政变，这权臣胡进思就把老国君给赶下台，30岁的钱弘树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被推上了王位。这叫什么呢，人在宫中坐啊，王位天上来，这个天降皇位的剧本啊，也就是短剧里有，但是您就发现了吧，这短剧里也是啊，取之于生活，用之于生活，源于生活，但是高于生活。哎，得了，咱话不多说，书归正传。这刚登基那会儿啊，这钱弘树也没少受气，这朝堂上啊是被胡进思攥得死死的，但是啊，你架不住这小子聪明啊，人家主打一个不硬刚，哎，就是一个熬。为什么呢？因为这胡进思年龄大呀，这愣是把这快90的胡进思给熬走了。要不人家相声里说呢，谁活得长谁是艺术家。反手呢就清了这乱党，稳稳的是拿捏住大权，稳住江山之后，别的帝王那都忙着单打仗咱抢地盘，钱弘树不一样啊，他一门心思搞民生，轻徭薄赋，让老百姓们少交税，还带着人呢疏浚西湖，治理钱塘江，把这吴越国呀愣是打造成了五代十国里难得的世外桃源。别的地方打得不可开交，民不聊生，这吴越的百姓啊能安居乐业，好日子那真是太舒服了。可是啊，他处在什么时代，五代十国呀，这个太平日子你能过多久啊？没搞几天，这宋太祖赵匡胤就开始了自己的统一大业，一路平荆南灭

莫属，眼看就要打到这吴越国自家门口了。还有一位著名的历史人物，南唐后主，著名的那词人李煜，那是急的是跳脚啊，这赶紧写信求救，就说呀，这个唇亡齿寒呐、啊，说这个我这边要不行了，你那边呢也悬，让钱钟书跟他一起说抗宋。你要换别人，说不定脑子一热，来吧，咱跟他干。但是呢，钱钟书脑回路极其清奇，这不仅不救呢，还亲率五万大军帮大宋灭了南唐。这操作直接给李煜整懵了，说这兄弟你到底哪头的呀？但是更觉得这还在后头，南唐一灭，钱钟书直接做出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啊，纳土归宋。他心里这门清啊，说这吴越国这国力跟宋比，那就是鸡蛋碰石头，你真打起来受苦的还得是老百姓，你何必呢为了这帝王的虚名让老百姓遭殃，怎么算怎么不值当。说为了这表达诚意啊，还特地改了名，他把这个红字啊给去掉了。这为什么把这红字去掉呢？因为赵匡胤他爹呀，他名字里也有一个红字，所以说呢避讳，哎，以后呢我不叫钱红处了，我叫钱处，哎，这名字听着怎么这么别扭啊？公元978年，大手一挥，把吴越13州86县的土地一股脑全送给了宋太宗。这宋朝啊，是不费一兵一卒统一了东南，吴越百姓呢也算是躲过了战火。这波操作搁到现在，这叫什么词儿呢？双赢。这纳土归宋之后呢，这钱处啊，就是钱弘处啊，他呢就被封了王，迁都汴京，就是今天咱们的河南开封。一辈子谨言慎行，安安稳稳活到60岁才去世。你看这别人争权夺利头破血流，他是用放弃换了天下太平。这钱弘处的选择，其实你要想想，那还真不是懦弱。一方面那是心里怀着百姓平安的大义，一方面呢也是对于自己眼前局势的清醒判断。所谓叫不恋权只为民。好，今天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我是王腾霄，给您聊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

0: 叮咚，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1: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漂亮的 Q baby。
1: 哎，我是丑陋的杨毅。大家好。
2: 肯定不是我想说。
1: 我还有一个兼职在巴黎圣母院敲钟。
2: 哎呦，有学识的丑陋的，不是。
1: 哎，后面这个形容词改不了了，是吧？
2: 这个主要刚才有朋友问到了，
1: 说呗，
2: 电动胡辣汤再说，这个小姐姐叫什么？
1: 啊，
2: 漂亮，要不然你叫我漂亮。
1: 她姓大，叫大漂亮。
2: 当然接下来呢，我们两个要跟大家演唱歌曲了，
1: 来吧。
2: 你在演唱歌曲之前，先跟大家说好
1: 了，这么快啊，都45了，都快。
2: 对，那个想买鞋子的回复鞋啊，
1: 鞋子的鞋。
2: 完了之后，刚才也有朋友问到眼霜，你回复的是那个眼霜，不是眼镜，朋友。
1: 眼霜。
2: 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也有 SK2 的大眼眼霜嘛，
1: 仅一回眼霜就行。
2: 是，
1: 大眼
2: 因为夏天很怕什么呢？
1: 怕晒黑嘛。
2: 晒黑。
1: 哎。
2: 怕晒出油。
1: 哎呦。
2: 怕。这个一晒眼睛一眯眼角出纹，
1: 是，
2: 那都是这个很关键的啊。
1: 对对对。
2: 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SK2 的这个大眼眼霜。
1: 对，
2: 应该大家都知道 SK2 这个地位，我不用多介绍了。那在护肤界那是什么地位呀？
1: 哎呦，那是顶了格了，多老 baby。
2: 是的，而且他们家的。

0: 核心成分就是 Pitara， 也是别人家根本就模仿不出来的灵魂所在。
1: 对，
0: 那这瓶大眼眼霜主打的就是嘭弹提拉，淡化细纹
1: ，Q 弹爽滑，
0: 对的、嗯，改善一下眼周的那种浮肿和黑眼圈。
1: 对，
0: 它质地就像融化的奶霜一样，就是你嗖的一下一抹，整个就被皮肤吃进去了。
1: 夏天用完全不油腻。
0: 嗯，而且这个如果说之前有用过肯定知道，就比如说我熬夜了，
1: 嗯、
0: 我厚涂一层，嗯，你第二天起来之后，眼周很饱满、很紧致，完全不会有那种浮肿的情况。
1: 是的，
0: 而且整个眼神看起来非常有神。
1: 嗯、
0: 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可以回复眼霜，这个眼霜就是基本上你过了25岁之后啊，
1: 对，
0: 有朋友说我还年轻着呢呀，
1: 嗯，
0: 你先用上，你先别问，
1: 你这，
0: 因为你只要用，你只要从早用，你就会发现你比同龄人要年轻的多。
1: 用完半瓶再说话，
0: 是、
1: 哎，
0: 而且这个是长此以往的，你不能说我就用两天我要看效果。
1: 哎，是是是，
0: 这个懂的都懂。
1: 这哪能用一两天呢？这个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对不对？
0: 基本上只要你越早用，你就越早能感受到它的好处。
1: 你感受一下。
0: 是，
1: 嗯、
0: 专柜15克是卖680块钱。
1: 对，
0: 网上你去找人代购的话也是500多。
1: 嗯，
0: 今天呢，我们直接给大家来了一个非常划算的价格，299。
1: 对。
0: 还没完，朋友们，前100单下单的朋友们，
1: 嗯、
0: 我们再送你 SK2 的洁面20克加神仙水30毫升。
1: 是的，
0: 这两个小样你出去旅行的时候带着非常方便，而且呢，洁面是氨基酸的，很温和啊、
1: 嗯，
0: 你洗完之后整个脸也不会有拔干的感觉。
1: 是的，
0: 神仙水不介绍了吧，都知道了吧？
1: 这不用太对，
0: 非常好用，都是夏天的刚需。
1: 大牌。
0: 对，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回复“眼霜”两个字。
1: 对，
0: 我们所有的美妆也都是海外直采的，每一瓶有唯一的溯源的二维码。你全程可以吃茶，那口岸进口的，进口包干单、
1: 嗯、
0: 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而且呢，跟大家算笔账，就是299块钱，你去买眼霜，而且再白拿这个价值好几百的明星小样，
1: 对，
0: 相当于正装打了4折，朋友们，
1: 是的，
0: 这个价格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前100名才有这个赠品，手慢就没有了。欢迎朋友们抓紧时间回复眼霜了解详情了。
1: 是的，您直接回复眼霜现在下单、嗯、SK2 家里面的这个3样都给你凑齐了。
0: 是的
1: 啊，
0: 朋友们回着眼霜、
1: 嗯、
0: 回着鞋子的鞋，
1: 嗯，
0: 那么接下来这是谁点的来着？托达斯，
1: 不知道是谁，谁知道呢？
0: 点的一首很经典的歌曲。
1: 当他这个前奏一响起的时候，你会感受到，我觉得一个温婉的女子，非常柔和的这个歌声轻轻的流出，就像一个在月光下，
0: 嗯，
1: 明媚的月光下，一个缓缓流淌的小溪一样。
0: 当然，
1: 哎呦，就让人觉得整个那个人是平静的。
0: 接下来，我们是两条小溪，
1: 不是，我是溪边的青蛙，
0: 给大家带来。这首经典歌曲，
1: 寡
0: 你看，
1: 寡
0: 月亮的脸，
1: 偷偷的在改变。啊，这是我唱的歌词是吧？
0: 歌名报多了，
1: 长了。知道咋进吗？
0: 远远的，远远的，月亮的脸，
1: 气息多足。
0: 边边的，
1: 嗯。
0: 边边的岁月的书签这么高，
1: 找完
0: 一会儿也唱这么高啊，甜甜的甜甜的，
1: 啥玩意儿啊，
0: 你的笑颜是不是
1: 再低一点，
0: 到了分手的时间，
1: 下班就说再见，
0: 不忍心让你看见
1: 俩人女
0: 我来累的脸，只好对
1: 说什么？
0: 你看，
1: 我神经了，我都
0: 看，
1: 我神经病了，我。
0: 月亮的脸偷偷的在改变，很好。
1: 月亮的脸偷偷的在改变。
0: 这个歌特别高、啊，不是我在夸张，朋友你自己唱唱试试。
1: 对，
0: 听我们唱的轻巧。
1: 没有3年神经病史，唱不出这个。走。
0: 远远的，远远远远远远远远远的，远远的，月亮的脸。
1: 我自己掐一下人中行吗？
0: 长长的，长长的寂寞海岸线。
1: 好，就寂寞着吧。

0: 饼吗，朋友？往这儿转一转来，
1: 真是碎倒在旁边。我这边情绪都已经递进了，你。
0: 这首歌叫《雷达》，来往那边转一转。
1: 还有一段啊，
0: 还有
1: 坚持一下。
0: 这变声都起来了，你。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
1: 脏脏脏脏脏脏脏。有没有？
0: 有啊。
1: 哪儿进的？
0: 不知道。
1: 我们这儿显示还有一段啊。
0: 对对对，该副歌了啊。我们已走得太远，这是调是吧？
1: 没有
0: 话题，只好对你说。
1: 你看，
0: 很好，保持住。

0: 我唱和声挺好。
1: 拉米拉西哆来咪拉嗦咪。
0: 啥？
1: 拉米拉西哆来咪拉嗦。
0: 嗯，再找个音高。拉咪啥？
1: 一首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0: 拉米
1: 是 C 调是吧？没有问题。
0: 拉米六七八九十。曲月说：“我居然听完了。”
1: 什么叫居然呢？
0: 真能忍呐！
1: 这个歌基本上
0: 忍得过去是英豪，知道吗？
1: 我们是按照孟庭苇老师他原版的这个调来唱的。
0: 孟庭苇说：“你不要叫我老师，我没有你这样的学生。”
1: 很难的，
0: 说我这么大岁数还被拉出来。
1: 对，你其实听他唱的时候，你觉得不是特别的难，就是一首抒情歌，
0: 就是非常轻盈飘渺的感觉。
1: 对，但是在我们演唱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就是老一代的这种音乐家、艺术家，他真的太有底蕴了。这首歌特别高的音调，
0: 他主打的是一个婉约，
1: 是
0: 和克制的那种。演绎，
1: 对，
0: 哎，轻盈飘渺的感觉，
1: 歌声很轻柔，却暗藏着忧伤，
0: 就是让人心碎的那种模样，那种爱情的感觉。
1: 当然，
0: 我还记得孟庭苇，我们有不少的同事之前留过他的发型，就学生头嘛，就那个。
1: 我们基本上也反正是唱出了
0: 一脸的无辜，
1: 暗藏玄机。的一个感受吧，
0: 唱出了丘处机的感觉。
1: 看看朋友们的点评啊，
0: 来，
1: 逃跑说感觉有一双无形的大手，
0: 好啊，
1: 掐在了脖子上。
0: 对，一会儿掐一会儿松，一会儿掐一会儿松，
1: 还行啊。
0: 对，严先生说不，孟庭苇说不要叫我老师，您是老师是吧？啊，您辛苦啊，您辛苦。
1: 特达斯也说，
0: 见面到辛苦必定是江湖嘛，是吧？
1: 好吧，这首歌没那么
0: 翻车。我毕竟嘛，翻的是船嘛，没有翻车嘛。
1: 特达斯说了，他说本来对这首歌印象其实不深呢。
0: 哇，
1: 还蛮好的，现在
0: 现在加深印象没有？让你点，让你点这首歌，是不是就像点了一道菜，名字叫上当？
1: 其实关于月亮的歌我会的特别多。我不知道老杨知不知道有一首歌曲也这个特别有年代感，叫月亮偷着哭。
0: 月亮没哭，我先哭。叫月亮代表我的心。
1: 哦，那首歌也很有年代感了。
0: 对。
1: 月亮偷着哭也是，
0: 就是什么什么怎么在哭，月亮在偷着哭是那个。
1: 对对对，改天咱俩把这首歌演绎一遍。
0: 好嘞，
1: 也挺有难度的一首歌曲。
0: 嗯，
1: 到时候吧，如果是这个老一辈的朋友，肯定是听过的。
0: 老一辈人都听过去了，听过了。行吧，我们改天约定好。
1: 嗯，
0: 在8月8号之后，我们唱这首歌吧。
1: 明天不上？
0: 哎，对，明天上班是吧？忘了。
1: 你当是周末呢，老杨，你现在是还在不在工作当中啊？
0: 我高兴的太早了。明天晚上，月亮偷着哭。
1: 月亮偷着哭，
0: 我把你们唱哭。
1: 这些歌曲我们都非常擅长，明天给大家一个一个带来吧。不二也说，月亮的脸本来好好的，被你俩唱的。

0: 现的歪歪扭扭曲曲的歪歪。
1: 月亮嘛，月亮每天都在变嘛，
0: 嗯，
1: 是吧？你看从十五然后到初一，对吧？它是一个从圆到缺的一个过程。
0: 是，
1: 嗯。
0: 月有阴晴圆缺，
1: 我还以为唱第一句。
0: 想到哪句都能，
1: 我跟你讲，但是话说来 baby、你就是能够自然丝滑的带回到主调上，这是一个能力啊，朋友。
0: 这你说咱们就是属于什么类型的节目呢？
1: 什么类型？
0: 音乐语言伴唱的节目，
1: 陪伴类。
0: 就是有的时候你光说话没意思，
1: 对，
0: 像我们这种随进随出的音乐很难得。
1: 你看苹果香蕉是好听，
0: 嗯，
1: 尤其是老杨的和声衬托出 Q baby 的水平，9.9名不虚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回复眼霜，回复鞋，回复大牌，三个关键词
0: 那都可以的。完了之后还有小峰啊，
1: 说什么
0: 老杨还是那么的帅。
1: 对，这样的评价跟这个说 baby 唱歌好，实际上这个并列今天头名，好吧，
0: 显得突兀。
1: 林雨说：“我受不了，你们俩非得这样唱歌来的这个折磨听众吗？”
0: 嗯，
1: 没有，就是让你感受到什么是好的。
0: 嗯，
1: 听完我们的节目之后，你会发现什么是好的，
0: 什么是好的。
1: 嗯，这样我们先进几条广告吧，一会儿回来。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哎哎哎
0: 哎！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了。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4: 来呀，朋友，进群的朋友。
5: 是的，欢迎我们回复羊毛进群，是回复羊毛吧？
4: 有朋友说，羊毛朋友，哎，
5: 进群啊！
4: 回复朋友的羊毛来进群，
5: 进群。
4: 对，
5: 完了之后，朋友也可以回复直飞，
4: 薅我们的羊毛。
5: 对，
4: 哎呦，这个很重要，
5: 要不然200块钱。
4: 暑假带娃出去玩又怕太累，去哪儿啊？
5: 去济州岛呀！
4: 哎，2.5小时直达，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去了之后玩什么呀？牛岛坐环岛观光车，去泰迪熊博物馆去看憨态可掬的小熊，去海苔博物馆让孩子亲手做紫菜包饭，还玩赛车一起 happy， 全家人带娃累了之后就去海边的咖啡厅去坐一坐。
5: 是的，
4: 现在回复直飞两个字到平台来，因为去济州岛的选择挺多的，但是暑期的位置走特别快，好日期好酒店很快就没有了。
5: 是的，想要订一下的，欢迎朋友们抓紧时间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直飞，无论你是订行程啊，或者是订酒店啊，或者订机票都 OK， 回复直飞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4: 哎呀，今儿的节目真的是时光荏苒，岁月穿梭呀。
5: 对，小车蛋河就说嘛，
4: 说什么
5: 还有3分钟都下班了还播广告，要不然直接下班得了，
4: 爱你们呢，是吧？给你们选择相当多。小鹏说阿 Q 的 baby 漂亮，也说仨人是吧？
5: 包括 BOA 也说57了，刚才还进广告啊，
4: 全面嘛。
5: 就是今天的节目就安排的非常好，
4: 细致。
5: 我们最后一格主要就是用来跟大家告别。
4: 对对对，好吧，朋友们，
5: 那
4: 今天的节目就这样，感谢您收听，我是杨毅，
5: 我是 K baby，
4: 再见各位，
5: 拜拜。
6: 车999提醒您，
2: 虚实享闲暇，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下班时光到，小马们放下工作，追剧干饭躺平，怎么快乐怎么来。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夏天不管是大人上班通勤还是孩子放假出游，选鞋子有时候太纠结了。你觉得穿凉鞋不够正式，走路还累脚，穿普通运动鞋皮鞋又闷又不透气，走两步呢脚就出汗了，一整天啊脚又臭又潮，特别难受。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安利一双夏日的万能神鞋，这两年特别流行的天跑水路两用的速吸鞋，它完美解决了咱们夏天穿鞋的所有痛点。它最绝的呢就是360度的全方位的透气，整双鞋采用的就是全覆盖大网面的设计，四面通透，镂空透气，就连鞋垫都是带细密网眼的，真正做到了从头到脚空气循环流通。30多度的高温天气走路暴走，双脚全程都是清爽透气的，完全不闷脚不捂汗。你像汗脚啊臭脚的家人完全可以闭眼冲。而且这双鞋是真正的水陆两栖全能款，不只是日常通勤的运动鞋，更是暑假出游的必备神器。你带孩子登山徒步，山间踏青，溪边玩水，沙滩汤水它全都能穿，沾水之后快速排水，急速速干，不会闷在脚上，上山下水一双鞋全部都搞定。鞋子的脚感也非常舒服，它的鞋底柔软 Q 弹，整体非常轻，久穿不压脚不累脚，走路轻盈又防滑，你像日常走路啊户外运动安全感拉满。颜值也很漂亮，今年很流行的多巴胺的亮色，青春又吸睛，还有很多温柔百搭的颜色，男女老少都能驾驭，随便搭上短裤运动裤都很好看，简约又时尚。重点来了，这款速吸鞋日常销售呢应该是在359，今天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专属福利价159，直接带回家。尺码非常齐全，全家人都能穿，大人通勤，孩子上学，全家暑期出游都很适配。很多家人都是直接两单三单的囤，爸妈一双孩子一双，一家人夏日百搭鞋直接给大家配齐了。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

0: 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2: 我是嘉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元，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3: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4: 天气热，出门走两步脸就被像火烤一样又烫又干，单纯的防晒已经不够用了，还要帮我们养肤。所以今天给大家上架的是带防晒值的养肤精华，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它最厉害的就是防晒力 SPF50 PA+4+，防 UVA 又防 UVB， 什么晒老晒黑晒斑晒伤通通都给您挡在门外。这些基本功能咱都不用说了，今天主要说3个无法拒绝的理由。第一，肤感非常绝，挤出来就像轻薄的奶昔，抹开的瞬间就会化成水，3秒成膜，清清爽爽还带水光感，后续叠粉一点也不打架。最近早上赶时间，就可以把它当成妆前乳使用，妆底服帖的像长在脸上一样。第二呢，有润色的效果，它是一个伪素颜的神器，自带淡淡的提亮。有时候下楼取个快递，接个孩子，如果懒得化妆，涂一层它，气色立马就上来。第三就是最值钱的地方，娇韵诗独家的 5P 防护技术，连空气里的 PM2.5 蓝光花粉这些刺激物都能帮您挡一层，边防护边养肤，一天下来脸不暗沉不发黄。这种贵妇级的防晒专柜50毫升正装要560元，虽然是真心喜欢，但是也是真心贵。今天我们品牌方让利，加上商城补贴，限时福利只要3.5折，199元，直接给您省了360块钱。您可以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来抢单。海外直采正品保障，每一瓶都有唯一的塑料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防晒来微信平台，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防晒黑防晒斑防晒老一定要趁早，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

0: 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3: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3: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3: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3: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4: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5: 夏天不管是大人上班通勤还是孩子放假出游，选鞋子有时候太纠结了，你觉得穿凉鞋不够正式，走路还累脚，穿普通运动鞋皮鞋又闷又不透气，走两步呢脚就出汗了，一整天啊脚又臭又潮，特别难受。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安利一双夏日的万能神鞋，这两年特别流行的天跑水路两用的速吸鞋，它完美解决了咱们夏天穿鞋的所有痛点。它最绝的呢就是360度的全方位的透气，整双鞋采用的就是全覆盖大网面的设计，四面通透，镂空透气，就连鞋垫都是带细密网眼的，真正做到了从头到脚空气循环流通。30多度的高温天气走路暴走，双脚全程都是清爽透气的，完全不闷脚不捂汗，你像汗脚啊臭脚的家人完全可以闭眼冲。而且这双鞋是真正的水陆两栖全能款，不只是日常通勤的运动鞋，更是暑假出游的必备神器。你带孩子登山徒步，山间踏青，溪边玩水，沙滩汤水它全都能穿，沾水之后快速排水，急速速干，不会闷在脚上，上山下水一双鞋全部都搞定。鞋子的脚感也非常舒服，它的鞋底柔软 Q 弹，整体非常轻，久穿不压脚不累脚，走路轻盈又防滑，你像日常走路啊户外运动安全感拉满。颜值也很漂亮，今年很流行的多巴胺的亮色，青春又吸睛，还有很多温柔百搭的颜色，男女老少都能驾驭，随便搭上短裤运动裤都很好看，简约又时尚。重点来了，这款速吸鞋日常销售呢应该是在359，今天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专属福利价159，直接带回家，尺码非常齐全，全家人都能穿，大人通勤，孩子上学，全家暑期出游都很适配。很多家人都是直接两单三单的囤，爸妈一双孩子一双，一家人夏日百搭鞋直接给大家配齐了。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
6: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7: 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各位一块来聊聊啊，看看有什么书能够帮助到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呢，什么是说所谓我们加引号的上了年纪呢？就是过去的事儿总是忘不了啊，眼前的事儿总也记不住啊，这让我们觉得好像是经常挂在这个嘴上的一句话，实际上呢，年龄也没有多大，但总觉得好像是这个时间过得飞快，自己这个有一点初老的症状。问题在哪儿呢？可能就在于有时候我们总是这个吐槽自己，说哎呦，最近这个记忆力衰退的很厉害啊，有点什么事儿那个末了就忘，那怎么办呢？是不是得想办法拯救一下这记忆呢？今天要给大家讲这本书，我觉得它可能会从实际应用和心理状态上双重帮助我们，因为它的书名就叫做《拯救记忆》啊。这个我跟大家这个聊聊这书里的内容，咱们这个彼此共勉啊。我最近也总忘事儿，来看看这书能不能帮助到我们。来，接下来我们一块儿来拯救记忆。
8: 泪水几点钟落地？飞鸟要去向何方？我们聚合里，云朵来又往。大家好，我是张佳佳，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踏遍过往，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留住最好的时光。欢迎收听王腾霄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啊，路过完咱不能白路过，咱们得留下点记忆啊。我们这个记忆呢，也不单单只是情感方面的记忆啊，很多时候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尤其是工作当中，非常需要记忆。比如说，你需要记一记啊，这个今天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完成啊？比如说，你要记一记这个家人、朋友、知心好友的生日和重要的纪念日，对吧？但这个其实都还相对简单，但很多时候呢，我们会发现自己会出现一些脸盲症，说，哎，这个人好像见过啊。然后这个人跟我热情打招呼，但我怎么就好像没见过他啊？这可能都是因为我们的在这个记忆的这个方式上，或者是呢在大脑当中呢没有把这块功能给更好的激发和唤醒。所以这本书来看看啊，讲讲这本书能不能帮到我们。它的作者是丹尼尔亚曼，他本身是一位博士，而且呢他是美国精神病学会的一位资深的成员。他呢曾经被这个华盛顿邮报评为全美最受欢迎的精神科医生啊，在他创立的诊所当中呢，拥有全世界最大的脑功能的扫描数据库啊，在这里面呢，有超过这个上万人的这个大脑扫描的数据的图像。于是呢，他就根据自己的实际的经验和自己在一线工作的这个经历，然后呢，自己呢在这本书当中，提供了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案，就是怎么样改变大脑，提高记忆力。其实呢，他最早呢是从这个脑成像的这个图像扫描的整个的这个数据当中呢开始去总结经验，然后呢结合自己日常的工作当中的一些诊断和这个对于患者的这个交流，包括像调整饮食啊、锻炼身体啊，还有这个智脑的这个练习的这个方式啊，一点一点的改善大脑的健康，增强记忆力。同时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我觉得很有现实意义的这功能，就是他通过这一套方法，通过对大脑这个锻炼的方法，可以有效的降低这个患阿尔茨海默症和其他记忆障碍的可能性啊。所以说这本书呢是提供了一个多管齐下的策略，其中刚才我们说了，除了这个精神的这个锻炼之外啊，还有你身体上的锻炼、饮食上的改变。所以这本书它讲的是保持大脑健康不仅仅是一个医学问题，还是身体、情感、精神三方面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综合因素，而更重要的记忆力只是大脑健康的一个呈现的方式和途径之一啊。所以说如果你最近觉得，哎呀，这个记忆力好像衰退的有点厉害，那可能从另一个层面上来讲呢，都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脑健康啊。在这本书里头也聊到了，我们刚才说大脑健康呢，这本书里的观点是它不仅仅是医学问题，还是身体、情感和精神的重要基石。所以呢，可能很多朋友都听说过阿尔茨海默症，这是这近些年把这个名字给改过来了啊，就是之前我们常说的老年痴呆症，但是这个名字呢，就好对人呢就会有一些这个冒犯性啊，就回归到了它原有的这个科学定义的名字上。其实这样的一个病症还是非常让人就觉得这个难过和痛苦的，因为在我的家里就有老人患有这样的病症，他们会一点一点的遗忘啊，一点一点的，去丧失一些这个记忆，但是呢，他在脑海当中也会残存一些基础的记忆，所以其实对于大脑的这个锻炼呢，还是非常重要的。有一项数据就显示啊，全世界大概每7秒钟，就会有一个人被确诊患有阿尔茨海默症，而且目前的医学上没有特别针对的这个有特别疗效的这个方法，最好也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就是通过自己平时对大脑的这个科学的使用和锻炼，然后呢进行预防。所以首先呢，这本书会有一个这个篇幅去讲大脑的一个工作的方式啊，大脑分4个区域啊，就包括呢，这个整个称之为这是脑叶。啊，在整个的这个脑叶当中呢，分成几个区域，比如说额叶，还有颞叶，还有顶叶，还有枕叶啊。这个具体的这个数据啊，和这个具体的这个它的这个医学这个概念呢，咱不多讲啊。简单的说，就是我们大脑当中是需要有一个像类似于电信信号的这样的一个传输，然后呢，生成之后呢，传输到你的这个
神经轴的末端，然后呢刺激神经，然后呢去释放，引起附近神经元的这个兴奋，然后呢比如说释放多巴胺，释放完多巴胺之后呢就会感受到愉悦感，那个释放多巴胺感受到愉悦感之后呢，你的学习能力，你的记忆能力就会提高啊。这个呢我们就不去详细的跟大家聊。那接下来我们还要捋清的一个问题是，记忆是怎么形成的，就我们要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还要知己知彼嘛。说记忆的形成分三个部分啊，三阶段，一个是编码，一个是储存，一个是提取。那首先这个编码是指什么呢？就编码呢指的就是我们在大脑呢会为你的所观察到的一些信号呢赋予一些特殊的意义啊。一旦它赋予一些意义之后，你的记忆点就会增加。你比如说你记这个自己的生日记得很清楚啊，因为这是你的生日，你记那个你的爱人的生日记得很清楚啊，因为这个你不送礼物你就容易找事儿啊，这是玩笑。记父母的生日啊记得很清楚，因为他呢是非常有意义的啊。但你比如你随便找一天啊，你随便找一天，你说那个什么，你说那今儿这个明儿是2022年这个6月29号啊，1986年3月17号是吧，2013年8月6号啊，你随便举几个例子，你可能有你没印象，那是为什么？因为那一天本身它没有赋予特定的一个含义。但如果我们在某些日子当中我们赋予它特定的含义了，你的记忆就会留存的更长，对吧？比如说随便再举哪一天，这天是你的结婚纪念日，这天是你这个第一天发工资的日子，你一旦赋予意义之后你就会清晰的记得，对吧？第二的叫储存，大脑呢就会把记忆呢切割成不同的分段，然后呢分散储存在大脑的各个不同的位置啊。比如说声音储存在一个区域，颜色储存在一个区域，画面又储存在另一个区域。所以之前有老师上我们节目会讲说，每个人呢他这个涉猎知识化解知识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说呢他是属于这个听觉型啊，他对声音敏感。比如说视觉型，他对画面颜色敏感。所以说呢这就相当于什么呢，就是这些信息储存这个区域呢，这个区域呢它可能是相对比较发达比较活跃。第三呢叫提取，说大脑呢对记忆在提取的时候呢有可能会出现一些错误啊，就但凡只要是数据啊，这个它就有可能犯错，大脑也一样。大脑提取记忆呢就是从不同的区域提取出来之后呢，它需要重新架构。那么也就是说，那一个记忆如果你存储的时间过久，它理论上呢你就会重构的时候就容易不准确。所以如果我们需要特别记住某些事情的话呢，就需要不断地去提取这个记忆，然后重复刺激，你就能够形成新的这个记忆的神经通道啊。这是简单的一些概念啊。那总结到这书里面关于这些概念的一个核心的一句话怎么说呢，这书里是这么说，说最好的脑力训练就是不断地获取新知识，不断地去做从未尝试过的事。还有一句叫自言自语的时候要说一些正能量的话，记住你对自己说的话就是你播放给大脑的电影剧本。哎，你结合刚刚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些基础的这个概念，你再听刚刚给大家这个提炼出来的这两个我认为这个书中当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句子，你去想想是不是这样。他不断的去获取新知识，不断的做尝试，实际上就是在不断的去锻炼你的编码储存提取能力，对吧？然后呢你说自言自语的时候也要说一些正能量的话，就是记住你要对自己说的话就是你给大脑所传。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哎哎哎
0: 哎！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了。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天气热，出门走两步脸就被像火烤一样又烫又干，单纯的防晒已经不够用了，还要帮我们养肤。所以今天给大家上架的是带防晒值的养肤精华，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它最厉害的就是防晒力 SPF50 PA++，防 UVA 又防 UVB， 什么晒老晒黑晒斑晒伤通通都给您挡在门外。这些基本功能咱都不用说了，今天主要说三个无法拒绝的理由。第一，肤感非常绝，挤出来就像轻薄的奶昔，抹开的瞬间就会化成水，三秒成膜，清清爽爽，还带水光感，后续叠粉一点也不打架。最近早上赶时间，就可以把它当成妆前乳使用，妆底服贴的像长在脸上一样。第二呢，有润色的效果，它是一个伪素颜的神器，自带淡淡的提亮。有时候下楼取个快递，接个孩子，如果懒得化妆，涂一层它，气色立马就上来。第三就是最值钱的地方，娇韵诗独家的 5P 防护技术，连空气里的 PM2.5 蓝光花粉这些刺激物都能帮您挡一层，边防护边养肤，一天下来脸不暗沉不发黄。这种贵妇级的防晒专柜50毫升正装要560元，虽然是真心喜欢，但是也是真心贵。今天我们品牌方让利，加上商城补贴，限时福利只要3.5折，199元，直接给您省了360块钱。您可以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来抢单。海外直采，正品保障，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防晒来微信平台，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防晒黑防晒斑防晒老一定要趁早，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
2: 我们走过的路，
3: 我们走过的路，
2: 崎岖坎坷，
3: 有崎岖坎坷，
2: 也有康庄大道，
3: 也有康庄大道。
4: 我们经历的时光，
5: 我们经历的时光，
4: 有美好的回忆，
5: 有美好的回忆，
4: 也有失落的迷惘，
5: 失落的迷惘。
2: 这是人生的韵味，
3: 也是生活的模样。
2: 用声音，
3: 用声音，
6: 用声音，
3: 用声音。感受女人文字之美。
6: 这里是，
3: 这里是，
4: 这里是
3: 听朗读。
1: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听朗读。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个文字当中啊带给我们那些有用的知识。接下来我们继续说说怎么拯救我们的记忆。
7: 大家好，我是大斌。于无常处之友情，于友情处之众生，让我们跟随王腾霄一起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欢迎关注我的作品，关注

刚刚我们说了，这个书里都还会列出的11个损害脑健康风险的因素啊。咱们节目时间有限的，就是少说几个哈。首先第一个，它是最大的，就是那个血流量啊，因为这个作者曾经给一位患者啊，做过这个诊疗，他拥有7家汽车销售企业啊，这个也是一大老板。然后呢，他遭受了一次非常严重的车祸，这车祸当中他就失去意识了，然后但最后呢，他醒过来了，但是记忆就变得很差。然后呢，从那以后就开始酗酒，人也变得越来越焦虑，接着就是失眠。然后别人就介绍他，这个找到这个书的作者叫亚曼，亚曼一查，这个脑子大脑当中的血流量啊，大幅度减少，所以说他就得出的这个结论。当然不仅仅是这一件事儿啊，他这个经过多年的其他的这个诊疗经验得出来的结论，就是大脑血流量减少就会影响。那其中会发现什么？比如说缺氧啊。这个缺少运动，这些都是容易让这个大脑血流量减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啊。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本身的就是衰老。他这个衰老后面还有一个和他这个对等啊，叫退休啊。他指退休是指什么呢？就是人呢在工作

比如说病症啊，包括一些其他的这个毒素啊，等等等等啊，有很多。其中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睡眠。在书里面专门强调的就是高质量的睡眠对大脑健康非常有效，因为大脑呢，它有一个特殊的这个垃圾清理的回收系统啊，就是它在睡眠的过程当中要清理一天当中的毒素。这个排毒系统啊，这个清理系统白天是关闭的，你只有睡眠的时候它才会启动。所以说呢，你睡觉睡得少啊，还真不是说那个把那时间给偷过来了，还真的是这个对你有影响。那当然说这本书说拯救记忆嘛，那主要还是要拯救这个大脑的健康状态。所以说呢，下面呢他讲了一些具体的方法，比如说啊，这个饮食计划，这本书里面的这个观点是他们一个团队经过长达25年的研究发现啊，他们研究什么？他研究猕猴啊，那个跟人像嘛。他们发现说，卡路里摄入少的猕猴啊，他们的这个活得更时间更久。同时呢，这个热量摄入更限制的更少的，他们的这个脑子的这个健康状态也会更好。哎，你看，我们就说了，热量。你每天多少卡多少卡多少卡，这个是不是得注意着点？那他还提供了说，那饮食，那除了说我们尽量减少这个卡路里的和热量的这个摄入之外，他说呢还会有什么方式呢？他有一个建议叫间歇性进食啊，就是具体的做法就是每天你要保证12到16个小时不进食啊，比如你下午5点吃完饭，你就到第二天早上8点再吃，然后呢保证你的身体的这个空腹时间在14-15个小时左右啊，这个也不耽误吃早饭，也不影响胆汁排放，还能控制体重啊，对健康很有利啊。当然我们说这是书里的这个观点啊，这个观点呢不一定说适用于每一个人啊，因为很多有关于身体健康的状态呢，可能还需要根据个人不同的体质啊进行这个有特殊的这个量身定制的这种方式啊。这书里提供的更多的是一个概念和方向。那回到大脑上来讲啊，他说锻炼大脑是非常必要的啊，而且呢这个大脑呢要像你的肌肉一样啊，需要经常的用各种方法呢去刺激它，经常的用各，我指的刺激不是那个让看一恐怖片给吓得够呛啊，那不是那意思。他的这个锻炼和这个刺激的方式呢，更多的是干嘛呢？是要让你的这个脑子经常的要用到刚刚我们提到的那几个观点啊，刚那几个观点大家还记得吗？就是提取啊，然后呢这个储存还有重构，要经常用到这些区域和用到这些方法啊。所以他的这个锻炼脑部的计划呢，这个分三步啊，拢共分三步。一是锻炼大脑，说有一个节目叫最强大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里面很多的选手的记忆能力呢，他其实是靠这个特殊的方法啊来训练的。这书里提供的方法，比如说学一门乐器啊，你不管学什么乐器啊，当然你说口琴这相对来说呢，它调动的这个身体的部位比较少，但是你要说钢琴啊、小提琴、大提琴调动部位比较多的，那他就更推荐调动身体部位运动比较多的，那比如说弹钢琴。所以说学一门乐器是非常好的锻炼大脑的一个方式。再有一个呢，运动也是非常好的锻炼方式。这书里头举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例子，说乒乓球非常能够锻炼这个你的大脑手眼啊身体大脑的共同协调。而且你会发现运动好的人往往呢他的记忆力呢也很好啊。然后在锻炼的过程当中呢，慢慢的就需要干嘛呢？要进入到第四步，说这个要让你的大脑的这个能力和能量呢加强，然后呢增强你的记忆力和认知功能区域的这个锻炼。认知功能就是多接触新事物，记忆力呢就是多把这些
之前学的这个事物呢拿出来再重新。

的理解分析。哎，这你叫什么呢？一个就是我们说勇于探索的科学精神，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还有一点特像咱们这个孔子说一句话叫什么呢？叫温故而知新。其实呢，就是所谓的锻炼大脑，也不是每天你一定要的。我要记这圆周率啊，我要背这个百家姓，也不是。一是不断获取新的知识啊，二是对自己啊已经掌握的知识要经常的那拿出来这个重温。所以刚刚在上一歌当中，大家还记得跟大家讲两句话，说我觉得是这书里头比较核心的两个观点，就叫一个是最好的脑力训练就是不断的获取新的知识，不断的去尝试从未做过的事情，还有一句是自言自语的时候也要说一些正能量的话。记住，你对自己说的话就是你大脑所播放的电影剧本。这两句话我觉得这是很能代表这本书的一些这个主要的观点的啊。所以这本书里面还提供了很多啊锻炼大脑的一个科学依据啊，这个保养大脑的健康的一些这个建议和方法。如果您要觉得哎希望能够通过这个书里面的这些知识让自己的记忆力的能够得到改善，让自己的脑健康得到改善，您可以去看看它的原著。书的原著的名字叫做《拯救记忆》。

0: 为段子。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夏天不管是大人上班通勤还是孩子放假出游，选鞋子有时候太纠结了，你觉得穿凉鞋不够正式，走路还累脚，穿普通运动鞋皮鞋又闷又不透气，走两步呢脚就出汗了，一整天啊脚又臭又潮，特别难受。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安利一双夏日的万能神鞋，这两年特别流行的天跑水路两用的速吸鞋，它完美解决了咱们夏天穿鞋的所有痛点。它最绝的呢就是360度的全方位的透气，整双鞋采用的就是全覆盖大网面的设计，四面通透，镂空透气，就连鞋垫都是带细密网眼的，真正做到了从头到脚空气循环流通。30多度的高温天气走路暴走，双脚全程都是清爽透气的，完全不闷脚不捂汗，你像汗脚啊臭脚的家人完全可以闭眼冲。而且这双鞋是真正的水陆两栖全能款，不只是日常通勤的运动鞋，更是暑假出游的必备神器。你带孩子登山、徒步、山间踏青、溪边玩水、沙滩趟水，它全都能穿。沾水之后快速排水，急速速干，不会闷在脚上。上山下水，一双鞋全部都搞定。鞋子的脚感也非常舒服，它的鞋底柔软 Q 弹，整体非常轻，久穿不压脚不累脚，走路轻盈又防滑，你像日常走路啊户外运动安全感拉满。颜值也很漂亮，今年很流行的多巴胺的亮色，青春又吸睛，还有很多温柔百搭的颜色，男女老少都能驾驭，随便搭上短裤运动裤都很好看，简约又时尚。重点来了，这款速吸鞋日常销售呢应该是在359，今天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专属福利价159，直接带回家，尺码非常齐全，全家人都能穿，大人通勤、孩子上学、全家暑期出游都很适配。很多家人都是直接两单三单的囤，爸妈一双孩子一双，一家人夏日百搭鞋直接给大家配齐了，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3: 天气热，出门走两步脸就被像火烤一样又烫又干，单纯的防晒已经不够用了，还要帮我们养肤。所以今天给大家上架的是带防晒值的养肤精华，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它最厉害的就是防晒力 SPF50 PA+，防 UVA 又防 UVB， 什么晒老晒黑晒斑晒伤通通都给您挡在门外。这些基本功能咱都不用说了，今天主要说三个无法拒绝的理由。第一，肤感非常绝，挤出来就像轻薄的奶昔，抹开的瞬间就会化成水，3秒成膜，清清爽爽还带水光感，后续叠粉一点也不打架。最近早上赶时间，就可以把它当成妆前乳使用，妆底服贴的像长在脸上一样。第二呢，有润色的效果，它是一个伪素颜的神器，自带淡淡的提亮。有时候下楼取个快递，接个孩子，如果懒得化妆，涂一层它，气色立马就上来。第三就是最值钱的地方，娇韵诗独家的 5P 防护技术，连空气里的 PM2.5 蓝光花粉这些刺激物都能帮您挡一层，边防护边养肤，一天下来脸不暗沉不发黄。这种贵妇级的防晒专柜50毫升正装要560元，虽然是真心喜欢，但是也是真心贵。今天我们品牌方让利，加上商城补贴，限时福利只要3.5折，199元，直接给您省了360块钱。您可以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来抢单。海外直采正品保障，每一瓶都有唯一的塑料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防晒来微信平台，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防晒黑防晒斑防晒老一定要趁早，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

0: 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3: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3: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3: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3: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4: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5: 夏天不管是大人上班通勤还是孩子放假出游，选鞋子有时候太纠结了，你觉得穿凉鞋不够正式，走路还累脚，穿普通运动鞋皮鞋又闷又不透气，走两步呢脚就出汗了，一整天啊脚又臭又潮，特别难受。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安利一双夏日的万能神鞋，这两年特别流行的天跑水路两用的速吸鞋，它完美解决了咱们夏天穿鞋的所有痛点。它最绝的呢就是360度的全方位的透气，整双鞋采用的就是全覆盖大网面的设计，四面通透，镂空透气，就连鞋垫都是带细密网眼的，真正做到了从头到脚空气循环流通。30多度的高温天气走路暴走，双脚全程都是清爽透气的，完全不闷脚不捂汗，你像汗脚啊臭脚的家人完全可以闭眼冲。而且这双鞋是真正的水陆两栖全能款，不只是日常通勤的运动鞋，更是暑假出游的必备神器。你带孩子登山徒步，山间踏青，溪边玩水，沙滩汤水它全都能穿，沾水之后快速排水，急速速干，不会闷在脚上，上山下水一双鞋全部都搞定。鞋子的脚感也非常舒服，它的鞋底柔软 Q 弹，整体非常轻，久穿不压脚不累脚，走路轻盈又防滑，你像日常走路啊户外运动安全感拉满。颜值也很漂亮，今年很流行的多巴胺的亮色，青春又吸睛，还有很多温柔百搭的颜色，男女老少都能驾驭，随便搭上短裤运动裤都很好看，简约又时尚。重点来了，这款速吸鞋日常销售呢应该是在359，今天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专属福利价159，直接带回家，尺码非常齐全，全家人都能穿，大人通勤孩子上学全家暑期出游都很适配，很多家人都是直接两单三单的囤，爸妈一双孩子一双，一家人夏日百搭鞋直接给大家配齐了，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

0: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1: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0: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1: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0: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1: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5: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6: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5: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6: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7: 天气热，出门走两步脸就被像火烤一样又烫又干，单纯的防晒已经不够用了，还要帮我们养肤，所以今天给大家上架的是带防晒值的养肤精华，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它最厉害的就是防晒力 SPF50 PA+，防 UVA 又防 UVB， 什么晒老晒黑晒斑晒伤通通都给您挡在门外。这些基本功能咱都不用说了，今天主要说3个无法拒绝的理由。第一，肤感非常绝，挤出来就像轻薄的奶昔，抹开的瞬间就会化成水，3秒成膜，清清爽爽还带水光感，后续叠粉一点也不打架，最近早上赶时间就可以把它当成妆前乳使用，妆底服贴的像长在脸上一样。第二呢，有润色的效果，它是一个伪素颜的神器，自带淡淡的提亮，有时候下楼取个快递接个孩子，如果懒得化妆涂一层它，气色立马就上来。第三就是最值钱的地方，娇韵诗独家的 5P 防护技术，连空气里的 PM2.5 蓝光花粉这些刺激物都能帮您挡一层，边防护边养肤，一天下来脸不暗沉不发黄。这种贵妇级的防晒专柜50毫升正装要560元，虽然是真心喜欢，但是也是真心贵。今天我们品牌方让利，加上商城补贴，限时福利只要3.5折，199元，直接给您省了360块钱。您可以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来抢单。海外直采正品保障，每一瓶都有唯一的塑料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防晒来微信平台，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防晒黑防晒斑防晒老一定要趁早，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

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

0: 家车999提醒您，
1: 亥时宜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九九九，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九九九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九九九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夏天不管是大人上班通勤还是孩子放假出游，选鞋子有时候太纠结了，你觉得穿凉鞋不够正式，走路还累脚，穿普通运动鞋皮鞋又闷又不透气，走两步呢脚就出汗了，一整天啊脚又臭又潮，特别难受。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安利一双夏日的万能神鞋，这两年特别流行的天跑水路两用的速吸鞋，它完美解决了咱们夏天穿鞋的所有痛点。它最绝的呢就是360度的全方位的透气，整双鞋采用的就是全覆盖大网面的设计，四面通透，镂空透气，就连鞋垫都是带细密网眼的，真正做到了从头到脚空气循环流通。30多度的高温天气走路暴走，双脚全程都是清爽透气的，完全不闷脚不捂汗，你像汗脚啊臭脚的家人完全可以闭眼冲。而且这双鞋是真正的水陆两栖全能款，不只是日常通勤的运动鞋，更是暑假出游的必备神器。你带孩子登山、徒步、山间踏青、溪边玩水、沙滩趟水，它全都能穿。沾水之后快速排水，急速速干，不会闷在脚上。上山下水，一双鞋全部都搞定。鞋子的脚感也非常舒服，它的鞋底柔软 Q 弹，整体非常轻，久穿不压脚不累脚，走路轻盈又防滑，你像日常走路啊户外运动安全感拉满。颜值也很漂亮，今年很流行的多巴胺的亮色，青春又吸睛，还有很多温柔百搭的颜色，男女老少都能驾驭，随便搭上短裤运动裤都很好看，简约又时尚。重点来了，这款速吸鞋日常销售呢应该是在359，今天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专属福利价159，直接带回家，尺码非常齐全，全家人都能穿，大人通勤、孩子上学、全家暑期出游都很适配。很多家人都是直接两单三单的囤，爸妈一双孩子一双，一家人夏日百搭鞋直接给大家配齐了，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4: 天气热，出门走两步脸就被像火烤一样又烫又干，单纯的防晒已经不够用了，还要帮我们养肤。所以今天给大家上架的是带防晒值的养肤精华，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它最厉害的就是防晒力 SPF50 PA 4个加，防 UVA 又防 UVB， 什么晒老晒黑晒斑晒伤通通都给您挡在门外。这些基本功能咱都不用说了，今天主要说三个无法拒绝的理由。第一，肤感非常绝，挤出来就像轻薄的奶昔，

抹开的瞬间就会化成水，三秒成膜，清清爽爽，还带水光感。后续叠粉一点也不打架，最近早上赶时间就可以把它当成妆前乳使用，妆底服帖的像长在脸上一样。第二呢，有润色的效果，它是一个伪素颜的神器，自带淡淡的提亮。有时候下楼取个快递，接个孩子，如果懒得化妆，涂一层它，气色立马就上来。第三就是最值钱的地方，娇韵诗独家的5P 防护技术，连空气里的 PM2.5 蓝光花粉这些刺激物都能帮您挡一层，边防护边养肤，一天下来脸不暗沉不发黄。这种贵妇级的防晒专柜50毫升正装要560元，虽然是真心喜欢，但是也是真心贵。今天我们品牌方让利，加上商城补贴，限时福利只要3.5折，199元，直接给您省了360块钱。您可以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来抢单。海外直采正品保障，每一瓶都有唯一的塑料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防晒来微信平台，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防晒黑防晒斑防晒老，一定要趁早。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九九九，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九九九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九九九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夏天不管是大人上班通勤还是孩子放假出游，选鞋子有时候太纠结了。你觉得穿凉鞋不够正式，走路还累脚，穿普通运动鞋皮鞋又闷又不透气，走两步呢脚就出汗了，一整天啊脚又臭又潮，特别难受。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安利一双夏日的万能神鞋，这两年特别流行的天跑水路两用的速吸鞋，它完美解决了咱们夏天穿鞋的所有痛点。它最绝的呢就是360度的全方位的透气，整双鞋采用的就是全覆盖大网面的设计，四面通透，镂空透气，就连鞋垫都是带细密网眼的，真正做到了从头到脚空气循环流通。30多度的高温天气走路暴走，双脚全程都是清爽透气的，完全不闷脚不捂汗。你像汗脚啊臭脚的家人完全可以闭眼冲。而且这双鞋是真正的水陆两栖全能款，不只是日常通勤的运动鞋，更是暑假出游的必备神器。你带孩子登山徒步，山间踏青，溪边玩水，沙滩汤水它全都能穿，沾水之后快速排水，急速速干，不会闷在脚上，上山下水一双鞋全部都搞定。鞋子的脚感也非常舒服，它的鞋底柔软 Q 弹，整体非常轻，久穿不压脚不累脚，走路轻盈又防滑，你像日常走路啊户外运动安全感拉满。颜值也很漂亮，今年很流行的多巴胺的亮色，青春又吸睛，还有很多温柔百搭的颜色，男女老少都能驾驭，随便搭上短裤运动裤都很好看，简约又时尚。重点来了，这款速吸鞋日常销售呢应该是在359，今天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专属福利价159，直接带回家，尺码非常齐全，全家人都能穿，大人通勤，孩子上学，全家暑期出游都很适配。很多家人都是直接两单三单的囤，爸妈一双孩子一双，一家人夏日百搭鞋直接给大家配齐了，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5: 天气热，出门走两步脸就被像火烤一样又烫又干，单纯的防晒已经不够用了，还要帮我们养肤。所以今天给大家上架的是带防晒值的养肤精华，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它最厉害的就是防晒力 SPF50 PA+，防 UVA 又防 UVB， 什么晒老晒黑晒斑晒伤通通都给您挡在门外。这些基本功能咱都不用说了，今天主要说三个无法拒绝的理由。第一，肤感非常绝，挤出来就像轻薄的奶昔，抹开的瞬间就会化成水，三秒成膜，清清爽爽，还带水光感，后续叠粉一点也不打架。最近早上赶时间，就可以把它当成妆前乳使用，妆底服帖的像长在脸上一样。第二呢，有润色的效果，它是一个伪素颜的神器，自带淡淡的提亮。有时候下楼取个快递，接个孩子，如果懒得化妆，涂一层它，气色立马就上来。第三就是最值钱的地方，娇韵诗独家的 5P 防护技术，连空气里的 PM2.5 蓝光花粉这些刺激物都能帮您挡一层，边防护边养肤，一天下来脸不暗沉不发黄。这种贵妇级的防晒专柜50毫升正装要560元，虽然是真心喜欢，但是也是真心贵。今天我们品牌方让利，加上商城补贴，限时福利只要3.5折，199元，直接给您省了360块钱。您可以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来抢单。海外直采，正品保障，每一瓶都有唯一的塑料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24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防晒来微信平台，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防晒黑防晒斑防晒老一定要趁早，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夏天不管是大人上班通勤还是孩子放假出游，选鞋子有时候太纠结了。你觉得穿凉鞋不够正式，走路还累脚，穿普通运动鞋皮鞋又闷又不透气，走两步呢脚就出汗了，一整天啊脚又臭又潮，特别难受。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安利一双夏日的万能神鞋，这两年特别流行的天跑水路两用的速吸鞋，它完美解决了咱们夏天穿鞋的所有痛点。它最绝的呢就是360度的全方位的透气，整双鞋采用的就是全覆盖大网面的设计，四面通透，镂空透气，就连鞋垫都是带细密网眼的，真正做到了从头到脚空气循环流通。30多度的高温天气走路暴走，双脚全程都是清爽透气的，完全不闷脚不捂汗。你像汗脚啊臭脚的家人完全可以闭眼冲。而且这双鞋是真正的水陆两栖全能款，不只是日常通勤的运动鞋，更是暑假出游的必备神器。你带孩子登山徒步，山间踏青，溪边玩水，沙滩汤水它全都能穿，沾水之后快速排水，急速速干，不会闷在脚上，上山下水一双鞋全部都搞定。鞋子的脚感也非常舒服，它的鞋底柔软 Q 弹，整体非常轻，久穿不压脚不累脚，走路轻盈又防滑，你像日常走路啊户外运动安全感拉满。颜值也很漂亮，今年很流行的多巴胺的亮色，青春又吸睛，还有很多温柔百搭的颜色，男女老少都能驾驭，随便搭上短裤运动裤都很好看，简约又时尚。重点来了，这款速吸鞋日常销售呢应该是在359，今天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专属福利价159，直接带回家，尺码非常齐全，全家人都能穿，大人通勤，孩子上学，全家暑期出游都很适配。很多家人都是直接两单三单的囤，爸妈一双孩子一双，一家人夏日百搭鞋直接给大家配齐了。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4: 天气热，出门走两步脸就被像火烤一样又烫又干，单纯的防晒已经不够用了，还要帮我们养肤。所以今天给大家上架的是带防晒值的养肤精华，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它最厉害的就是防晒力 SPF50 PA+4+，防 UVA 又防 UVB， 什么晒老晒黑晒斑晒伤通通都给您挡在门外。这些基本功能咱都不用说了，今天主要说三个无法拒绝的理由。第一，肤感非常绝，挤出来就像轻薄的奶昔，抹开的瞬间就会化成水，三秒成膜，清清爽爽，还带水光感，后续叠粉一点也不打架。最近早上赶时间，就可以把它当成妆前乳使用，妆底服贴的像长在脸上一样。第二呢，有润色的效果，它是一个伪素颜的神器，自带淡淡的提亮。有时候下楼取个快递，接个孩子，如果懒得化妆，涂一层它，气色立马就上来。第三就是最值钱的地方，娇韵诗独家的 5P 防护技术，连空气里的 PM2.5 蓝光花粉这些刺激物都能帮您挡一层，边防护边养肤，一天下来脸不暗沉不发黄。这种贵妇级的防晒专柜50毫升正装要560元，虽然是真心喜欢，但是也是真心贵。今天我们品牌方让利，加上商城补贴，限时福利只要3.5折，199元，直接给您省了360块钱。您可以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来抢单。海外直采，正品保障，每一瓶都有唯一的塑料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防晒来微信平台，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防晒黑防晒斑防晒老一定要趁早，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夏天不管是大人上班通勤，还是孩子放假出游，选鞋子有时候太纠结了。你觉得穿凉鞋不够正式，走路还累脚；穿普通运动鞋，皮鞋又闷又不透气，走两步呢脚就出汗了，一整天啊脚又臭又潮，特别难受。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安利一双夏日的万能神鞋，这两年特别流行的天跑水陆两用的速吸鞋，它完美解决了咱们夏天穿鞋的所有痛点。它最绝的呢就是360度的全方位的透气，整双鞋采用的就是全覆盖大网面的设计，四面通透，镂空透气，就连鞋垫都是带细密网眼的，真正做到了从头到脚空气循环流通。30多度的高温天气走路暴走，双脚全程都是清爽透气的，完全不闷脚不捂汗。你像汗脚啊臭脚的家人完全可以闭眼冲。而且这双鞋是真正的水陆两栖全能款，不只是日常通勤的运动鞋，更是暑假出游的必备神器。你带孩子登山、徒步、山间踏青、溪边玩水、沙滩趟水，它全都能穿。沾水之后快速排水，急速速干，不会闷在脚上。上山下水，一双鞋全部都搞定。鞋子的脚感也非常舒服，它的鞋底柔软 Q 弹，整体非常轻，久穿不压脚不累脚，走路轻盈又防滑。你像日常走路啊，户外运动安全感拉满。颜值也很漂亮，今年很流行的多巴胺的亮色，青春又吸睛，还有很多温柔百搭的颜色，男女老少都能驾驭，随便搭上短裤运动裤都很好看，简约又时尚。重点来了，这款速吸鞋日常销售呢应该是在359，今天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专属福利价159，直接带回家，尺码非常齐全，全家人都能穿，大人通勤，孩子上学，全家暑期出游都很适配。很多家人都是直接两单三单的囤，爸妈一双，孩子一双，一家人夏日百搭鞋直接给大家配齐了。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5: 天气热，出门走两步脸就被像火烤一样又烫又干，单纯的防晒已经不够用了，还要帮我们养肤。所以今天给大家上架的是带防晒值的养肤精华，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它最厉害的就是防晒力 SPF50 PA+，防 UVA 又防 UVB， 什么晒老晒黑晒斑晒伤通通都给您挡在门外。这些基本功能咱都不用说了，今天主要说三个无法拒绝的理由。第一，肤感非常绝，挤出来就像轻薄的奶昔，抹开的瞬间就会化成水，三秒成膜，清清爽爽还带水光感，后续叠粉一点也不打架。最近早上赶时间，就可以把它当成妆前乳使用，妆底服贴的像长在脸上一样。第二呢，有润色的效果，它是一个伪素颜的神器，自带淡淡的提亮。有时候下楼取个快递，接个孩子，如果懒得化妆，涂一层它，气色立马就上来。第三就是最值钱的地方，娇韵诗独家的 5P 防护技术，连空气里的 PM2.5 蓝光花粉这些刺激物都能帮您挡一层，边防护边养肤，一天下来脸不暗沉不发黄。这种贵妇级的防晒，专柜50毫升正装要560元，虽然是真心喜欢，但是也是真心贵。今天我们品牌方让利，加上商城补贴，限时福利只要3.5折，199元，直接给您省了360块钱。您可以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来抢单。海外直采，正品保障，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防晒来微信平台，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防晒黑防晒斑防晒老一定要趁早，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

0: 驾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打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夏天不管是大人上班通勤还是孩子放假出游，选鞋子有时候太纠结了。你觉得穿凉鞋不够正式，走路还累脚，穿普通运动鞋皮鞋又闷又不透气，走两步呢脚就出汗了，一整天啊脚又臭又潮，特别难受。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安利一双夏日的万能神鞋，这两年特别流行的天跑水路两用的速吸鞋，它完美解决了咱们夏天穿鞋的所有痛点。它最绝的呢就是360度的全方位的透气，整双鞋采用的就是全覆盖大网面的设计，四面通透，镂空透气，就连鞋垫都是带细密网眼的，真正做到了从头到脚空气循环流通。30多度的高温天气走路暴走，双脚全程都是清爽透气的，完全不闷脚不捂汗。你像汗脚啊臭脚的家人完全可以闭眼冲。而且这双鞋是真正的水陆两栖全能款，不只是日常通勤的运动鞋，更是暑假出游的必备神器。你带孩子登山徒步，山间踏青，溪边玩水，沙滩汤水它全都能穿，沾水之后快速排水，急速速干，不会闷在脚上，上山下水一双鞋全部都搞定。鞋子的脚感也非常舒服，它的鞋底柔软 Q 弹，整体非常轻，久穿不压脚不累脚，走路轻盈又防滑，你像日常走路啊户外运动安全感拉满。颜值也很漂亮，今年很流行的多巴胺的亮色，青春又吸睛，还有很多温柔百搭的颜色，男女老少都能驾驭，随便搭上短裤运动裤都很好看，简约又时尚。重点来了，这款速吸鞋日常销售呢应该是在359，今天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专属福利价159，直接带回家，尺码非常齐全，全家人都能穿，大人通勤，孩子上学，全家暑期出游都很适配，很多家人都是直接两单三单的囤，爸妈一双。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2: 天气热，出门走两步脸就被像火烤一样又烫又干，单纯的防晒已经不够用了，还要帮我们养肤，所以今天给大家上架的是带防晒值的养肤精华，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它最厉害的就是防晒力 SPF50 PA+，防 UVA 又防 UVB， 什么晒老晒黑晒斑晒伤通通都给您挡在门外，这些基本功能咱都不用说了，今天主要说三个无法拒绝的理由。第一，肤感非常绝，挤出来就像轻薄的奶昔，抹开的瞬间就会化成水，三秒成膜，清清爽爽还带水光感，后续叠粉一点也不打架，最近早上赶时间就可以把它当成妆前乳使用，妆底服贴的像长在脸上一样。第二呢，有润色的效果，它是一个伪素颜的神器，自带淡淡的提亮，有时候下楼取个快递接个孩子，如果懒得化妆涂一层它，气色立马就上来。第三就是最值钱的地方，娇韵诗独家的 5P 防护技术，连空气里的 PM2.5 蓝光花粉这些刺激物都能帮您挡一层，边防护边养肤，一天下来脸不暗沉不发黄。这种贵妇级的防晒专柜50毫升正装要560元，虽然是真心喜欢，但是也是真心贵。今天我们品牌方让利加上商城补贴，限时福利只要3.5折，199元，直接给您省了360块钱。您可以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来抢单。海外直采正品保障，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防晒来微信平台，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防晒黑防晒斑防晒老一定要趁早，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夏天不管是大人上班通勤还是孩子放假出游，选鞋子有时候太纠结了，你觉得穿凉鞋不够正式，走路还累脚，穿普通运动鞋皮鞋又闷又不透气，走两步呢脚就出汗了，一整天啊脚又臭又潮，特别难受。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安利一双夏日的万能神鞋，这两年特别流行的天跑水路两用的速吸鞋，它完美解决了咱们夏天穿鞋的所有痛点。它最绝的呢就是360度的全方位的透气，整双鞋采用的就是全覆盖大网面的设计，四面通透，镂空透气，就连鞋垫都是带细密网眼的，真正做到了从头到脚空气循环流通。30多度的高温天气走路暴走，双脚全程都是清爽透气的，完全不闷脚不捂汗，你像汗脚啊臭脚的家人完全可以闭眼冲。而且这双鞋是真正的水陆两栖全能款，不只是日常通勤的运动鞋，更是暑假出游的必备神器。你带孩子登山徒步，山间踏青，溪边玩水，沙滩汤水它全都能穿，沾水之后快速排水，急速速干，不会闷在脚上，上山下水一双鞋全部都搞定。鞋子的脚感也非常舒服，它的鞋底柔软 Q 弹，整体非常轻，久穿不压脚不累脚，走路轻盈又防滑，你像日常走路啊户外运动安全感拉满。颜值也很漂亮，今年很流行的多巴胺的亮色，青春又吸睛，还有很多温柔百搭的颜色，男女老少都能驾驭，随便搭上短裤运动裤都很好看，简约又时尚。重点来了，这款速吸鞋日常销售呢应该是在359，今天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专属福利价159，直接带回家，尺码非常齐全，全家人都能穿，大人通勤，孩子上学，全家暑期出游都很适配。很多家人都是直接两单三单的囤，爸妈一双孩子一双，一家人夏日百搭鞋直接给大家配齐了，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

0: 家车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九九九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2: 天气热，出门走两步脸就被像火烤一样又烫又干，单纯的防晒已经不够用了，还要帮我们养肤，所以今天给大家上架的是带防晒值的养肤精华，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它最厉害的就是防晒力 SPF50 PA+，防 UVA 又防 UVB， 什么晒老晒黑晒斑晒伤通通都给您挡在门外。这些基本功能咱都不用说了，今天主要说三个无法拒绝的理由。第一，肤感非常绝，挤出来就像轻薄的奶昔，抹开的瞬间就会化成水，三秒成膜，清清爽爽还带水光感，后续叠粉一点也不打架，最近早上赶时间就可以把它当成妆前乳使用，妆底服贴的像长在脸上一样。第二呢，有润色的效果，它是一个伪素颜的神器，自带淡淡的提亮，有时候下楼取个快递接个孩子，如果懒得化妆涂一层它，气色立马就上来。第三就是最值钱的地方，娇韵诗独家的 5P 防护技术，连空气里的 PM2.5 蓝光花粉这些刺激物都能帮您挡一层，边防护边养肤，一天下来脸不暗沉不发黄。这种贵妇级的防晒专柜50毫升正装要560元，虽然是真心喜欢但是也是真心贵。今天我们品牌方让利加上商城补贴，限时福利只要3.5折，199元，直接给您省了360块钱。您可以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来抢单。海外直采正品保障，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防晒来微信平台，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防晒黑防晒斑防晒老一定要趁早，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诚实实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我们研究的东西
4: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过的风潮，
5: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6: 东西研究室，
7: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8: 东西研究室，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冲上热搜的一个话题，建议多做疯狂长脑子的运动。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人每天都在健身房挥汗如雨，身材确实是练出来了，但是脑子还是一团浆糊。为什么？因为他们做的都是机械重复的运动，身体在动，大脑在睡觉。在这儿呢，我要告诉你一个被严重低估的真相。真正让人变聪明的，不是那些你已经熟练掌握的运动，而是那些逼着你的大脑高速运转，让你感觉有点疯狂的运动。什么叫疯狂长脑子的运动？就是那种需要你在运动中不断做决策，快速反应，空间判断，策略调整的运动。比如说打羽毛球，打乒乓球，攀岩，跳绳，花样搏击，对抗滑板，甚至是玩飞盘。这些运动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你的身体和大脑必须同时在线，缺一不可。为什么这类运动能让人变得更加的聪明？核心原理非常的简单，大脑的神经可塑性。当你在运动当中需要快速判断对手的动作，预判球的轨迹，调整自己身体反应时，你的大脑就在疯狂地建立新的神经链接。这种链接不仅能提升你的运动能力，更会迁移到你的工作和生活当中，让你的反应速度、决策能力、空间感知都能得到质的飞跃。说白了，跑步机上跑一小时，你的大脑基本上是处于一个架空的状态。但你试试打一个小时的羽毛球全程，你得盯着球，判断落点，调整步伐，控制力度，大脑的参与度完全是两个级别。很多人为什么不愿意去做这类运动？第一个原因，怕丢人。这类运动刚开始学的时候确实会很笨拙，球接不住，动作不协调，反应跟不上，在别人面前显得特别的菜。但你要明白，正是这种不适感在促进你的大脑生长舒适区里练不出的新本

0: 第二个原因呢，是懒得动脑子。机械运动多放松啊，放空自己，听着音乐，时间一到就结束。但是那些需要高度专注的运动就不一样了，你得全程保持注意力，大脑呢就得持续输出，累的不只是身体，更是精神。可恰恰是这种精神层面的消耗，才能真正的刺激你的大脑进化。所以呢，很多人总觉得自己的脑子不够用，反应慢，创意少，决策难，然后去买各种的课程，看各种书。但是他们忽略了最简单直接的方法，就是通过身体训练。所以别再把运动当成单纯的身体锻炼了，去找那些让你的大脑也得拼命工作的运动，去做那些刚开始会让你感觉到有点疯狂，有点笨拙，有点不适应的运动。正是那些挑战在重塑你的神经系统。坚持三个月之后，你会发现自己不仅身体变强了，脑子也真的长出来了。别让你的运动只是流汗，让你的运动成为认知升级的工具。
1: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2: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3: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4: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胃真的会越撑越大，越饿越小吗？减肥路上总有数不清的障碍，比如
5: 数不清的美食。
4: 尽管医生苦口婆心地告诉你，节食减肥是不行的，
6: 伤身体啊。
4: 可是看着维密天使的食谱，
6: 今天少吃一块肉，明天维密我走秀，
4: 然后你就饿着了。为什么非要饿着？
6: 为了把胃饿小啊。
4: 把胃饿小，以后就算不减肥了，吃的也不多，就可以一直瘦下去
6: 了。
4: 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胃真的能饿小吗？胃的大小在空腹和吃饭的时候容量就是不一样的。对于常人来说，空腹的时候容量大概只有50到100毫升，吃撑的时候可以高达1600毫升，相当于一瓶超大可乐的容量。而一些大胃王，他们的胃天生比常人更大。日本的大胃王木下佑香在饱餐之后，他的胃可以达到吃之前的66倍。虽然正常人的胃不会这么大，可是看起来还是觉得很危险呢。把胃撑这么大，到时候缩不回去，
6: 下次岂不是要吃的更多？
4: 并不是，胃在膨胀之后经历4到5个小时的排空时间，又会恢复原来苗条的模样。虽然胃会被撑大或者缩小，但是胃容量总体并不会变，最大值不会增加，最小值也不会缩小，
6: 天生的，改不了。
4: 那为什么在节食之后人就吃的少了呢？
7: 为什么呢？
4: 虽然说胃的容量总体不会变，但是确实一段时间吃的少了，后来吃一点点就饱了。这实际上是生理和心理的共同作用。心理上会觉得这么长时间都吃的这么少，胃肯定变小了，
6: 我肯定瘦了。
4: 生理上来说，长时间吃的这么少，大脑都习惯了，因为吃的多少实际上是由大脑来控制的。饥饿时摄食中枢兴奋，吃饱时饱食中枢兴奋，两者相互调节来控制饮食。所以刚吃没多少，大脑就觉得
8: 差不多饱了，
4: 于是就发指令给饱食中枢，让他告诉你，
8: 你已经饱了，好了，你别再吃了。
4: 这样看来，虽然小的不是胃，但是确实可以起到减食量的作用。让身体和大脑习惯是个缓慢的过程，大约好几个月才会有这样的效果。可是你的食谱却是这样，长期这样饱一顿饿一顿，不仅对减肥没用，还会损坏胃的机能。而且长期饥饿可能会导致厌食症以及慢性胃炎、胃溃疡的多种胃病。长期太撑，胃的伸缩性会变弱，会导致功能性消化不良，出现恶心、呕吐、胃胀、打嗝，反正都会让身体感到严重不适。如果选择了减肥，就多去运动，合理饮食，不可以吃太少，甚至不吃。答应我，不要饿着自己了，好吗？
7: 拜了个拜，妈。
3: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1: 照相不敢咧嘴笑，裤子不敢穿浅颜色，穿不进去喜欢的衣服，你早就应该脱掉脂肪，跑步、游泳、平板支撑。
9: 哪有什么天生完美，只是我们每天坚持。 QBaby 的健身音乐，不要放松，每天坚持。
10: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是不是很多朋友早上起床就会觉得昏昏沉沉，没有力气？那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堂3分钟的晨起唤醒运动，不用器械，站在床边就能练，快速激活身体，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前呢，先提醒一下啊，我们早上的身体还是比较僵硬的，动作不用追求快，跟着节奏慢慢做就好。先喝上一小杯的温水润润喉咙，避免空腹的不适。那第一组呢，我们就做一下猫式伸展，大概1分钟的时间，双手双膝着地，膝盖和肩膀同宽，吸气的时候我们抬头塌腰，感受一下背部的舒展。呼气的时候呢，低头弓背，像猫咪伸懒腰一样，慢慢的活动一下脊柱，缓解一夜的僵硬。 那第二组运动呢，就是站立扩胸，也是一分钟的时间。首先站起身，双脚和我们的肩膀同宽，双手自然下垂，然后双臂向侧上方打开，到我们肩膀高度的时候停顿一秒钟，再慢慢的收回，重复这样的动作，唤醒我们肩颈和胸部的肌肉，改善晨起的一个含胸。那第三组呢，就是原地踏步抬腿了，也要一分钟的时间啊，保持站立的姿势，双手叉腰，双脚交替轻轻抬腿，膝盖不用抬太高，感受一下我们腿部的发力，让我们的心率慢慢上升，身体快速热起来，一套下来刚好三分钟，是不是很轻松？不用特意早起练很久，利用起床之后我们洗漱间的碎片时间就能练，坚持几天你就会发现早上再也不会昏昏沉沉的，一整天都精力充沛，赶紧跟着 KBB 试一试吧。

0: 事日新月异，道路千变万化，虚与实，快与慢，调动你的听觉江湖，普罗大众的梦想，千奇百怪的创意，在这里都能发生。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新鲜发声。
1: 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各位早上好，我是王腾霄。
2: 我是小麦。今天省会郑州市机动车尾号5和0的车辆限行。
0: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
1: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的三新经济增长值为25786.96亿元，同比增长 6.2%。
2: 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为2.5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降至49.7%，首次低于50%。
1: 截止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
2: 民政部办公厅、国家文物局办公室30号共同发布通知，在全国开展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首批试点约15个。
1: 30号，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7号 AB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 陪你看气象。
1: 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全省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和雷阵雨，其中西部和西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雨。省会郑州今天是阴天的天气，温度是26度到32度。
3: 早餐需要加点料，路况、资讯、天气、爆料，通通不能少，
4: 通通不能少。
3: 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私家车999，这里正在送出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1: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2: 我是小麦。又到了我们说七月再见，八月请对我好一点的日子了。今天我们一起来到了这个七月份的最后一天。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做一些比较有仪式感的事情啊，跟这个月来告个别。
1: 对，这个七月份的最后一天刚好是也是这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
2: 对
1: 啊，在进入八月份的时候咱先歇两天，然后再开始干活。
2: 这通宵给到自己的一个仪式感。
1: 哎，你看咱这就你就每个人你都总
2: 不一样，
1: 对，
2: 节奏不一样。我们还是那句话，
1: 是就是你需要又有一些标点啊，标点符号啊，这个标注一下你整个的人生故事。
2: 八月份我是这么策划的啊，就是可能我跟你不太一样，就每个人可能他这个计划性啊，什么都不太相同。
1: 你说说看。
2: 我七月份是打算，就是肯定跟你一样，是入门的时候要稍微缓一缓，就像节假日回来你工作不能搞得太猛嘛，它是一个道理。那进入到八月不能一开始就是发力太大，所以第一个星期我打算先缓一缓。然后进入到八月的第二个星期的时候呢，我就休假了嘛。那我八月份的回来的第三个星期呢，你休假回来肯定是非常疲惫，然后你从那个大自然的环境
1: 再
2: 你再回到工作的环境，你要再稍微适应一个礼拜。最后一个礼拜，
1: 开始琢磨琢磨这个月我应该干点啥。
2: 开始真正计划。
1: 对吧。哎，你看这一个月丰富而详实。
2: 计划完了呢，那你肯定是来不及搞嘛，
1: 那就已经到九月了。 所以说九月份啊，这个
2: 怎么计划的呀？你这个八月，
1: 对吧？一开学，孩子们要开学了，那不行，咱现在忙忙孩子上是开学的事儿。
2: 嗯，
1: 然后呢，这一周过去之后呢，这个刚开学，这个一看，这个孩子第一学开完学之后，咱们得琢磨，这怎么样才让孩子快速的适应一下这个开学之后的这个状态呢？
2: 是，
1: 这又一周了，然后再一周之后，哎呀。这马上这该中秋国庆了，是吧？这个咱得琢磨琢磨这个中秋国庆计划，咱应该怎么过，是吧？咱应该去哪儿玩，是吧？然后呢，到九月最后一周的时候，马上就国庆了，这个心思就已经奔着放假去
2: 了，
1: 就没法工作了，
2: 对，
1: 是吧？然后到了国庆的之后呢，第一周，哎，咱
2: 收收心，
1: 哎，是
2: 收收心，然后放平心态，
1: 对吧？
2: 对吧？然后到第二个礼拜啊，就要干嘛？我们就是要全心去准备过年了。
1: 你每个月每个月每一周啊都有它的意义所在，对吧？这个每一周意义都非常的重，
2: 这是一档什么？这是一档让老板听起来眉头紧锁的节目。啥都不怕，老板说我啥都不怕，就怕你俩计划。
1: 在这儿工作这么长时间，反正也是难得啊，有碍于这个老板们的这个宽容
2: 啊。当然，大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我们相当于经常会在节目里面什么一个风格呢？就说这话都反着说。你总不能说是自己在节目里面去呈现或者说凸显自己的辛苦吧？那总会让听起来就觉得有点刻意了，
1: 对对，
2: 是不是？
1: 我们的辛苦都咬碎了牙往肚子里面，
2: 肚子里面按，但是我们说出来的其实是大家的生活。然后 BOA 说，不能这么贪图享乐。好，我们这个今天回到主话题啊。
1: 好，
2: 不让大家计划。因为我们经常说，就是人不能过于的去计划太多。为什么呢？你把计划做得太细碎，太周全了。你有时候啊，我们讲有时候，这老天爷他容易精准打击你。所以我们大方向的计划当然要有，这当中遇到一些变化呢，也希望朋友用一种松弛的心态，去对抗它。
1: 哎，那倒是，
2: 不能对抗了，就是言松弛了，是不是？去面对它，
1: 用松弛对抗压力，对吧？是
2: 做一个不吃压力之人。
1: 对。
2: 前两天看见一个就是关于不吃压力的一个话题，我们今天先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吧。你身边有没有不吃压力之人啊？我倒是觉得就这种精神状态，有时候就是作为职场人来讲，是应该从他们身上去汲取一些东西的。
1: 其实就很多事儿呢是这样，就是咱如果能够把握好这个度啊，这个是很高级的一种活法。就是说你要说完全不吃压力，纯这个放松，就是甚至是放弃式的放松，那个其实也我们也不推崇，对吧？这但是呢，如果说你说我全身心的，就是已经啊，这个让自己呢，这个有一点啊，这个精神濒临这个紧绷的这个
2: 这不好
1: 边缘状态了，
2: 这个、你会失去很多的创造力，
1: 对，那也不行，也确实是需要劳逸结合，
2: 对，
1: 对吧？
2: 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是就是送给到哪一些朋友，就是精神太过于紧绷，
1: 哎，是
2: 最近这段时间压力有一点大了，这些朋友我们一起去学习一下，好不好？就是问问大家，你身边或者说你自己是不是那种不吃压力之人呢？你从他身上你看到了什么？就是他的这个不吃压力最大的一个表现是什么？
1: 这个我觉得是。
2: 我先跟大家来这个，反抛砖引玉一下吧。
1: 你说说。
2: 我有一朋友，他是这么跟我说的啊。他说一个人说我坏话，我不在乎，几个人说我坏话，说明这几个人认识。做不吃压力之人，
1: 这个心态非常好，
2: 非常好。我不那么的在意别人的看法。

0: 啊，
1: 我觉得有时候我们难免会容易活在这个别人的这个评价里。
0: 嗯，
1: 后来其实你琢磨琢磨，
0: 嗯，
1: 这个说实话，这个世界上啊，有资格评价你的人很少，寥寥无几啊。所以说，不要把这些评价当成自己啊真正去这个和生活的这个意义，
0: 嗯，
1: 而是在于你自己怎么评价别人，对吧？
0: 咱能不能也不评价别人呢？
1: 那你有的时候你确实是什么呢？
0: 忍不住，
1: 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0: 好，我们问问朋友，身边有没有那个不吃压力之人？
1: 嗯，
0: 私家车是汉字，999是阿拉伯数字。此刻呢，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同步开播当中，大家也可以在视频号里面搜索私家车999，来一键进入到我们视频版的直播间。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前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再坚持10分钟，再多跑1公里，再伸展一次手臂，再起一次跳。跳 Q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0: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运动呢是提升身体素质、舒缓生活的一个好方式。那选对时间做更合适的运动呢，就可以让效果事半功倍。不同时段人体的状态可大不相同，适合的运动类型呢也各有侧重。比如说早上7点到9点，这个时候我们头脑很清醒，精力很充沛，人体呢接近空腹的状态，做运动呢脂肪就特别容易燃烧。建议可以做一下散步、慢跑、全身的拉伸、骑自行车等轻度的有氧运动，能够快速的唤醒我们的身体机能，为一天的工作和生活注入活力。那当然到了下午或者傍晚呢，就是人体状态的一个黄金时段。那这个阶段呢，内部的器官活跃，体力耐力呢也很充足，柔韧性和爆发力也处于较佳的水平，既适合突破训练瓶颈，想提升力量就进行大重量的深蹲、硬拉、卧推等无氧运动。如果说呢想增活四型，也可以采用有氧加无氧结合的方式，比如说借助哑铃、双杠来锻炼一下我们的胸肌，深蹲训练大腿肌群等等等等。那这个时候身体的柔韧性和爆发力也是处于较好的水平，能够更好的完成高强度的动作，并且降低受伤的风险。当然到了晚上8点到9点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做一些有氧运动，更有助于睡眠，提高睡眠的质量，缓解白天工作的压力和久坐产生的一些肌肉僵硬以及酸痛，还有助于我们肠胃对晚餐的一个消化，防止脂肪过多的堆积。那这时候你就可以骑动感单车、踏步机、游泳或者是跳绳等等。不过呢 Qbaby 还是要提醒你哦，这个时候需要注意运动强度不宜过大，避免我们的身体过于兴奋，会影响我们入睡的节奏。运动是否匹配自己，只有自己的身体最清楚。在按照科学训练的同时呢，也要搭配自己的生活习惯，观察自己的身体状况的反馈，这样才能事半功倍哦。

0: 各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3: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3: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3: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3: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我是佳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元，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5: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6: 早上出门就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
7: 斗智斗勇，
6: 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8: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9: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8: 今天我们问问大家啊，生活当中那种不吃压力之人你见过吗？我们能从他身上学点什么呢？那他的表现又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跟我们节目一起来分享一下。
9: 其实我身边呢，这个就有不少啊这种不吃压力之人。我说实话，我看着他们之后呢，我这个非常的羡慕。但是后来我就发现呀，其实呢，这个他这个所谓不吃压力的，不是说不吃压力，他那不吃压力，他都是背着我在那儿吃压力，吃完压力之后呢，自己默默努力之后呢，装作非常轻松。我原来我就一到上学的时候，我一到考试，我那身边那几个朋友，你也不见他复习，然后呢，这个还约着我去踢球，然后呢，我就跟人家傻呵子一块踢球去了。
8: 但是，一考完呢，
9: 人家是吧？都在这个前几名，我妥妥的这个在后头拖着全班的后腿。
8: 后来发现啊，
9: 后来就这个我这发现这怎么回事？后来我
8: 你看着他是不咋学习，回家他可能也不咋睡觉呢。
9: 是，后来拐弯抹角从这个他们这个父母那儿打听出来，我每天晚上就像学到2-3点，我说好家伙，你们这些这个心里真是能囤住事儿啊，这。
8: 我们也来看看这个平台上啊，大家都在怎么说，这是卷土重来啊，说还月末的仪式感。今天早上闹钟响了，我还疑惑，今天不是星期六吗？所以我现在崩溃中。能看出来卷土重来这位朋友没啥压力。
9: 那没事，这也不用有压力了，因为反正也起晚了，
8: 也这会儿了
9: 是吧？
8: 我
9: 这个迟到1分钟跟迟到算了，不能骨灰。就既然这样了是吧，那咱就尽量早点去吧，这个符合咱这个是吧，哈。
8: 路上注意安全。
9: 对、说到这个不吃压力啊，这个其实我特别推荐大家，就是咱有时候去看看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体育比赛，这个在体育比赛当中啊，抗压能力啊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8: 是的，
9: 它不仅有的时候你到，尤其是越是大型赛会，它越不全是说这个技战术的这个呈现，那技战术的呈现固然是最重要的基础，但是临场发挥的你的这个心态，就有的时候往往能决定 这个比赛最终的这个走向和最终的这个结果。
8: 嗯，
9: 所以你一看那些顶级的运动员，那些优秀的运动团队，他们最终能够拿到好成绩，一方面是本身技战术这个安排得当，训练的足够刻苦，还有一方面就是他在这个在比赛场上，
8: 嗯，
9: 他绝对的这个强者心态能够在关键的时候稳住，
8: 逆风翻盘。
9: 哎，
8: 有时候对方占据优势的时候，这真的是很考验自己的这种承压能力啊。
9: 是是是，
8: 嗯，
9: 所以你看很多时候呢，他就是需要有啊，
8: 嗯，
9: 自己在这个那个时候有强硬的这个心态。
8: 嗯，
9: 你看原来这个咱们在奥运会当中啊，或者在这个大亚运会当中啊，或者世界杯当中啊，经常能够看到那种逆风翻盘的这个比赛。
8: 嗯，
9: 其实当时呢，他们这个心里头很简单，
8: 嗯，
9: 他只有一个信念，就是我不能输，
8: 嗯
9: 啊，就是我要把我平时训练当中的那个水平状态，
8: 嗯，
9: 发挥出来，
8: 嗯
9: 啊，这才能稳住局面。但那个时候你一慌，有时候就不行了，
8: 嗯，
9: 一个细小的小这个技术动作的这个变化，就有可能影响整个比赛的这个走向，
8: 嗯，
9: 是吧？
8: 就是有时候好像就像不只是体育比赛，
9: 嗯，
8: 那大家但凡是参加过一些，就是包括技能大赛也好，
9: 嗯，
8: 就是这种比赛的现场，有时候不要特别在意前边人的成绩。
9: 哎，是，
8: 哎，你突然看到一个人特别优秀，表现得非常好，
9: 嗯，
8: 但这个时候你就不能乱，
9: 嗯，
8: 你看哇，这么厉害呀，啊，我可咋办？
9: 嗯，
8: 啊，如果产生这种心态的话，就真的很影响自己的发挥。
9: 对，我一般的心态是这，我比他强不了，我还比他次不了吗？
8: 嗯，
9: 是吧？
8: 我会很喜欢什么？
9: 嗯，
8: 就是在这种比赛，因为我容易受影响嘛。
9: 嗯，
8: 一看到别人跑了，我会慌，所以我特别希望我能排在第一位。
9: 嗯，哦，是这样是吧？
8: 啊，我不太喜欢在后面出场。
9: 哦，
8: 我最好能让我第一个。但凡是让我抽到第一个的话，我会非常开心，因为我没有任何的负担，我也不知道别人是什么技术水准。
9: 哦，明白。
8: 就是这种情况之下，我反倒会发挥的好，而且我后面就可以很松弛。
9: 我是单纯的不愿意等别人，
8: 嗯，
9: 因为我就嫌他们水平次，当回事儿。
8: 啥比赛呀？
9: 任何比赛，你知道吗？任何比赛。
8: 那我跟你不太一样。
9: 嗯。
8: 事实上，我不喜欢参加比赛。为什么要比赛呢？我们各自绽放，各自开花，不好吗？为啥比赛？
9: 我倒是觉得这个有的时候呢，这个让自己啊，
8: 嗯，
9: 能有一个这个松弛的心态，
8: 嗯，
9: 其实挺重要的，
8: 嗯，
9: 对吧？啊，如果说您这个到了夏天了，
8: 嗯，
9: 想让自己的这个面部肌肤啊，
8: 嗯，
9: 能够松弛、清亮、清透，
8: 嗯，
9: 各位男士们。给各位来推荐科研式的男士三件套了。
8: 是，其实我们不推崇大家太有压力啊，
9: 嗯，
8: 但是今天必须得吃一吃压力了。
9: 嗯，
8: 科研式男士三件套进入到我们销售的最后一天，这个天气出门5分钟很容易面部变成大油田。
9: 嗯，
8: 如果说想啊，这个不要油光满面，不要毛孔粗大，也不要那个。剃完须之后脸上火辣辣的疼的话，我们999给各位男士们

0: 来一套夏日方案，就是科颜氏、男士火力护肤三件套。
1: 哎，
0: 其实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很多的朋友就回复大牌，
1: 是是是，
0: 到我们平台上了。为啥今天我们开场没有跟大家来说素汐鞋？也有朋友回复素汐鞋，就是这两款都进入到我们销售日的最后一天，
1: 是
0: 想抢一下我们素汐鞋的回复鞋，想抢我们科颜氏、男士三件套的回复。大牌，
1: 对，
0: 来说说这个科颜氏。首先，它源自1851年的护肤老字号，专业靠谱。这一套男士系列，首先就是护肤圈里面出了名的口碑款，洁面、爽肤、润肤，经典的三步一套给你搞定。夏天清爽就是可以告别油腻大叔。
1: 而且其实要跟各位说说这三套啊，这一套三件呢、真的是给大家这个各位男士省了很多心，就是你的一套护肤流程这一个全都有了。你也不用费心在这个在这个品牌挑那个牌子里挑，不用。首先一个是它含一个洁面，它是一个啫喱的质地，一加水之后呢，会有非常丰富的气泡，就是毛孔里的脏东西呢，就都给您洗干净了。而且还有这个含一部分的一个咖啡因。它干嘛用的呢？就尤其早上洗脸，它能去浮肿。再加上一些薄荷醇，它就有这种冰爽感。所以是特适合现在这个夏天来用。再有一个呢，它还含有一个爽肤水。爽肤水它就有两个功能，一个是控油，一个是收毛孔。如果说夏天的话呢，咱们这个肌肤啊，比如说日晒或者平时刮胡子，它都有可能会屏障受损，所以它里头有这个 VC 和 VE 啊。如果您常熬夜，也能给肌肤呢补上营养。
0: 那它整个皮肤状态用了这个爽肤水之后，它也会更加的稳定下来。同时还有一款润肤乳搭配，就轻薄的像一层水膜，吸收非常的快，不黏腻。像这种欧洲粒子、大豆萃取物都能帮你提亮气色。反正用过的朋友都在我们后台反馈，确实是不泛油光了，很适配男士的啊，也不会这个泛干爆皮的。这样的一款这个三件套，大家今天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继续来抢一抢它最后一天的销售。
1: 是
0: 回复。大牌，这么一套功能齐全、大牌口碑的护肤套装，官网的旗舰店是要卖到900多的，因为科颜氏嘛，商场的门店大家应该都见过，本身也不便宜。
1: 对，
0: 但是现在7月末正是年终大促的好时机，这一次广播渠道跟品牌方跟大家争取到的少量福利就只有200单，今天销售一天了，最后一天了应该是这。手里面有多少单？待会儿让这个大文看一下后台。
1: 是，但是您可如果说这个想要这个下单的话，现在价钱真的是很优惠了。
0: 我们听一听，
1: 只要299。299，您拿到这三件套，就是250毫升的洁面，加上250毫升的爽肤水，加上125毫升的保湿乳。如果非得要给算一个容量的话，这就是625毫升的容量。
0: 对。
1: 那如果说您要是看拆成三件套的话，从这个洁面的到这个保养到保湿一套全都给您配齐了，您直接回复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299到手三件。
0: 男士其实也是需要护护肤的呀，因为男士皮肤本身的这个皮脂分泌是比女性要高出40%-70%的，所以他们夏天那个面部泛油的情况会更加的严重啊。
1: 是，
0: 清洁不到位的话，就比如说那个剃须刀的那个刀片，它对皮肤也是一种微创伤。
1: 哎，
0: 清洁不到位，红肿、刺痛、毛囊炎也都会找上门。所以这一套简直就是男士三伏天的一个刚需。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
1: 是
0: 顺丰包邮，各位放心下单。加客服的好友，我们还能再减5块钱，大家速度回复大牌一键抢单了。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采采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

0: 您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1: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2: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1: 救命啊！救命啊！
2: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1: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3: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4: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0: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5: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0: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6: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0: 锁定私家车999。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2: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3: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4: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5: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6: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3: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0: 各位爸妈，今天想和大家聊一个影响孩子一生的话题，想让孩子未来过得幸福，一定要守住一个人的人生底线，就是一定不要懒。有句古话说，小富靠勤，大富靠命，勤快的人日子总不会太差，幸福也会主动找上门。我认识一个远房亲戚家的孩子，从小就特别勤快，小时候放学回家会主动帮爸妈做家务，写完作业就去院子里浇花喂鸡，上了中学周末还会帮邻居跑腿买东西，整理杂物赚点零花钱。后来他没有考上重点高中，有人觉得他没出息，但他一点也不气馁。毕业后从餐厅服务员做起，每天最早到最晚走，主动帮同事搭把手，慢慢学会了管理和运营。几年后他自己开了个小餐馆，凭着勤快踏实，食材新鲜，服务周到，生意越做越火。现在虽然他没有大富大贵，但家庭和睦，日子过得充实又满足，脸上总挂着笑容。他常说，我没什么过人的本事，就是愿意多动手多琢磨，日子就是靠双手挣出来的。反观我们身边也有一些孩子，从小被娇生惯养，懒得动手，懒得思考。有个朋友的儿子小时候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写作业要爸妈催，房间乱了从不收拾，长大后眼高手低，觉得打工丢人，小生意没面子，总想着挣大钱，却不愿意付出努力，结果高不成低不就，换了好几份工作都干不长久，整天在家抱怨命运不公，越闲越颓废，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整个人的状态越来越差。所以各位爸妈，我们要告诉孩子，人可以穷，但一定不能懒。懒惰是幸福的天敌，越懒越容易陷入消极的循环，越勤快才越容易活得有激情有奔头。刀不磨会生锈，人不学会落后，脑子也是越用越灵，用尽退废。没有挣大钱的能力不可怕，可怕的是大钱挣不来，小钱不想挣，还觉得干这个丢人，干那个掉价。其实路是自己走的，日子是给自己过的，靠自己勤劳的双手挣来的生活从来都不丢人。就像小区里的保洁阿姨，每天都把楼道打扫得干干净净，

0: 靠劳动获得收入，赢得了大家的尊重。路边的早餐店老板凌晨就起来准备食材，用热气腾腾的早餐温暖着上班族，生意做得红红火火。他们没有华丽的生活，但都凭借着勤快过得踏实又安心。现在的社会，只要孩子不懒，愿意付出劳动，随便找份工作都能吃饱穿暖。我们不是要孩子将来开多贵的车，住多豪华的房子，那些只是和别人比出来的欲望，是多少钱都填不满的窟窿。与其攀比别人的成功，不如珍惜自己的小幸福，靠自己的勤快过安稳的日子，有健康的身体，有踏实的心态，这就是最大的幸福。教育孩子一定要让他明白勤能补拙的道理，从小培养他做家务的习惯，让他知道付出才会有收获，学习上多鼓励他思考，多尝试，不要怕困难。长大后告诉他，人生没有捷径，唯有勤快才能走得稳，走得远。守住不懒这个底线，孩子未来的人生就算没有惊天动地的成就，也一定会过得充实踏实有幸福感。视频号关注大文的亲子课堂，更多视频内容等你解锁。
1: 大文的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3: 早上出门就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上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4: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5: 哎，说这个不如何如何看看您身边有这种不吃压力之人呢？
4: 嗯，
5: 说实话，这个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这个朋友，也有不同的心态，
4: 嗯，
5: 是吧？你看这个严香就跟我们说啊，说这压力啊，其实大多数的是源自于生活当中和工作当中。
4: 嗯
5: 啊，你如果说你也这个没有贷款买车，
4: 嗯，
5: 你也没有贷款买房，
4: 嗯，
5: 你工作上呢，这个认认真真干好自己的事儿，不贪求多余的这个
4: 多大的进步，
5: 认可，
4: 嗯，
5: 那自然就没压力了。
4: 嗯，
5: 他说我现在我也不能说我不吃压力，
4: 嗯，
5: 但是我这个人有了阅历之后啊，
4: 哦，这很可怕，
5: 啊，是吧？年过万百啊，对吧？五十而知天命啊，你知道吗？嗯，就不吃画饼了。
4: 哦，
5: 你别管谁给我画啥饼啊，
4: 嗯，
5: 你这个饼又大又圆又粗又脆，
4: 嗯，
5: 我不吃，
4: 反正就是不想吃了
5: 啊。
4: 嗯，
5: 对，所以就像振作似的，我觉得
4: 这位朋友他代表另外一类朋友的心态呀。
5: 嗯，
4: 这种朋友也很多呀。
5: 是，
4: 他说我太想进步了。
5: 所以很多时候你的压力就来自于，
4: 嗯，
5: 我太想进步了。
4: 嗯，
5: 想要这个让自己
4: 想要成长，这是好事儿啊。
5: 对，
4: 嗯，
5: 你需要有自己的这个方式。就说实话，就所谓这个，
4: 嗯，
5: 就是说进步这事儿，
4: 嗯，
5: 他也有不同的方式。
4: 嗯，
5: 就是你得看你是像在哪方面进步。
4: 嗯，
5: 对吧？你这个在进步的这个方向上啊，你定的这个清晰准确与否，
4: 嗯，
5: 直接决定你压力大不大。
4: 嗯，
5: 你比如说像我，对吧？我得根据我自己的这个生存状态啊和我自己的能力范围啊，
4: 嗯，
5: 我定我自己的进步空间。
4: 嗯，
5: 我说我这个进步空间，我定一个，我说我争取要在2到3年之内，
4: 嗯，
5: 业务水平超过老杨。对吧？
4: 你这目标有点高啊！
5: 你是不是这个事儿就很难了？
4: 你不能直接就是往顶级的就开始，
5: 对不对？
4: 啊，
5: 这个事儿就很难了啊！那我要说，我这我定，
4: 嗯，
5: 我定个目标，
4: 嗯，
5: 我说我这个保持，
4: 嗯，
5: 在这个未来，
4: 嗯，
5: 这个临退休之前，未来这个20年之内，业务水平始终领先于 QBaby，
4: 嗯，
5: 很轻松我就实现了，对不对？
4: 嗯，
5: 是吧？咱这个你这个，
4: 我建议老杨跟我们节目交费啊，
5: 每天硬宣传，
4: 就是硬跟老杨做 IP， 说他人设。
5: 对啊，你没办法，
4: 嗯，
5: 是吧？所以说，你看你，我就说你这个所谓的这个压力呀，啊，真的有时候来自于你定这个目标，
4: 嗯，不能定太大啊，嗯。
5: 所以你看，有一种这个方法嘛，
4: 嗯，
5: 叫你定目标的时候呢，嗯，就定那种稍微点点脚尖能够到的。
4: 明白了
5: 啊，然后少量多次。
4: 嗯嗯
5: 啊，少量多次，
4: 嗯，
5: 然后你就跟原来我老跟大家举例子，你做俯卧撑，你今天一个，明天两个，后天三个，嗯，
4: 对，
5: 是吧？啊，你
4: 我懂了，
5: 是这样的，你不能上来之后说不行，
4: 有道理，
5: 对我这个，
4: 嗯，
5: 我最近我要减肥，
4: 嗯，
5: 我这个现在我定俩标杆，
4: 嗯，
5: 啊，史泰龙和施瓦辛格，你知道吧？这不行啊，
4: 嗯，
5: 是不是？
4: 你看，我希望我是一个能有成长的人，
5: 嗯。

0: 我希望我的认知能力啊、
1: 嗯、
0: 我的沟通能力啊、
1: 嗯
0: 我的这个高度，我的格局
1: 嗯
0: 能够进步、
1: 嗯、
0: 但是呢我先把这个目标定一个老杨，我先达到他、
1: 嗯、
0: 我不能直接定到万总那我说我要我这方面我的这种全面性啊、
1: 嗯、
0: 啊我直接就定到万总这个目标，那肯定是不行的，第三能力达不到啊，你每个人他这种天赋是不一样的，
1: 想太怪美了，你还敢对标万总
0: 咱这是一趟马屁节目吧，是不是啊，夸夸同事、哎、夸夸船夸夸同事夸夸领导的，在这儿
1: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生活当中的困局和环境
0: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生存方式，是不是
1: 对
0: 大家看出来了啊。好，我们也问问朋友们吧，你身边有没有不吃压力之人？
1: 嗯，
0: 私家车是汉字，999是阿拉伯数字。
1: 哎，是如果说啊，这个您要想这个溯溪的时候啊、
0: 嗯、
1: 让自己这个不吃压力，
0: 嗯，
1: 您这个可以看看我们这个天跑溯溪鞋，
0: 嗯，
1: 那真的是您这个上山
0: 嗯
1: 涉水
0: 嗯
1: 通勤
0: 嗯
1: 遛弯
0: 嗯
1: 运动
0: 是
1: 都是能够让您轻松的得到这个脚步的舒适和支撑的。
0: 嗯
1: 嗯，
0: 就是有时候不是说我就是夸我们万总啊，
1: 嗯，
0: 万总他确实是啥便宜买啥特别会买东西、
1: 嗯、
0: 咱天跑溯溪鞋他也买了、
1: 嗯、
0: 上一次咱们带的那个OKN1 的那一款、
1: 嗯、
0: 那款跑鞋、哦、直接买了4双
1: 火
0: 啊。就是买给这个家人，一看这个多少钱，一问100多，马上下单。如果说在这个暑期、
1: 嗯、
0: 朋友们是准备去登山了，
1: 嗯，
0: 去溯溪玩水了，
1: 嗯，
0: 一定要下我们的天跑溯溪鞋。
1: 是，
0: 如果说最近这段时间的雨天，大家出门有一些纠结，没鞋穿了、
1: 嗯、
0: 又怕这个洞洞鞋有一点踩水打滑了，
1: 是，
0: 也要下我们的天跑溯溪鞋。
1: 哎，
0: 它就是一款就是雨天你正常去出勤上班，
1: 嗯，
0: 然后遇水快速沥干，然后专业的路面湿滑的这些这个泥路啊，包括岩石啊、
1: 嗯、
0: 你去踩水，然后防滑大底也能跟你做到很好的一种功效性，
1: 是，
0: 也要下我们的天跑溯溪鞋。
1: 对，
0: 今天呢天跑溯溪鞋也进入到我们此波销售的最后一天，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在平台上回复
1: 鞋
0: 一个字了、
1: 嗯、
0: 像上一批没有抢到我们驰骋款米这个米白色的朋友啊、
1: 嗯、
0: 今天抓紧时间回复鞋，目前它还有号。
1: 对，
0: 嗯，就说这个天气能把脚闷出汗蒸房的鞋真的是应该换掉了。
1: 嗯，
0: 有它穿上去，嗯，爬山的姐妹都说踩水甩两下就可以，它不像运动鞋那样捂脚。还有一些这个通勤的朋友啊，就反馈说这个鞋底它是比较厚，又有那种增高的效果，暴雨踩水鞋里面也没有灌汤，非常的适合现在这种雨天。
1: 是，首先呢它是一个40多年的国产老牌子了，
0: 嗯，
1: 也是给国际大牌啊做代工的，
0: 嗯，
1: 同时专业的运动员呢也都穿它，浙江省游泳队的这个合作品牌，
0: 嗯，
1: 那专业运动员也都是平时穿着它的，所以说它的这个功能、
0: 嗯、
1: 啊一定您可是放心的。另外呢就是为什么它叫溯溪鞋啊，首先一点啊就是它的这个透气网纱加上合成革，
0: 嗯，
1: 这个呢就是能给做到第一，日常穿的话呢、
0: 嗯、
1: 啊清凉透气，跟装个小空调似的。
0: 是的，
1: 哎，下水涉水呢它这个干得特别快、
0: 嗯、
1: 另外呢说到干得特别快，就这个鞋底儿的孔槽，
0: 嗯，
1: 哎，导流槽和孔垫，这个就非常重要了、
0: 嗯、
1: 它是一个双重的排水系统、
0: 嗯、
1: EVA 的孔垫加上导流槽的鞋底儿、
0: 嗯、
1: 您去玩水的话，您出来之后甩两下这个水呢就沥干了、
0: 嗯、
1: 啊。再有一个呢就是作为这个咱说它这个功能性强在哪儿呢，就是日常您当个通勤鞋，日常您去这个露个营啊，这个涂个布啊，并平时呢这个运个动啊，它的 MD 缓震中底是一个对标1000元级跑鞋的这样的一个回弹感，
0: 嗯，
1: 啊，您平时跑个步抱个走是吧，散个步，平时也会对咱们的这膝盖呢就非常的友好了。
0: 嗯，同时呢它还有一个叫做 TPR 的专业防滑大底，加上深齿的纹路、
1: 嗯、
0: 就是专门去应对那种湿滑的岩石、
1: 嗯、
0: 泥沙路，就真的走起来稳如老狗、
1: 嗯、
0: 鞋头还做了一个防撞的一个专业的设计，
1: 是，
0: 就是能保护你的脚趾不会说踢到岩石、
1: 哎、
0: 特别适合我们专业去溯溪。
1: 嗯，
0: 最贴心的它还有一个4厘米的隐形厚底，小个子穿上去也能秒变腿径。
1: 嗯，
0: 其实我们说这个溯溪鞋常见的市面上有两种、
1: 嗯、
0: 一种呢是这个鞋底更低的叫做袜子鞋，
1: 是，
0: 它的脚面也会更低，
1: 对，
0: 就是它不太适配你穿一双袜子城市通勤穿。
1: 那实话说虽然更灵便，
0: 嗯，
1: 但是呢它这个是指定场景穿着，
0: 对、
1: 嗯、
0: 而我们这个就是更加偏向于城市运动的一款